在三鶯入口匝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10公里过了中投公路的外线有破掉的塑胶栏掉落，国道3号北上三鶯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时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在国一北上63.4公里中立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三鹰入口匝道两辆大货车的碰撞。目前市区车多的路段，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光复南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新北市这边的台北桥、忠孝桥跟福和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三河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细指的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咯。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一上桥的中内线车道看到蓝色的掉落物。新北市八里区龙美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新收到的消息，台64线往东21.3公里这边是过了板桥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46.4公里是过了桃园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5号这边，北上的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别忘了多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的话呢，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请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副歌，你应该会听到一句成语。

有网友说，空耳戒之王还得是他们呢。这首歌来自 FT Island 的歌声，叫做 I Hope。继到南部弄假牙之后，他们又因为空耳这件事情，再度在网络上面掀起话题。空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较常用在日文或韩文歌曲哦，用这个谐音的方式去教大家怎么样跟唱这一首外文歌曲。那先前 FT Island 就因为坏女人这一首歌曲在台湾打开高知名度嘛，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听起来实在是很像我们中文发音在讲到南部弄假牙。那昨天呢，就是有网友在翠上面提问说，他逛街听到一首蛮好听的韩文歌曲，是男生的声音，而且感觉是乐团，但就是想不起歌词，只记得对方在唱徒劳无功呀，徒劳无功呀。然后就有厉害的人立刻回答，就是这一首 I Hope。在歌词里面呢，主唱李弘基是唱到徒劳无功呀，听起来就很像徒劳无功呀。

知道高手果然在民间哦，只有短短的几个线索，男生的声音感觉是乐团，徒劳无功。韩文哥，就这四个线索，竟然可以准确的 match 到这一首 I Hope， 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台六十五线南下台山新五路的入口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六十四线往东21.3公里，过了板桥的内侧，两辆车的碰撞导致后方回堵快要1公里。现在就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又遇到事故，所以车就比较容易越来越多。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上一弄二号跟四号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个施工预计到7月19，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配合这个清理作业同步管制，中正路377上福海街周边，还有中正路377上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请大家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三鹰入口匝道，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刚刚排除。

0: Hebe 田馥甄的日常。在国道3号北上 27.7 公里新店隧道里头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在南下的泰山新五路入口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一样是台65线往南 9.8 公里过了福州，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台64线往东 21.3 公里过了板桥，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快要一公里的车流。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强台八威来势汹汹，考量到应试安全，大学联招会昨天拍板，分科测验延期到下周一二，也就是13到14号举行。教育部主秘林伯桥表示，若台风过后部分地区复原进度来不及，考生可以提前离开原居住地，到考区所在地准备应试，衍生的住宿交通费用可检具相关证明，单据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同时考量台风过后考场学校需要整理环境、清洁消毒以及市场布置，无论考生实际应考日是哪一天，如要查看市场及座位，一律于7月12号下午4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不开放。八威台风持续逼近，台北市气象团队预估平地阵风可能达到10到13级，累积雨量最高可达400毫米。市府也要求各局处把握最后时间完成防台准备，并针对抽查发现的排水淤积问题限期改善。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气象团队比对后认为，八威台风的风势以及雨量恐怕超过2004年的艾丽台风，平地阵风最大可达10至13级，时雨量为20至50毫米，累积雨量最高可达400毫米。预估周五晚间10点到周六下午2点之间是台风中心最接近台北、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市府抽查时也发现，部分公园以及乡里内还有落叶、泥沙淤积的状况，已经要求相关单位立刻完成清除，避免影响排水系统的运作。市长蒋万安说：“
2: 这一次八威会更强，所以不管是豪雨或是风势可能造成的灾情，我要再次要求。”宁愿在这最后48小时对于各路数我们加强稳固以及修剪，就可以加速我们后续灾后复原的期程。
1: 此外，市府表示仍会以现行标准办理停班停课，并且与基隆、新北、桃园三个县市共同讨论后再下定论，原则上仍以宣布整天停班停课为主，实际情形仍需观察台风的动向与风雨评估后决定。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位于新北市文仔镇重化区的四号桥镇石座当中，为了克服汛期挑战，地震局特别采用预筑吊桩工法，先行完成梁体制作，再运至现地架设，降低河道直接施工的时间及风险，预计在今年底能够完工通车。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规划于温仔镇重化区新建四号桥，借此缓解新庄区中港西路涌塞情形。市长侯友宜提到，新建桥面除了拓宽至19.5公尺，借由加深河道，还有扩大通河断面，降低桂子坑溪汛期溢淹风险。更重要的是，四号桥完工之后，将确立跨溪桥梁施作模式，作为关键前导经验，灵活推动后续桂子坑溪各桥梁跳岛施工，大幅降低工程对于交通的影响，并加速整合交通路网缝合。
4: 最主要的是还是预筑桥梁这个部分。那第四号桥我刚刚看了一下，工进一定要如期完成。
3: 此外，地震局长汪立国指出，温仔镇重化区的关键工项也持续推展，区内波雅路预计7月15号完工通车，为港泰自办重化区周边交通开辟全新路径，优化新泰生活圈的通行动线。至于温仔镇土地整合，也成功将地籍重新整合为1600多笔形状方整的土地。目前温仔镇一区已经全数通知民众办理换状，二区也在本月完成登记，并陆续通知换状，让重化成果落实于民。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表扬114年12月到115年3月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地震人员，统计这4名有功同仁共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为市民守护2397万的身家财产安全。记者晋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这是市府首度针对地震同仁阻诈专案表扬，因为一般防诈有功的受奖者都为警察同仁或金融机构人员，然而不动产诈骗动辄数百万元，对民众财产安全影响甚巨。他感谢地震同仁凭借专业警觉为市民守住重要身家，扮演防诈关键角色。
6: 我想防诈打诈不只是警察局或是金融从业同仁，真的非常感谢。我想尤其是地震局拦阻下来，大家听起来都5-6百万起跳案子，当事人对你们一定是心存感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贡献。
5: 桃园市政府地震局表示，诈骗猖獗，手法翻新，尤其不动产诈骗涉及民众辛苦累积的房地资产，稍有差池损失惨重，对此将针对高风险案件加强

第一线关怀提问，持续推动地级疫重及时通配套，推出防诈行动列车及快闪到点服务。此外，市府也整合地政局、警察局、地检署和税务机关，建构不动产防诈安全网，至源头预警，守护市民财产权益。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国道三号北上27.7公里，在新店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南下泰山新五路入口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至于国三北上51.6到51.3公里，三鹰出口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是钢丝跟轮胎皮。国一北上63.3公里，中立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9.8公里，过了福州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东21.3公里，过了板桥就在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快要1公里。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到内湖交流道30到50的车速，高工局到林口在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坜交流道是红色俱乐部30左右，过了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50的车速，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坜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方向树林到安坑50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新店30左右，新店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30到50，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那万方要下台北端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在国道二号这边的话，现在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公里。

拥有多重身份，他是何润东，最一开始是歌手哦，听到的是他1998年所发行的单曲，叫做《梦想的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越听越觉得它应该是某个广告的主题曲，就一查果然是哦，它是某个饮料的歌曲，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汽水相关的广告主题曲都会是走这个路线哦，就非常的轻快，然后带一点梦想的感觉。台64线往东21.3公里，过了板桥的内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呢，说是小客车跟计程车的碰撞。那新北交控回报排除喽。在西武高架北上20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媒报道，美国的攻击导致八名伊朗军人丧生。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后，市场对中东重要产油地区的原油供应是否保持顺畅感到忧虑，使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以来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淡化美伊升温的局势，还说冲突很快就会结束。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昨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在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3: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4: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客人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就可以实施
3: 了。年底

0: 对。
1: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预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接和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2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瓜果，发现有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并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涉案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4: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涉案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1000人次使用。
3: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大学分科测验从本周末延期到下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6: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哦，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5: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柏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

0: 好两项服务。
1: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0: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1: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0: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1: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买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4: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5: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了，在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那在国一北上63.3公里中立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西武高架北上20公里下塔悠出口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34.4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台64线往东21.3公里过了板桥，内侧车道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中山北到光复南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路到忠孝东路上方，还有三重往台北方向的，像是忠孝桥、台北桥、重阳桥，都是往台北车多哦。

Supernature 来自 Ariana。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车子好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文山隧道入口。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行车速度，在国一往南的方向，五堵到汐止不到60，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30到50的速度，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湖口到竹北40到50。北上方向的话，在桃园到林口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内湖到东湖不到50。那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是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现在双向都是绿油油，可以放心利用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3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以及树林到土城都不到60，过了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有60-70的车速，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30到40之间。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的速度。国三北上23.5公里是过了新店隧道，在路肩小货车故障停放。在台北市这边提醒一下，敦化北路199向16弄1号，因为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路面塌陷，已经完成灌浆回填作业，现场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而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的外侧也有同样的状况，路面塌陷已经回填完毕，预计养护到中午12点，目前持续管制外侧0.5线车道，要麻烦大家来到这里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前进。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跟大家介绍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陈宏尧科长。我跟科长完全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但是我发现我跟他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关联，跟数字有关，那就是我出生那一年科长正好毕业要踏入警界服务，也就是说我几岁科长就服务了多少年。那到底科长服务了多少年呢？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总之科长在今年7月，也就是这个月即将退休。那说起为什么当时高中毕业就直接去报考警校，科长说一切都是现实面的考量。
2: 家里并不是很富裕的啦，看到爸爸妈妈每天那么辛苦，为了三餐在那边劳碌，我想说那读这个公费待遇嘛，哇，这可以马上减轻父母的负担了。
1: 身为家中的长子，陈宏尧科长虽然很快就决定要报考警校，借此分担家中的经济负担，但其实他对于警察到底在做什么完全没有头绪。当然在路上会遇到警察，可是光是这样在路上看到也没有办法实际的了解警察这一个职业到底在做什么吗？但即便如此，秉持着希望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科长毅然决然地投身警界，而且这一踏进就一路在外事单位服务了

0: 2012年。那说到外事单位，相信大家相对陌生吧？到底外事单位是怎样的单位？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1: 我们的业务就是处理涉外案件嘛，外国人入出境啊、居停留管理都属于外事警察业务。直到移民署成立以后，这些业务才拨过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处理很多这个外国人案件。但是这里面真正外国人的案件其实并不多，我们处理的反而是很多都是双重国籍的，还有一些是让我印象就是最深刻，其实应该是我们本国人，结果我们把它当作外国人来处理。这些人现在被称为无国籍人民，照规定是我们的华侨，譬如说印尼、泰国、缅甸，还要处理一批藏胞在台湾拘留问题。有没有什么让我感动？其实我是感伤啊，伤到很痛，你知道。哎，讲到这边就好了。
0: 为什么讲到这边就好了呢？因为再说下去，科长就要落下男儿泪了。关于科长经手过这么多华侨的案子，其实都是一个又一个心酸的人生故事。由于当时的政策制度的关系，有太多的无可奈何。身为警职人员，科长除了依法行事，没有太多能做的。当然，这也让科长感慨万千。时至今日，科长即将退休，对于在退休前荣获警职人员的最高荣誉，科长谦称他只是运气好。
1: 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我只是运气好，等于是代表大家接受这项荣誉嘛。那如果说论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大事。
0: 科长真的是谦虚了。李国昌老师曾经说过，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像科长这样子，人生的大半辈子都在警界服务，并且在同个单位能够服务这么长的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即将退休，不晓得这一位资深的荣获模范警察的前辈，对于新进的警职人员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1: 真的是要有那个服务热忱啊，用那个服务热忱来支持你啊，不然你很容易会有挫折感。
0: 热忱这两个字，相信在许多的职场都很适用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建议。再次恭喜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陈宏尧科长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殊荣，祝福科长退休后的生活自在开心。

温柔满意，听到的是 JoJo 的版本，这一首歌非常的好听，好听到我觉得不管谁来唱都一样好听。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二到零 K 之间是大园到圳头的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车子好多，尾端来到文山隧道入口，交大说呢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哦，所以其实文山隧道入口到象山隧道出口前车子都很多。新北市的三重区崇安街往忠孝桥的方向车多速缓，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华江桥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南下 34.4 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往南就在幸福东路前的内侧车辆抛锚。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23.5 公里，本来说过了景美隧道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没有看到了。

0: 带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00.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300.3公里，同样是靠近下营系统，由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是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1.1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十四线东向79.2公里，靠近雾社路段有矿泉水掉满地，另外还。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
0: 嗯，
1: 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5了，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华江桥前外侧两线的事故呢已经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中心桥国一南下汐止出口跟国一北上的台北出口跟入口都有半半施工。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2-0公里是大园到圳头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的各个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1弄2号跟4号在做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边预计要进行到7月19，每天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动工。那同步配合管制的路段，还有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以及中正路377巷1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台北市在敦化南路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因为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路面塌陷已经完成了灌浆回填，现场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口的外侧，也是路面塌陷已经完成了回填，要养护到中午12点，目前呢是占用外侧0.5线车道。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光复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南京东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的方向，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跟往北，新店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还有三重这边的中兴桥、重阳桥、忠孝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道往北，通通都是车多哦。

彭佳慧的歌声亮晶晶。等一下有好书要介绍，要介绍这本书呢，真的也是亮晶晶。现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交流道车速不到60哦，桃园开始一路到中坜转接道30到40之间的速度，湖口到竹北40到5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那桃园到林口5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在高架路段细武高架这边的话，现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双向车流都很不错。国三这边往南，在安坑到中和30左右，北上方向的话呢，土城到安坑以及新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40，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

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往南，就在幸福东路前的内侧车道车辆抛锚。而在台北市这边，其实文山隧道入口一路到象山隧道出口前车子都不少哦，主要是受到先前有事故的关系，事故排除，只是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

大家应该都很认同小确幸的重要性吧，所以呢才会说钱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一本看完会很想花钱的书，这是日本作家三浦子苑的最新作品《富士见商店街的奇迹日常》，由月之文化出版，译者是昵称绵羊的王韵杰。中文书名哦，完全看不出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如果是日文书名的话，ゆびさきにまほう，也就是指尖上的魔法。是的，擅长描写职人精神的三浦子苑，这次挑了我们既熟悉却也陌生的美甲师这个职业。女生对美甲这个产业应该不陌生吧，甚至有固定造访的店家，或者是有特别喜欢的美甲师，所以在阅读的过程很容易有共鸣，你会透过文字像是看到坐在美甲店里的自己。只是呢，那个视角有点不同哦，过去是客人看美甲师嘛，现在主角是美甲师，所以要成为一位让客人满意甚至能够开店有固定客源的美甲师，真的没那么简单。好想放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哦，但是我还没有讲完。到底富士见商店街的奇迹日常他在说什么嘞？好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月岛美佐，是一位技术精湛而且工作认真的美甲师。他的店呢就开在富士见商店街，叫做月与星，生意非常好，好到他快要不行了。因为整间店只有他一个人要 hold 全场，真的吃不消，所以就想真人。那故事嘛，想真人，人就来了。另一位主角天生的大衣人，跟谁都聊得起来，而且拥有独特美感的大泽新会，当当出现了。这个大衣人新会，他的技术不错，只是呢基本功还差一些，尤其是抛光。他的抛光力道被形容说是会用力到起火的那一种，那偏偏这个手感只能靠不断的练习去掌握，所以呢新会就变成了一个磨指甲怪。他有多疯呢？疯到隔壁居酒屋的客人拜托美佐这个老板，求他赶快告诉新会你合格了，要不然大家的手都快要被磨穿了。这一段非常好笑哦，也可以看出一位出色的美甲师的养成背后有成千上万根手指的协助。如果本身是美甲师，看这个故事应该会很像在看自己的成长血泪史，会很有感触的。那故事呢就从两个人搭档一起经营美甲店，透过不同的客人探讨不同的议题，比方说热爱美甲但是呢碍于形象没有办法大方展露这项爱好的国民男演员，就讲到了性别的议题，或者是呢忙着照顾小孩身心俱疲的妈妈，想做指甲又怕被贴上只顾打扮不是好母亲的标签。透过这些客人呢，三浦子苑就是想要

告诉大家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美甲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呢，美甲不只是爱漂亮或是虚荣，它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照顾跟安顿身心的方式哦。有些时候呢，光是看着被整理过的漂亮指尖，就能让人有深吸一口气，继续努力的力量。这个故事呢，还有另外一个点，我自己很喜欢哦。它讲到的是女性之间那一种很微妙的情感，包含着欣赏、嫉妒、羡慕跟不甘心的复杂心态。美佐的店名“月与星”是取自他跟前搭档的名字哦。两个人呢是念书时期的好朋友，也一起开店。完全没有不愉快的状况之下，美佐说他想要离开自己创业，那朋友有点错愕哦，可是当然不会阻拦，两个人呢也依旧维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美佐为什么离开呢？就是因为朋友实在太优秀太有才华，他一直很想追上朋友的脚步，但就是做不到。那一些羡慕啊、嫉妒啊跟很努力但是做不到的无力感，让他再也没有办法跟朋友一起做事。甚至别人看他，当然也会觉得他很有优势哦，比方说他很注重细节很棒，可是美佐会觉得这只是基本功，这有什么好说的。那种觉得别人很强、很有动力、很有想法但自己做不到的挫折感，我懂哦。所以这个故事它不光只是单纯在讲美甲的魔力，它也同时也透过美佐这个角色去挖我们对于工作跟自我价值的认同。所以如果你也懂这样子的微妙情绪，或者是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绪，想告诉你哦，不要否定自己的优势，要不然对那些选择你或喜欢你的人来说其实很失礼。到这边，你有想去做指甲，感受指尖的魔法了吗？如果有的话，代表我成功了。那如果你没有想要做指甲，但是你对这本书有兴趣，那我也成功了。这个是三浦子苑最新的作品《富士见商店街的奇迹日常》，我很喜欢，当然希望你也喜欢喽。

台湾的女子天团 SHE Beauty of My Life。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往南，就在幸福东路前，在内侧车道的抛锚车没有看到喽。那在台北市哦，先前说这个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车子好多，车流的尾端在文山隧道入口。那其实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其实文山隧道入口到象山隧道出口都是车多。那事故其实早就排除了，只是回堵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那现在消化完毕，车流恢复正常。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南港车多，车流的尾端在桥中段。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在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内侧车道两辆车的碰撞。

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边的施工呢要到7月19，每天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那配合这个清理作业，同步管制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路面塌陷已经完成了灌浆回填，现场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台北市03北路往南，在市民大道口的外侧，路面塌陷也已经回填完毕，要养护到中午12点，目前占用外侧0.5线车道。

台61线双向都有工程在进行，而且都是长期的施工，会引导你走台15线哦。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因为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会封闭。那这个施工做到117年，施工期间会引导车子走台15线。那往北方向的话，是17.9到15.5，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也同样因为施工封闭，会引导你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因为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更长了，到118年哦。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并表示如今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展望更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IMF 指出，全球经济今年预估成长 3.0%， 较4月时预测的 3.1% 下修。高雄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3: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2: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2: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3: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2: 晴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0: 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2: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1: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00,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台中郭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登场，还有机会抽中汽车万元郭考券以及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过600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郭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郭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郭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4: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哈。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3: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五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瑞光路往北就在阳光街前工地的施工占用外侧，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就在郑州路口的北侧，郑州路往西有台北地下道 Y1 出口前的外侧路面有坑洞。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南港的方向

当车子很多，车流的尾端在桥中段，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要汇入环快的引道，就在内侧两辆车的碰撞。

现在在国一还是有红色路段哦，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那往北的话呢，是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30公里。国道3号这边，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北上的话呢，土城到安坑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到50之间。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2号双向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国一南下汐止出口跟国一北上的台北出口跟入口都有半半施工。国道2甲往西，2到0K 是大园到镇头的内侧进行的是移动性的工程。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草蜢的歌声，宝贝对不起。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2到0公里大圆道尽头的那一侧，移动性的施工结束了，现在换成对向哦，往东方向0到2公里之间，尽头到大圆的那一侧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前出口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就在郑州路口的北侧，郑州路往西，台北地下街 Y1 出口前的外侧路面有坑洞。

经完成了回填作业，现场持续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同样的状况在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的外侧也一样哦，塌陷的状况已经回填完毕，预计养护到中午12点，持续占用外侧 0.5 线车道。

梁文音的歌声自然偶然，在国一南下的汐止出口跟北上的台北出口跟入口都在进行半半施工。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就在郑州路口的北侧哦，郑州路往西，台北地下街 Y1 出口前的外侧看到路面有坑洞。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这边路面塌陷的状况。

0: 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来自林夕子，这个是听众朋友的点播，而且是要送人的，送谁呢？当然是我旁边这一个喽，珍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愿望，希望能够赶快被实现？
1: 你说愿望吗？
0: 哇、
1: wow, 身体健康。我希望可以赶快实现。
0: 我以为你会跟着大家一起勤乐市长，希望他可以继续帅气的写明天放
1: 啊。没有哎、欸，我希望台风不要来哎、欸
0: 哦。希望他、就
1: 是、真的就
0: 是
1: 希望不要来，然后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0: 干脆一个大转弯，
1: 对
0: 所有的威胁啦，或者是我们所想的可能的状况直接解除这样子。
1: 嗯 嗯，
0: 明天大家就继续健康快乐的出门这样。
1: 对啊，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哈，我就是要放台风假，可是你知道那真的很可怕，尤其是住在山区的朋友、嗯，他们真的会比较危险啦。
0: 我觉得放假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放这个假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因为风灾有一些灾后状况要清理的，那真的开心不起来。
1: 对啊，
0: 因为清理是一件非常繁杂而且要一而再再而三去进行的事情，
1: 而且你想想看我们还要出门上班
0: 哦，
1: 所以你就觉得很可怕，想说怎么办。 你如果交通工具没

0: 没了的话我要怎么来、然后你叫得到车吗？如果叫不到的话又怎么办？
1: 好啦好啦，等一下隔壁那个饭店
0: 对
1: 直接订一间房间
0: 有在
1: 思考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0: 可是因为还不确定啊，因为今天天气其实还蛮 OK 的。
1: 对
0: 对，然后想说明天就有昨天有在想啊，想说今天要不要计划一下还是什么的。
1: 我昨天也在想一样的问题。
0: 对啊
1: 对，但是因为目前看预报是说明天晚上开始啦、对，就今天晚上到明天当然已经会开始有一些阵雨的出现、但是还不到放假的程度、那比较影响比较明显的可能是到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对，所以放台风假的几率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偏低、最起码我可能放不到、
0: 就
1: 如果说它的风雨是下午才开始的话、
0: 可能就是假日上班的朋友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啦。
1: 对对对、但是你说休息吗？因为一定也有很多的行业跟我们一样就是不论怎么样就是要来上班、所以也许就像你说的就是干脆最好是不用放假没有什么风雨大家能够平安度过比较重要啦、对啊这个可能才是最好的。
0: 是
1: 好啦，那因为也有讲嘛就是这个台风真的是比较大比较强一点、所以周末你有什么样子的防台准备吗？
0: 可能就是把那个门窗关紧一点然后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
1: 你们家有去就是备粮了吗？就比方说有去买一些什么东西放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吃的啦用的啦喝的啦。
0: 哦，没有特别备什么，因为本来冰箱就还蛮多东西的正在等着消化、
1: 哇
0: 就也可以趁着这一波然后就好好的把它消化一下。
1: 这个蛮好的，我觉得可能多数人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大家可能都是有一点点空、因为也许都是周末要去补货嘛、结果、因为前面都在上班只有周末有空啊，然后现在要补货的时候台风来了、所以相对大家可能冰箱都是空一点，应该比较少人像你是正准备要消化的阶段。
0: 没有，这就是平常太懒都没有煮菜趁着这个时候哎、还好还好还有菜可以煮一下。而且你知道台风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菜价真的会比较高、
1: 对就是会想说算了啦一次不吃也不会怎么样虽然说那个什么身体健康啊营养均衡啊不过一个周末没吃菜应该是还好吧。
0: 不过我觉得泡面好像真的是必备的耶，
1: 真的
0: 是不是
1: 真的真的、而且它有时候是幸福的泉源，就是你很久没吃的时候突然吃一下觉得哇哦真的是很好吃，
0: 就觉得好像台风天的泡面真的是比较好吃就跟游泳完一定要
1: 吃
0: 泡
1: 面。对
0: 哇，
1: 因为现在小朋友在学游泳，然后我妈就会讲我跟我弟小时候的事情，就是说我弟小时候游泳都不好好学，因为我弟到现在还是不会游、那他以前去的重点是什么？
0: 吃泡面。
1: 对我妈就会拿这件事情出来笑我弟。
0: 可是游泳完真的就是要吃泡面，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泳池边吃就
1: 特别
0: 香。对
1: 对对，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组合，绝配啦。
0: 而且你们吃泡面也是会用那个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那个纸，用那个纸当碗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大家必备的，
1: 卷起来弄得像一个甜筒一样去装那个面对对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可能外国人来到台湾不解的行为齁。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杯盖撕下来，
0: 对，
1: 然后就当碗来用了。可是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戏剧里面。
0: 哎，为什么？
1: 就不知道、
0: 赶快通知那个演艺文想说跟他很熟是不是？
1: 因为突然想到我们好像看很多比方说像日韩他们好了，他们也都有泡面嘛、但都是掀起来就直接开吃，咻咻咻的把它吸光了、然后这个把杯盖撕下来当碗是我们的就是多数人的一个习惯、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台剧在吃泡面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动作加进去、大家可能就是你知道只顾着演戏忘了我们很日常的行为。太烫了、你需要一个碗好不好？
0: 对，
1: 要吹两口才有办法吃的。
0: 对耶，
1: 哎呀，我觉得蛮好玩的啦。
0: 你发现到这个小细节，
1: 突然想到，
0: 对我想到他们就是泡咖啡的时候，虽然我觉得刚开始我会有点不太解，你知道他们有时候泡咖啡会直接用那个包装纸去搅，
1: 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想到塑化剂，
0: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虽然就有时候会看韩剧，可是这个我真的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
1: 他们都是这样子，那我心里想说，你泡的是冰咖啡吗？要不然你为什么直接就下去拉拉、我就想说，这个我真的不行哎、
0: 这个我也不行，这就是文化的一个
1: 差异
0: ，
1: 学不来。好啦，那就各自安好就好。
0: 是是是，
1: 好，等一下交给珍珍。
0: 好哦。

开出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是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哦，占用在内侧两辆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5号南下50到54公里之间，过了罗东到苏澳交流道的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二甲往东0到2公里之间，圳头到大园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路面塌陷已经完成了灌浆回填，现场持续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口的外侧，也是路面塌陷已经回填完毕。这边呢，预计养护到中午12点。现在呢，是持续占用外侧0.5线车道。我是莎莎，准备要接棒给珍珍了。祝大家平安，明天不管放不放假，平安真的才是最重要的。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11.4公里过头分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300.3公里下营系统前，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6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111.7公里香山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公里台西路段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9号礼拜四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各地呢还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这个高温呢还是比较炎热吼，白天温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以及华东纵谷，局部是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要提醒朋友吼，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所以外出呢一样要记得做好防晒了。降雨方面呢，白天只有基隆北海岸偶尔还是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不过中午过后呢要特别留意哦，就

是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是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水汽增加哦，所以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降雨几率也会逐渐提高。好，另外呢，准备今天如果想要到海边活动的朋友呢，拜托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咯。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跟马祖都有发生长浪的机会，所以海边活动的朋友呢，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咯。好，提醒朋友，目前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呢，正逐渐的接近台湾。今天天气还算稳定啦，不过从明天开始呢，北部还有东北部的这个风雨呢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其他地区的风势呢也会逐渐的增强。预估啦，明天晚上一直到周六呢，是这个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段，所以提醒朋友呢，可以趁着今天呢，我们好好的检查一下住家的环境，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台准备咯。那也要持续留意一下我们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资讯。好，至于这个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北部还有中部是属于普通的等级，其余地区呢，大多都是维持良好，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呢，我们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啦。

时间来到10:10哦，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那后方呢，有一部大客车哦，是打着双黄灯哦，是跟在这个机车的后面哦。哇，看起来是要保护这个机车的安全，一样提醒朋友哦，小心注意了。我们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国道1号北上54.7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这边呢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好，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前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抛锚喽，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市区道路呢，提醒一下，新北市的3重区有在例行路一段2到30号，好，菜市场的周边沿线都有车多情形，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喽。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就是要汇入环快的引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呢，也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

持续来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工程，国一往内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施作，是采半半施工；北上的台北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同样有工程，好，一样是采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国道五号南下50到54公里，罗东到苏澳路段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国二甲要往东的方向0到2公里哦，就是从圳头一路到大园，好，内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不过目前呢，看这个路网图呢，后方车流是正常，还是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路段是从这个基隆端到基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有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路段哦，这边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好，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悠都是呈现橘色的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低于50公里的。

国道三号的部分，然后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后也是呈现橘色提醒，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52公里左右。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哦，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一路到南深路哦，这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是蛮 OK 的哦，像是国二、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持续提醒一下哦，水道方面的工程是在台61线要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另外台61线北上哦，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一路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台北市的部分哦，在重庆北路一段跟郑州路口的北侧，还有郑州路往西哦，就是在台北地下街 Y1 的出口前哦，因为路面有坑洞情形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哦，提前避开了。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哦，目前有工程，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长安东路二段哦，就是从松江路一路到建国北路，这边正在进行人孔调降工程。好，整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好，另外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另外呢哦，也是捷运工程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像是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呢在这一个林森北路要往南的方向，跟这个市民大道的交叉路口，哇，外线车道呢因为路面有塌陷的情形啦，所以现场呢这边是有实施这个交通管制的，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配合。好，因为这个路面塌陷的关系哦，目前呢已经有填补完毕了，那会进行这个养护工程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呢已经有缩小这个管制范围了，目前是占用外侧半个车道，就是0.5个车道。好，那周围呢一定有这个交围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拜托提前避开，然后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哦，这边因为瓦斯管线破裂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路面呢也是有塌陷情形。不过目前呢已经有做这个抢救作业了已经有灌浆回填作业，那现场呢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但还是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通过喽。

新北市林口区哦，金陵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另外，新北市新店区碧潭大桥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排水管的更换工程，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哦，会到下午4点钟。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呢，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哦，也要请您提前改道。好，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呢，从这个复兴路一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

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好，再来呢还有这个工程哦，也要提醒朋友注意一下周边的交通管制了，就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还有四号正在进行屋顶的废弃物清理作业。好，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7月19号礼拜天。好，那管制时段呢就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一路到下午的5点，周边道路呢其实是有禁止停放汽机车还有通行的。好，再提醒朋友然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这个路段是在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的周边道路，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中正路377巷一弄还有连接这个福海街24巷的路段，好，全天候，这边是全天候哦，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的。好，拜托大家再多加配合了。那整个这个清洁清理的作业呢会一直到7月19号，所以还有将近大概1个礼拜多的时间。

派出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刚过茄东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是骑在路肩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六四线往西1.6公里，八里前的外侧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啦。哦，如果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 Limi 还有图恒以及雷勤合唱的歌曲哦，叫做 Sweet。 这首歌呢就是唱出对妈妈的情歌，所以呢如果听完这首歌想妈妈的话，赶快打电话告诉她说妈，Lina 会加你啊 Sweet。

龟高架往南53到70公里哦，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另外持续提醒哦，台六四线往西1.6公里八里街的外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来听莫文蔚的歌曲，真的吗？好，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3: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它们就有显著的减缓它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2: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林姓男子半个月五度搭霸王车，共积欠五名计程车司机4305元车资，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五次诈欺罪将他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检警调查，这名林姓男子分别在凤山区、林园区和大寮区等地，以同样的手法搭霸王车。计程车司机发现被骗，愤而报警求助。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于115年3月27日至4月13日之间，明知自己并无付款之资历与意愿，五次搭乘计程车前往指定地点后，向计程车司机扬称要上楼拿钱支付车资，随即进入大楼某处躲藏，避不见面，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
4: 案经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到国境之南路跑追风，现在有机会了。屏东县政府11月15号举办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欢迎。

0: 引全世界爱好路跑的民众从世界跑进垦丁。记者宋玲报道。
1: 这场备受全台跑者期待的冬季赛事盛会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热血开跑。屏东县政府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今年特色很不一样，除了可以在看海追风地路跑之外，还结合了日本航空，将飞行转化成为奔跑。报名参赛在热血完赛之后，就有机会获得30名日本航空 JMB 每一名20,000里等多项好礼。
2: 那这个抽奖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抽机票里程哈，里程数的一个累积哈。那我们这一次提供了 JMB 哈20,000里的30个名额哈，那奖项非常的丰富哈，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另外，为深化赛事与在地的连结，推出全新的海陆套票，让跑者能够一次收藏屏东两大人气景点，同时也推广选手友善合作旅宿，希望透过多方的连结，共同为选手打造更便利温暖的跑旅体验。欢迎各界跑友把握机会踊跃报名。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偏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浪高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北部及宜兰风雨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晚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入境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大家务必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金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提醒大家路况了。好，我们一样先讲排除消息哦。台六四线往西 1.6 公里八里前的外侧小货车还有自扫扣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咯。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观音山路段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哦，正在消化当中。好，另外市区道路哦，在天母西路要往西的方向，从中山北路一路到龙总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目前没有任何状况哦，单纯车多。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这边的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了，或者是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新北市石碇区呢，在国五石碇出口匝道，还有文山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就是刚好在石碇服务区的旁边，号志整个闪红的。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了。新北市新庄区哦，这边也是有号志哦异常的情形哦，是在双凤路双向哦，跟这个凤山街56巷口。好朋友说哦，一边闪黄哦，一边是完全不亮。凤山街56巷这边是闪黄灯，可是双凤路呢就完全不亮了，到底要怎么过呢？好，这个状况呢我们也一并通知处理哦。目前国一南下基隆到基隆端哦，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目前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哦，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拓展到树林哦，沿线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车速不到60。国道2号的部分呢，目前往东大南道莺歌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隔一北上54.7公里，刚过中立服务区哦，这边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哦，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闪避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这个国二甲要往东的方向哦，0到2公里，正头一路到大园路段的内侧哦，目前有工程师做。那看这个路网图呢？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减速慢行了。

新北焦点。

0: 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泰雅族歌曲哦，叫做《织布歌》，是由雅威莫林演唱的歌曲。其实每一个族群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而每一段文化呢，也都需要一个可以被珍惜，然后被延续的地方。其实有不少的原民朋友，我们从小就在都市长大，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举办祭典啦，还有文化活动啊，其实我们一直都缺少一个真正比较适合的一个空间。不过新北市政府又听到我们的心声喽，终于有了一座专属于原住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新场域哦，就是新北原力广场。而这个广场呢，后启用之后的第一场大型活动，就是充满这个文化魅力的原住民族织艺节。好，到底这个活动有多精彩呢？今天非常开心哦，可以邀请到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长新姑雅卫林伟谦局长，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原民局局长喜固雅外林伟倩。
0: 是，局长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要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广场诞生的故事，还有即将登场的精彩活动。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其实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北原力广场啦，其实都会还蛮好奇的，因为这个不只是多了一座广场，而是多了一个属于原住民族文化的家。所以想要请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初呢，政府在推动这一座广场的时候，有看见了哪一些需求，然后又希望它未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新北市的原住民人口数，目前已经有超过65000名的族人涉及在新北市。那或许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那在新北市最多族人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乌来了。
0: 嗯，
1: 但其实在乌来的族人人数大概还不到3000人，2900多人。
0: 嗯，
1: 那大部分呢，我们是在树林区，树林区有6400多人，是最多目前族人人数人口数涉及最多的一个区域。那接下来是新庄板桥。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族人他都已经是脱离部落来到都会区。
0: 嗯，
1: 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现在六都里面原住民人口数最多的在桃园，那第二就是在新北了。甚至全台湾原住民人口数，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比较多是在花莲、台东、那屏东。可是呢，新北现在的原住民涉及的人口数已经超过屏东县了，所以有很多的族人来到了都会区，居住啊、生活、那就学、就业。
0: 嗯，
1: 那其实呢，一直以来我们的族人，因为每到一定的岁时祭仪要办的时间，那就要举办相关的祭仪或是文化活动。
0: 嗯，
1: 那我们的族人，以往啦，因为都会区我们只能借学校的操场啊、公园啊、桥下啊这些活动中心这些公共的场地，那大家在办理岁时祭仪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受到不管是场地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就有点像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初一十五要拜公妈的时候，你必须要在公园你自己设立，去临时设立一个祭台啊，然后把相关的祭品、相关的东西把大家找来，在这个不太适

0: 合的地方，那勉强的还是要去维持我们的文化。那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听到了族人的心声，所以呢我们新北市政府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跟中央一起合作，那总共经费3070万元，就是我们在三峡，在也就是在三峡的龙恩埔原民社宅的旁边，也是在客家园区的隔壁，我们在这边找到了一块地，我们想要打造一处，也就是说真正适合我们的族人办理岁时祭仪跟文化活动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我们也不会说只能让原住民使用，我们其实非常欢迎不同的族群可以借用这个场地。那我们在办相关的文化活动的时候，也很欢迎大家不管是经过路过，或者是说想要认识原民的文化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个场域来去更认识我们的文化。
1: 是哦，所以这样听下来哈，原来一座广场嘛哈，不只是提供这个活动的场地哦，我觉得更是承载着这个文化传承的使命。那我相信不少民众呢哈，走进去之后呢，第一眼一定会被这个外观给吸引嘛哈，仔细看，其实每一个设计都是有故事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局长来当我们的这个导览员，就带我们走一圈这个新北原力广场。所以对于，因为像我还没有去过啦，所以对于第一次如果要去广场的朋友，想问一下我局长，最希望大家可以停下脚步欣赏哪一些设计呢？
0: 是主持人等于先开箱，因为我们本来是这礼拜六的时候那要举办我们的正式启用仪式，那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我们已经延期到下个礼拜天同一个时间下午的时段来办我们的启用仪式，即那个我们的知义节。那讲到这个外观的话，现在大家如果路过的话，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它有一个直径30公尺的一个大型的白色圆圆的天幕。那这个构想呢，当初我们是想说我们就取材自阿美族女性的传统花帽。对啊，这个花帽其实对于年轻女性还有已婚妇女还有长者的花帽，其实样式都会有点不一样。那这也代表说你的花帽长什么样，你看这个人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大概年龄大概几岁了，那他在部落里面他可能是角色是怎么样。那一般来说啊，年轻女生的花帽会比较简单，那如果是已婚的话，她的花帽会越来越华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天幕，其实广场里面的地砖我们也会有跳色的图腾，也就是说我们在地砖上面你可以发现它会标注四方的方位，所以说不同的族群在办理祭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哪一个祭仪要面向东方来祈福，或是面向哪里的时候，就会更容易的去方便去进行。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呢，也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因为这个在外面还没有跟大家讲过。那我第一次在景广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们的广场里面其实还有设计一个公共艺术作品。那这个我们是请艺术家，阿美族艺术家撒布搞造，他有做一个安居之地的这样子的作品，就是希望我们的族人在都会区也可以把自己好好的安放啊，在这里那生活得很好。那这个外观呢，到时候大家去看可以看到它是有石柱的造型。那除此之外呢，两旁还有绿叶，就是说它中间大概是会呈现灰色偏桃湖的这种颜色。那左右边呢，两旁它则是会有两旁延伸的绿叶。那大家到时候看就会觉得说这一个设计的那个设计品它是很有生命力的，就有点像是象征我们的族人持续的在都会区也是在把文化扎根成长。
1: 是，所以听完真的会发现原来广场的每一处细节呢，都在诉说我们文化的故事。好，那刚刚有听到我们广场正式启用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第一场的这个大型活动。那相信很多朋友呢，刚刚听到，我其实个人呢、是真的蛮期待的。所以这一次的原住民族的知义节不只是逛市集看表演而已而是我觉得算是可以近距离的啦，去感受我们原民文化的一个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啦。所以局长呢就是要帮我们抢先开箱一下，所以今年有哪一些活动

0: 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呢？
1: 好，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会有原名的特色市集，那我们有传统工艺的体验，就是我们会有专业的织者，他在现场会用传统的地基织布机在现场织作，大家可以到现场观看之外，那我们也会有 DIY 的这样子的手作课程，大家可以来体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第一场的大型活动也会邀请很多的我们的原住民的艺人，包括有沙雅、张惠春，那还有我们的明雄，还有比较年轻世代的AZ 李孝祖跟吴炯恩，原名的艺人都会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们从下午的2:30开始，一路到5:00都会有相关的活动。那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较受瞩目的，就是我们同时也有做了一个时尚原名的走秀展演。那这一场的展演，因为我们织艺节嘛，讲到织艺节就会想到线，因为这个线呢，我们就把它跟邀请到我们的台湾知名的针织设计师潘怡良老师，他跟我们的12位设计师里面也有许多是我们的很多族群，有阿美族啊，也有泰雅族的设计师，那一起来设计相关的这些有原住民族相关的特色的融合，这一些灵感啊或是织纹啊的我们的现代设计的原创服饰。那当天就会有相关的走秀活动，那我们的走秀也会有原住民的艺人，这个就卖关子一下，因为也希望不要一次讲完，让大家可以到现场来跟我们共享盛举。
0: 是，今天非常谢谢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新北原力广场成立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带着大家呢，我们真的是抢先认识即将登场的这个原住民族织艺节。其实对原民朋友来说，这个织艺然后不只是工艺，我觉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所以7月19号诚挚的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走进我们这个新北原力广场。那除了欣赏精彩的演出，还有品尝原民美食、观光特色市集之外，我觉得更不要忘了我们要好好的放慢脚步，然后去细细的欣赏我们原住民族织艺之美，去感受每一道这个织纹背后所蕴含的故事还有文化。相信您一定会发现这个原住民族文化不只是值得欣赏，更值得我们用心的去认识，然后一起来好好的传承。好，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长林伟倩局长，谢谢你。
1: 谢谢Jen，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局长，拜拜，
1: 拜拜。
0: 好，时间来到10:57我们赶紧来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呢是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二往西南桃园路口。好，这边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国三要往北的方向从这个8到4.2公里过了汐止隧道，然后有一部货车是开在外侧车道，可是它沿线呢一直掉落泥土。好，车号是511路。如果问江朋友有听到的话呢，要把车子停在安全的地方检查一下不然你的土呢一直掉下来会影响到后方车流。

哦，这个新北市原住民族之一节哦，原本是定在这个礼拜六哈，就是7月11号要举行。好，不过呢，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啦，所以呢，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哦，所以我们还是整个延后了一个礼拜。好，那延后到7月10号。

19号，7月19号礼拜天的时候会举行，但是大家记得时间哈，就是下午的2点半，会一直持续到5点钟。所以喜欢哎这个原名艺术的朋友，或是你本身呢哈，就是这个部落朋友，想要来见一下这个部落的老朋友哈，记得要把这一天给空出来哦，我们一起好好的来共享盛举。

0: 时间来到10:59，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o jinwanan kani uwa gimba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41.7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8公里开始到4.2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的外线沿线都有土堆散落。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一首泰雅族的歌曲，是由一凡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在哪里你的耳朵》。

而康提醒哦，国道一号连下午15.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大客车，更正一下，是大货车，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54.7公里哦，刚过中立服务区这边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也同样清理完毕。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跟郑州路口的北侧，还有郑州路往西台北地下街 Y1出口前，好，路面有坑洞的情形呢，目前已经抢修成功了，感谢养护工程队的通报。国人往西南桃园路口外线车道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在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因为瓦斯管线破裂影响的关系，所以路面是有塌陷情形。好，那目前呢，已经有完成这个回填的作业，现场呢，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通过了。另外呢，也是台北市的路段，是在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塌陷情形，不过呢，目前也是有用这个柏油，回填完毕了，但是周边呢还需要这个养护时间啦，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有缩小管制范围，是占用外侧的半个车道。国一南下基隆丹一路到基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咯，车速不到40。好，另外呢，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也是走走停停，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泰山路段，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咯。好，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就是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40的。好，我们继续往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呈现橘色提醒。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国二要往东大碾到莺歌系统，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还没有消化。台六十一线往南10公里，刚过八里山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已经通知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黄新浩的歌曲《阿公》，旧钱托。

0: 归往北45公里哦，在林口 B 之前，右边第二个车道有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形。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正一分局王俊成组长。组长你好。
1: 喂，主持人好，跟线上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组长早午安哦，因为最近台风即将要接近了嘛，我觉得很多民众呢，除了关心最新的这个风雨动态之外，当然也很关心我们的交通哦，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尤其我们北门哈、周边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了哈，像是平时车流啊、人流啊都是相当多的，所以一旦台风来袭呢，相关的交通管制啊，或是道路封闭以及这个替代路线哦，还有这个大众运输可能都会。会受到一些调整了，都是攸关大家的这个通勤安全，所以想问一下组长，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呢，这个北门周边有哪一些可能会实施的交通管制措施，或者是哪一些路段或者是路口呢，是我们听众朋友可能需要特别留意的？
1: 哦，这个还是跟大家呼吁跟宣导一下，因为每次在台风来的时候，台北市都会做一个措施，就是水门的管制。水门的管制就是我们常说的体外的这些停车的问题。那水门管制的话，它会由会去宣布只出不进的这个管制措施，会有一个时间点。
0: 是，
1: 会有一个时间点。如果说有听到这一个讯息，大家可以去利用你的手机网站啊，或者是加入那个水利处的一个 APP。来去做关注一下啊，宣布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那尽快在这个时间点把车辆移出来，要不然那个宣布完之后可能那个时间点之后就会开始执行拖掉，那拖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没有按照那个发布的命令去做一个移至车辆的时候会有罚单的问题，会有移至保管的问题。那大家也不用担心，相对应的也会有配套措施，就是如果只要是宣布全门只出不进的时候，相对应的可能周遭有一些区域就会开放红黄线，红黄线来去做一个提供驾驶可以停放的部分。这个大概在台风期间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讯息跟管制，提醒驾驶要特别注意一下，为了维护你的爱车跟那个监测所谓变化来去做水门的管制的部分，那也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爱车的话，那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

0: 从那个宣布水门只出不进这个状况的时候，就赶快去移车。那台风期间的话，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水门周遭，它可能会八公尺内或是八公尺以下的道路会开放风化线移车啊。另外再来，如果说有放台风假，或是有一些重要那个风速雨速太大的时候，那交通局会另外再去通知，可能全线的全市的部分，全市的部分红黄线去开放停车啊。不过这边还是要呼吁那个各位驾驶人，他如果开放那个全市的那个红黄线停车的话他是要八公尺以上的道路不会去开放。那也相对应的，在这个时间点的话，那停放如果有开放停车应该要顺向靠边停放，
1: 是，
0: 那也要尽量维持说车辆去双向能会车，有一些地点确实没有办法停，因为还是会有一些救灾的需要，比如说比较路口当然就不能停，公车站、消防栓、消防通道或者是一些隧道、桥梁，还有那个快车道、车行地下道、高速高架的快速道，这些很容易会影响到其他人车通行的部分它是没有开放了所以如果遇到那个有通知说可以开放全市八公尺以上的道路去红黄线停车啊，也麻烦各位驾驶人一定要慎选一下可以停放的，避免说让自己方便，结果害别人或者是其他救灾车辆的通行有互相阻碍但不方便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是跟大家一个呼吁跟提醒，有关于在台风期间可能会遇到水门的管制只出不进，然后周遭红黄线的开放以及全市红黄线开放停车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嗯哼，而且刚刚组长也有特别提到，现在手机非常方便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下载这个水利处的 APP 来随时的掌握这个最新的消息。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组长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啦，就是在台风期间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像我一样是要正常上班的如果在台风期间需要外出的话呢，有没有哪一些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些小提醒来提醒我们呢？
0: 这是倒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外出的时候，尤其下雨天的话，其实我们也都常在呼吁，天一路滑的话，第一个你自己跟着有一些特殊原因跟状况逼不得，尤其是台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个自己的车辆的状况一定要保持正常，再来是出门的时候风大雨大的情形下，一定要放慢车速，然后跟前车要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那自己的警觉性要高，因为不是只有前后车辆的问题，你还有可能会遇到旁边路倒啦，或者是一些掉落物啊，风吹起来的物品会影响你的那个通行安全所以这个都在实际，在如果真的风大雨大的这种时间的，真的逼不得已或是一定要出门开车出门的话，
1: 是
0: 最好是留在家啦，但是开车出门的话还是一样，第一个要注意一下放慢车速注意前后车的安全距离，
1: 是，
0: 然后自己要提高警觉性那遇到积水的时候真的不要勉强，应该要绕道，不要勉强冲行过去那如果说两侧路旁应该开始积水，那我们尽量就要偏移往那个中间车道去做通行，因为台北市的道路设计的话大概都是两侧偏低，然后中间车道会比较高一点，就为了排水方便所以你如果遇到两侧有积水的话那就尽量要偏移到那个中间车道，对，这样会比较安全，因为我们驾驶的时候行车的时候轮胎一般的时候是靠轮胎跟地面摩擦才会产生阻力才能往前通行，可是到路面有积水的状况底下或者是水比较多的情形底下，轮胎会等于是有点浮在那个水面上进行一个通行，它就会产生一个人家常讲的打水漂的效应所以就会让你的驾驶的操控性就不是那么好容易打滑，这就是人家讲的容易打滑的部分，所以你如果说右侧或是外侧的车道已经有积水你今天如果开车的话，右边的轮胎吃热水，左边的轮胎是在地面上，这个很容易就会偏移到影响那个

0: 操纵性，然后偏让车辆去变成偏移，或者是不确定方向性的打滑。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要提醒驾驶朋友，所以人家讲的轻易路滑这个概念的话，就是你看可能积水状况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但是已经你的轮胎的行驶在有速度的行驶状况，其实它是有点漂浮在那个所谓水积水的上面去滑行，就是人家打水漂的效应。所以这个我为什么会提醒大家说，你今天轻五路滑的时候，那个一定要放慢车速。
1: 嗯，
0: 你这样子你的操控性，操控性会比一般晴天的时候还要好一点。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在那个天雨路滑的这种状况，风大雨大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出门。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出门，去处理事情或是怎样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跟注意。
1: 嗯，
0: 那个路面上或者是风大雨大，还有注意积水的状况。啊，积水的不安，如果真的眼见已经看不到路面了，也看不到标线了，
1: 嗯，
0: 建议大家就不要强行通过，很容易就起火，然后造成你自己的安全上的疑虑，也有可能会产生其他用路人的麻烦，对不对？还是提醒大家一个台风天，天风大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道路上一些管制的措施啊，出门先确定一下多收听警广，或者是利用道路 APP， 或者是相关的那个台北市政局处的网站去了解一下发布一些管制的措施或者是道路障碍的情形，然后就避免前往那个地区或者是途经那个道路可以改道行驶这样。
1: 嗯哼，好，今天非常感谢组长带来详细的说明后，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台风期间请务必以安全为第一优先所以我们出门前呢一定要先确认一下最新的天气还有交通跟这个道路管制资讯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刚刚组长有特别提醒就是非必要的话尽量啊不要避免前往比如说山区啊河川啊这个比较危险淹水的这个路段。那当然呢也要请大家随时的留意我们政府发布的最新公告，然后配合交通管制措施，然后大家一起共同的维护自己跟其他人的行车安全喽。再次感谢中正一分局王俊成组长，组长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好，台北市的瑞光路要往北的方向哦，在阳光街前哦，这边呢因为有工程是占用外侧车道，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哦。不过北市交大回报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所以后方回堵的车辆正在消化当中。台六十一向往南的方向9.7公里，刚过八里山外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喽。

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路段和目前呈现红色提醒咯，这边的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也是一样，后走走停停，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呢，从泰山转接到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高工局哦，这边也是后走走停停的。北上的五谷哦，一路到这个五谷转接到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好，其他路段的车流呢这边也已经恢复正常。

强了。原本在国二东向的大奶道莺歌系统哦，说是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哦。好，所以呢，在台风期间哦，这个水利处呢会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有可能这个水门呢会只出不进，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相关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咯。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0800-000-123。一二分钟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兴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将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全数撤离。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位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位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而台风豪大雨却可能瞬间蓄满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台风加而来可能会夹带着好大雨量，可能让它急速的溢满。
1: 此外，黄群策表示，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2: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好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1: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黄色警戒，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预测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雨势跟风势，以安全起见，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的森林娱乐场域、自然步道以及林道，今天下午5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会另行再公告。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分署所辖之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辖内各自然步道，如马拉烙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梅山步道、鲤鱼山步道以及大武观海步道、进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另外林道如立家林道、知本林道、延平林道、景平林道、雾鹿林道及红石林步道，在台风期间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陈盈元说，
4: 为考量安全起见，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以及林道，从下午的5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封闭的部分包括有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嘉明湖国家步道等9条自然步道，以及向阳嘉明湖山屋。
3: 而另外，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即日起至公布开放期间，可申请退还床位费用，然而不得申请延期。台东分署提醒，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后续将视天后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及林道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将公告于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支持消防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勤车以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借以提升救灾效率以及义消执勤室的安全。记者罗佳慧。

0: 的报道。
1: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2: 面对这个四级灌电灾现场，能力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啊。我们这封所捐赠这个消防破水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燃力上、人力调度上的机动应变效率啊，救命器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啊，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它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啊。
1: 罗东镇长吴秋玲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0度，金门27到33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5: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6: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时间来到11:4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我们刚听到呢，这个充满粉红泡泡的轻快舞曲呢，是来自柯琪琪的 Never Let You Down。好，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这个当时单身2年多的这个柯琪琪呢，因为他非常渴望谈恋爱，加上呢，他要看一部电影，就是《真爱每一天》About Time 之后呢，他的灵感就整个爆发了，所以就写下了这一首，我觉得是蛮热血，然后又有这种比较热烈情感的一首歌曲。好，那这首歌呢，我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印象，也是这个电影《小资》的插曲哦。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电影《真爱每一天》，就是 About Time， 这个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之一。就有的时候呢，

我真的非常推荐哦，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好像觉得最近日子好像过得有一点痛苦，或是有点郁闷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对，我觉得整个心情会好很多很多。

出口这边有工程师做师才半半施工，北上台北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同样有半半施工。好，半半施工的意思呢，就是不会同时间的占用。好，另外古尔甲要往东的方向0到2公里，镇头到大园的内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不过看路网图呢，后方车流是正常，不过还是要请您拜托减速慢行了。国一高架南下呢，从53到70公里哦。这是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施工程。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50到54公里，罗东到苏澳交流道，好，这边同样有移动是清扫，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持续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南下基隆段到基隆路段哦，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好，这边的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好，这边沿线的车流呢也是蛮多的。那北上的方向呢，泰山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还有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都是正常，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哦，这边车流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60公里。

我要提醒朋友，因为随着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逐渐接近我们台湾，所以新北市交通局呢也有发布最新的交通提醒。那如果朋友呢，本来就是要往返这个淡水巴黎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因为淡江大桥呢，是在我们淡水河口，所以这个桥面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受到我们强阵风影响，所以会配合交通部公路局哦，就是依照现场风力的状况呢，来随时的启动这个预警性的交通管制。所以如果淡江大桥封闭的话呢，原本行经的这个桥梁的车流就会回到我们周边道路，然后像是这个关渡大桥啦、台二线啊、台十五线以及台六十一线，车流都可能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建议大家呢，要提早规划路线，也要多预留一些这个行车的时间哦，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喽。另外要提醒朋友，依照这个公路局的管制标准哦，当桥面平均风速呢达到八级风的时候，这个机车道、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就会先行封闭。如果风速达到十级风，整座桥都会封闭哦，包括汽车也是不可以通行的，必须要等到风速降到安全标准之后才会恢复通车。所以如果这几天呢有跨区通勤哦、返乡或者是要安排旅游行程的朋友建议尽量要提早出发，不要集中在枫桥前后的这个时段上路。那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一定要随时留意我们的这个 CMS， 就是可变资讯看板，还有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以及最新的即时路况资讯，然后也要配合现场交通指挥还有改道的路线哦。新北市交通局也有表示啦，台风期间会持续的和公路局合作，透过这个智慧交通中心及时的这个监控周边的这个车流，必要的时候呢当然也会调整号志啦，来加强交通疏导，希望可以把枫桥呢对淡水巴黎的交通影响是降到最低最低。那我们也要提醒朋友这个台风风雨越来越接近的话，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这个沿海地区或者是桥梁路段，我们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外出之前呢拜托也要记得先查询最新的路况哦，我们一定要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宫口绅士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宫口绅士。我觉得呢，他们的音乐有融合了这个 City Pop 还有 Funk 跟 Disco， 再加上一些这个电子节奏的元素，所以他们的歌曲风格呢，其实是那种带点那种比较轻松然后又有一点律动感的一个风格。那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呢，无论是那种比较慵懒的城市氛围啦，还是那种充满活力的这个舞曲节拍，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听得到哦。其实这个宫口绅士呢，也吸引了不少乐迷的关注哦，是成为近年台湾独立音乐圈相当亮眼的一股新势力哦。

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国一南下85.5公里哦，在湖口湖区前，中间车道呢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哦。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南下50到54公里，罗东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台61线南下9.7公里，过了八里山两部至少扣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暑假到了，哈，这个家长就开始头痛啊，想说一定要规划这个亲子的行程嘛。好，那如果呢还没有想法的话呢，不妨可以先把这个活动笔记起来哦。今年暑假呢，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又要跟我们见面啦，就是跟这个大小朋友见面了。其实从这个7月11号到7月19号，以这个怪兽丛林为主题，会在新北市政府的大厅、还有市民广场以及府中广场热闹登场。一听到这个怪兽丛林呢，大家就觉得哎、很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嘛。那这次活动呢，也有特别打造5大主题的场域哦，不只有。

精彩的表演，当然呢还有这个小朋友，我觉得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啦，都非常喜欢的这个互动的游戏。那当然呢，喜欢拍照的朋友呢绝对不可以错过，当然周边呢会有一些这个艺术装置，还有一些创意的体验，所以不管是朋友呢喜欢动手玩，然后喜欢看表演，还是呢我们想要这个拍照留下美好的回忆，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哦。

其实儿童艺术节不只是带孩子出去玩，更希望可以透过游戏跟艺术呢，来激发我们小朋友的创意跟想象力，那也可以让我们大人呢，家长朋友暂时的放慢脚步，我们一起陪着孩子呢一起探索，然后一起欢笑，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暑期回忆。所以如果这个暑假呢还在想要带孩子去哪里走走，不妨可以安排就是一天呢，我们到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一起走进充满惊喜的怪兽丛林，然后可以享受一段很轻松然后又充满艺术氛围的亲子时光，相信一定会成为今年夏天很棒的一段回忆。好，虽然这个活动呢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哦，会一直到7月19号，不过这个礼拜呢台风可能会来，大家呢还是要随时关注我们这个台风动态哦。然后如果真的要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还是要上一下这个官网看看这个活动有没有举行哦。

台六十一线南下9.7公里过八里山外线车道量，不知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来听 MC Hotzo 还有 J 上的歌曲《失眠是一种病》。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5.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开始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过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台61线南下9.7公里，过了八里三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行14.7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线掉落筒子，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了。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3: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2: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3: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4: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阿令的歌曲《算了吧》，这首歌呢，没有走那种一般悲伤情歌的路线，我觉得反而多了一份面对感情时的一些洒脱跟果断，所以听起来呢，其实是蛮坦率，然后又很有态度的。所以如果对方不喜欢你的话，那就算了吧 ，Who cares， 对不对？时间来到12:08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国道一号北上105.5公里哦，就是要靠近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哦。那一侧车道有看到狗狗，一只狗狗躺在这边哦，已经没有呼吸。哎，有，应该是还有呼吸，可是它不会动了哈、哦，是躺在那一侧车道。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也要提醒朋友哈、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狗狗的安全哦。国道一号南下22.3公里，圆山前有不勾绳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市区道路，在桃园市的阳明区有一部货柜车，大的货柜车，车号是39，从国一下阳梅的这个路段呢，有危险驾驶行为。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另外排除消息，台61线往南9.7公里过了8。

归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淡河沿线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到40。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哦，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那是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哦，目前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是封闭施工的。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北105.5公里哦，就是要靠近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只狗狗是躺在这边的，要提醒朋友哦，拜托小心闪避喽。

时间来到12:16，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要请问奖品我帮忙留意一下咯。好，因为李小姐呢是在7月8号昨天傍晚6:40的时候呢，从和平东路跟复兴南路的交叉路口搭到永和宝平路50巷，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羽球拍。哦，它的套子是黑色的，然后里面呢，有装2个球拍。肖小姐呢是在7月9号，今天凌晨5:30，从信义区搭到淡水滨海路一段，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包，哦，里面有现金证件。好，另外何先生7月8号下午1:30，汀州路跟重庆南路口搭到贵阳街一段233号高等法院，这里掉的是一个黑色皮夹，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那如果问奖品用后，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记得，我们有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其他时段呢可能就要送到派出所了。也要提醒我们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我们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这个夏天到了后，也是独角仙最活跃的季节。台中市大坑九号步道呢，因为有种植很多的这个光蜡树，所以每一年夏天呢都有吸引非常大量的独角仙聚集。因此呢，这边其实是有这个甲虫星球的美名，所以很多这个亲子家庭哦，还有这个昆虫爱好者呢，都会特地的前往观察哦。不过呢，今年却有传出哦，有民众是任意的去捕捉这个独角仙，导致数量呢，整个是明显减少了，甚至步道旁边呢还有贴出海报，就希望大家可以把独角仙留给大自然，不然他们真的找不到人呢。嘿，真的是 Where are you？ 独角仙到底跑去哪了？都被民众朋友呢给抓进家里面了哦。所以呢，台中市政府呢又严厉的表示哦，目前呢已经有加强巡查和劝导，所以如果民众呢还是任意的违规捕捉的话呢，将会依照台中市公园绿地园道以及行道树管理自治条例来开罚，那最高呢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哦。要提醒朋友哦，独角仙是属于我们台湾夏季非常常见的昆虫哦，在生态系当中呢，其实它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暑假呢，如果要带着小朋友们到户外观察昆虫的话，我们用眼睛欣赏就好了，用相机啊手机记录，把美好的自然景观呢好好的保存下来，但是不要把这个独角仙给抓回家哦。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独角仙成虫的这个寿命呢其实大约只有1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每到夏天呢就是他们繁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大量的被捕捉的话呢，不只会影响到今年看到的数量，那当然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族群的繁衍啦。所以呢，我们到山林上

虫的时候，最好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捕捉、不干扰、也不带走。我们一定要好好维护我们自然的生态哦。

当然最近天气其实还蛮不错的啦，不少朋友可能会安排登山健行露营啊，或者是会趁着这个假日到山区走走。那也要提醒朋友，每一年七月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个虎头蜂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啊，这个蜂巢的数量呢也是慢慢增加，所以如果能够要到郊外从事户外活动啊，记得要多留意一下我们周遭的环境哦。那如果有发现蜂巢或者是看到虎头蜂在附近飞行的话，千万不要好奇靠近哦，更不要挥手驱赶或者是刻意的惊扰哦，以免引发蜂群的攻击。也要建议大家在出发前呢，我们可以先查询一下新北虎头蜂的热点网，去了解最新的蜂巢分布情形，然后避开热区，也要事先规划路线，让我们的旅程呢可以多一份安全保障。那真的还是要提醒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行前的准备了，我们只要多留意多观察，就可以降低遭风蛰的这个风险了，就可以很安心的呢去享受我们的山林之美，也可以让这趟户外活动呢玩得比较开心，也可以平安的回家。

台北市民生东路往西跟敦化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工程施作。好，另外国二甲往东零到二公里，镇头到大园的内侧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哈，目前同样有工程施作，所以后方呢是有回堵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台北出口路口匝道这边有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汐止出口这边同样有半半工程。国一高架南下53到70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哦。新北市新店区哦，碧潭大桥这边有排水管的更换工程哦，有占用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新庄区在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这边正在进行屋顶的废弃物清理作业，那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那周边呢也有实施交通管制哦，像是在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的周边呢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这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中正路377巷一弄哦，还有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哦，这边是全天候哦，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要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国一北上105.5公里哦，就是要快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内线车道，然后有看到一只狗狗哦，是躺在这边哦，完全不会动哦，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国一南下22.3公里，圆山前这边有不勾绳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哦，因为受到这个瓦斯管线破裂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路面是有塌陷情形。不过呢，目前已经有这个回填作业，现场呢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好，另外呢，也是有路面塌陷的情形哦，是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有路面塌陷的情形。不过一样已经回填完毕了，那这个养护时间哦，说是到中午的12点钟，不晓得是不是还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台风消息哦，因为从台八威逼近哦，所以交通部中央署今天呢有表示，如果八威的速度跟路径呢没有太大的变化，预计下午2:30的时候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明天清晨会发布陆上警报。那根据这个气象署台风的消息呢，强台八威今天凌晨2:00的中心位置呢是在这个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地方哦，然后是以每个小时13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进行。好，至于这个影响最明显的时间呢，预计啦是从明天晚上一路到周六的白天哦。降雨方面呢，明天白天北部跟宜兰山区就会率先哦出现这个大雨或是豪雨。那到了明天晚上哦，一直到周六的白天哦，各地都有机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山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不排除哦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那这个风力呢也会逐渐增强，明天白天沿海地区就可能会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到了明天晚上哦，到周六的白天，各沿海地区哦将有10到11级的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以及马祖、兰屿、绿岛后，更可能会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哦。另外呢，一定要特别提醒哦，海边活动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哦，因为目前台东的沿海已经观测到5.5公尺浪高了，所以明天全台沿海浪高呢，普遍会来到2到4公尺，东半部还有北部沿海更有机会出现6公尺大浪，需要提醒朋友，台风接近期间，非必要，拜托不要前往海边、河口以及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资讯哦，我们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哦。也有更多消息呢，最新的资讯在持续的关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讯，还有景广的最新消息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景广，电话0800-000-123，真的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来自真爱的你好吗，这首歌是布农族语的歌曲哟。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减速逼近，明天起威胁全台。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警。美军再度空袭伊朗，川普宣布临时协议终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前进，气象署表示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预计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路径没有特殊变化，明天清晨可能发布陆上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2: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半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好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以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风巴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3: 主委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情势再度出现变数，美国军方今天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目的在确保关键的霍姆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锁定美军在科威特与巴林的基地发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还想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川普更一度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谈判已经结束。川普谈话引发欧美股市的紧张，台股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关卡，但随后多空交战，呈现震荡格局。目前大盘下跌1点，指数来到45732点。AI 浪潮引发潜在泡沫危机疑虑，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AI 有其成长动能，发展方向没有问题，真正需要。

0: 要关注的是信用杠杆过度扩张，他也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记者林宇晨报道。
1: 近期 AI 的浪潮持续推升台股的表现，立委郭国文关切，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市场过度集中在 AI 的相关产业，外资对汇率造成冲击，以及出现 FOMO 害怕错过的心理现象，这是否意味 AI 过度集中带来的荣景可能潜藏泡沫的危机？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2: 我觉得啊，这一次的 AI 它确实是真的是一个有那个它的动力，它是真的，
3: 也是有它的基本面，
2: 它 AI 的那个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只是说那个信用是不是杠杆，信用是怎么样，是不是过度扩张
3: 、
2: 过度扩张、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担心的嘛。最主要是在这里了，不然的话 AI 应该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多名立委也关注，在股市热络之际，央行的未到期定存贷余额却大幅下降，形同持续向市场释放资金，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杨金龙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偏紧，定存贷的余额下降主要是财政部的税收锁住大笔资金，再来则是央行第一季净卖汇125亿美元，也回收将近4000亿的流动性，两者的合计跟存单减少的规模相当。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供应给福茂福寿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稽查追流向，全面抽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5: 品名叫泰山毫里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4: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5: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4: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问题扩大，台北市受到影响的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到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的炸鸡店、KTV 通路也在受影响的名单当中。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7: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采处最高罚锾，也持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6: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以及继子，一审遭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认罪，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维持原判，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8: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经济债务压力、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4月底，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妻子而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还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 杀害三个人的男子落网之后，虽然坦诚犯行，但没有向家属道歉，法院送请量刑鉴定。

0: 男子还多次表示期待被判处死刑，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杀人，出去甚至会再犯。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因此依三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时男子认罪，表示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不要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高院合庭审理之后驳回上诉，仍依三个杀人罪判处男子死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 4.2 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提出10罐总重 4.2 公斤依托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衬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3: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依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2: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0,000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政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6: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5: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6: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5: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6: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

0: 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憧憬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1: 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2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188.4公里到188.9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铆钉。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2.7公里到231.5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遭对岸吸收在台发展组织，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罪嫌起诉求刑12年，高院审理后今天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判刑10年，犯罪所得400多万元遭没收。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泄露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的报酬。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四个人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日前将黄曲荣减轻改判6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也获减轻改判，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黄曲荣先前也被高检署认定违反了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嫌，依法起诉，同时审酌他图谋私利，为大陆情治人员在台物色、接触、吸收国人，自探收集机敏资料而长期发展组织，获利约600多万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请法院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不过高院审理后审酌他发展组织对象两个人，一个人未遂，一人既遂，犯罪所得400多万，依违反国安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双北桃园警方侦办绰号蹦板的知名网红旅行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等案，累计具体12人到案，全案现正由检警巡线扩大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署重大专组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警局刑大、南港、中山、大同分局以及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和桃园市警局刑大、中立及大园分局共同侦办绰号蹦板被告吕姓男子及中姓、邱姓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件，经执行拘提搜索，目前已逮捕相关被告及其犯嫌共12人到案，并搜索被告等人住居和工作处所25处。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检察官侦办吕姓被告等人涉嫌组织犯罪、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目前已拘提被告等人共12人，并搜索25处。
4: 据了解，这波执行对象主要锁定竹联帮信堂邱姓男子为首的相关成员，检警怀疑相关犯嫌涉犯暴力讨债等不法，正清查分工和资金流向，厘清案情。目前绰号蹦板的吕姓网红已被刑事局带回制作笔录，其余对象则由桃园等地警方分别侦讯，全案检警将朝伤害、组织犯罪及恐吓取财等罪嫌侦办。警广记者晋杰综合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越南籍诈欺收捕集团，以假贷款名义骗取被害人的提款卡，再透过超商寄送及多层转交方式，企图规避查缉。警方需溯源逮捕判刑犯嫌，成功斩断诈团的收捕链。记者陈映涵报道。
6: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以假贷款为由，要求被害人寄出金融提款卡，再以高额报酬招募取部首到指定超商领取包裹，并依指示将包裹丢放偏远公墓制造断点。警方先查获第一层2名取部首，持续向上溯源，锁定负责第二层收部的潘姓越南籍男子，埋伏发现他前往公墓取件后立即尾随，趁停等红灯时上前拦查，当场查扣提款卡12张，取件包装袋5个，手机2只及 现金7000多元等证物。

0: 午，台中市刑警大队正义队队长林玉成说，
1: 经查，潘贤为外籍移工，在转换雇主的待业期间，受朋友介绍的高薪跑腿工作诱惑而加入收部集团，遭本队及时查获，有效斩断诈团重要犯罪链，全案依洗钱防治法及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潘贤遭法院羁押，全案于今年起诉在案。
0: 刑警大队提醒民众，切勿将金融卡、账簿或现金交付他人，也不要协助提领款项或代收、代领账户物品。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四成，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以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妍报道。
3: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两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说，
4: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3: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38.5%，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1.4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安溪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强制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5: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围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6: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吼，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哦，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5: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以及路边的轿车，造成3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礁溪路三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2人救出，经送医检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礁溪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8: 警方到场了解，疑似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礁溪路三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3人受伤就医，驾驶9车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7: 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

0: 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规划独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让员警实战破窗。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聚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3: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2: 员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4: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4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5: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4: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先前在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棉被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2.7公里到231.5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9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空隙，混这时间你吃饱呗，一个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中午好像吃的有点太油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声音啊，好像怪怪哈，蒙上一层这个油油，就是对，好，我等一下会多喝点开水哈，看会不会好一点。好，来路况部分，赶快来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呢，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圆山均速都是低于6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也是相对比较辛苦，平均车速不到60。除此之外，现在还要留意的状况包含国道一号的南下汐止出口办工程施作当中，北上的台北出口的还有入口匝道也是有办工程，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也正在施工。

那另外在高架部分呢，要提醒的是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3到70公里，一路从过了机场系统到杨梅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施作当中。还有就在刚刚吼，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东湖前的外侧，也有看到一台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在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车型状况只有北上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后，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48.2公里树林路段的内侧车道棉被，现在确认排除喽。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小心哈，目前的这个车型状况是不用担心的，平均车速都很正常。那工程的部分呢，哎，不错哦，今天看来工程都已经 OK 了哈，所以国道五号现在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二甲则是要留意在东向0到2公里之间，钻头到大园路段内侧正在施工。那另外呢，省道跟市区要留意的消息，首先提醒省道的朋友，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到台15线通过哦。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那么市区呢，就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哦，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昨天松山地区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因为受到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所以路面有塌陷的情形。那根据最新的回报吼，现在呢是说已经把它灌浆回填了吼，已经完成了这个灌浆回填的作业。那现场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过，然后在这个破裂的路段呢是还在等待这个灌浆赶快把它就是等它干哦，所以目前呢还是需要大家小心的通过，现场还是有一线可以通行，要小心通过哦。那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新庄地区因为有个废弃物清理的作业后，占用了新庄的中正路377巷1弄2号以及4号的这个前方，所以大型机具进入的时候，再请朋友务必留意，包含中正路377巷以及377巷1弄，还有福海街周边道路，福海街24巷的这个连接的道路呢，从今天开始一路到7月19号，都是全天候禁止汽机车来停放还有通行，也要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啊，车也要停在其他地方哦。好啦，那后续如果还有任何路况，麻烦跟我们说了，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000123德霞打给。所以来跟你分享歌曲，是今天呢想要帮你降温的风的系列吼，这是张震岳的歌声，叫做《远走高飞》，让我们一起逆风高飞。

0: 这是张震岳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远走高飞》。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礼拜四嘛，那当然我们在附近的那颗巴威台风吼，它现在到底是不是逆风高飞，到底飞到了哪里去？我顺便帮你稍微看一下好了。好，现在呢，我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目前编号第九号的巴威台风，它的中心点位置大约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的1010公里的地方，那如果以它的预测来看啦，应该是会在礼拜六的早上后最靠近台湾。那目前呢，看起来好像是在北台湾后可能影响会比较大。那因为它会带来一些气流嘛，所以南台湾可能也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后。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刚好是住在南台湾的朋友，也可以提醒一下他们后做好防台准备。那我们大家呢都是要多加留意，因为在台风来之前呢，照理来说天气都应该还是还可以的状态，就是你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准备哦。所以今天呢，稍微把自己家里面前后左右的一些那个渠道啊，吼，那个不管是水沟也好，还是水沟盖上面那些杂物啊，清理掉吼，然后那个树枝树叶也把它弄一弄。那当然，如果你有种一些那个可爱的小盆栽吼，可以的话把它移到室内来。那如果真的要放在室外的话，除非它的这个体积够大，那你也要把它加固好。那它这个盆栽本身有一些可能看起来快要掉的那个枝叶啊，也可以稍微修剪一下。懒公树大招风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树不要太大棵，才不会呢不小心被台风给吹跑喽。那现在呢，其实也稍微看了一下齁，这个有关于台风的部分啊，中央气象署好像在2:30的时候会发布这个海上的警报齁，所以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当然如果有最新消息呢，米娅也会随时来帮大家更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真的要帮大家消暑了齁，带大家一起到这个冰箱里去凉几嘞。今天我们要挖出冰箱里的哪一位二房客呢？今天想要挖出的就是前一阵子有没有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吃完粽子嘞？刚好在前几天呢，我就看到这个我们的可爱的 Mindy 啊，从冰箱里面拿出粽子，然后我们就想说，你怎么还在吃粽子？他就说，哦，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从冰箱里面挖到两颗粽子，所以他就把它拿出来了。那刚刚好呢，今天我们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哈，就是粽子本轮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这个处理粽子？然后呢，我们在如果那个粽子不然冰太久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节目就来帮大家揭晓喽。
1: 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

0: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1: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三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2: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3: 身为一个尽责的冰箱房东，每个月都要定期巡房。今天的首要任务是驱赶端午节过后还赖着不走的肉粽。肉粽太太，你在家吗？
4: 是房东太太啊！你稍等我一下哦。
5: 嗨，好久不见，房东太太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哦，肉粽太太啊，你会不会太夸张啦？
5: 啊？什么啊？
3: 你怎么变这么胖啊？
5: 对啊，但房东太太，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哦，对，我是来跟你说，我们当初签下的是一个月的短期租约，但现在都已经过三个月了，你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啦。还有啊，端午节早就过了，你不能一直请领节庆补助哎。
5: 好，房东太太，我最近比较困难嘛，能不能再收留我一阵子呢？
3: 不行不行，冷冻室的空间有限，我让你多住了两个月，已经对你很仁慈了，请你三天内搬走。
5: 啊，等等，房东太太，
6: 二房客，二房东，
3: 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0: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粽在冰箱里，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3: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5: 我是被告肉粽本人。
0: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肉粽在端午节后非法滞留，而且企图诈领节庆补助，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3: 是的，庭上。我跟肉粽在端午节后只有签下一个月的短期租约，但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肉粽还赖着不走，并且持续请领节庆补助，根本就是浪费资源啊，只能再次告上法庭。
0: 被告方，你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5: 对，你这样三番四次的把我们租客告上法庭，才是浪费资源吧。
0: 被告，你陈述的意见跟本案无关。
3: 你再不走，是想要被包进月饼吗？
0: 哎，请注意法庭秩序哦。
5: 报告庭上，我也不是自愿留这么久的啊。当初我确实是打算在端午节后短期入住了，谁知道我直接被人类遗忘了啦。
0: 哎，那原告说你企图诈领节庆补助，又是怎么回事啊？
5: 之前签约的时候有没说请领补助的期限，而且当初一起入住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离我而去了，只剩我一个粽子，没有补助根本活不下去啊。
0: 原告方可有证据证明肉粽非法滞留，而且企图诈领节庆补助？
3: 有，报告庭上，我有证人。
0: 请证人上庭。
7: 报告法官，我是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李佩妮营养师。
0: 首先请问营养师，冷冻太久的粽子会有什么变化吗？
7: 假设你买到的是熟的粽子，只是还没有到完全冷却，你把它放到冷冻库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冻伤的状况，就是你拿出来的时候，在加热的时候，米粒吃起来口感就会粉粉的，也就是米芯的部分结晶了。你再把它加热，原本 QQ 的米粒的部分就会变成粉粉的。那以嗅觉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在炒一些米料的时候，其实会放有那油耗感的味道，重新加热会很明显。
0: 您刚刚提到的那个粉粉的口感会造成人类身体不舒服吗？
7: 假设你是正常的保存的状况之下，其实是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因为它是合理的保存状况。可是如果说是放到两三年以上，像它馅料有什么咸蛋黄或肉品，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影响

0: 到你的身体状况了。
1: 再请问营养师哦，粽子的保存期限跟馅料有关系吗？
0: 如果说是含肉类啊，还有含咸蛋黄，因为含有蛋白质，然后咸蛋黄就是我们讲的脂肪的一个来源嘛，那这类馅会比较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然后储存的过程也会比较容易，因为油脂的含量比较多了以后，保存时间越长可能就会影响到风味。虽然我们说冷冻的状况之下可以有效抑制细菌生长，那假设你真的没有放在冷冻库，你放在冷藏条件之下，肉粽的保存期限比我们讲到的素粽会更短。冷藏蛮建议一到两天就要吃完，然后如果冷冻市售的一些肉粽的话最长是6个月。减重当然就不建议冷冻了，因为减重放到冷冻的话直接它就破坏它的结构，所以它也只能冷藏。如果是我们讲到甜馅料的一些素粽啊，或者是花生或者是红豆沙粽，它的水分含量相对肉粽比较低，也没有含比较容易会腐败的蛋白质的肉类，冷藏条件下会稍微久一点，大概4天左右。那冷冻的部分的话建议3个月内还是要吃完。不添加的状况之下，自己自制的粽子不管咸甜啊，我蛮建议是说3天内尽速吃完。如果放在冷藏的状况之下，冷冻我自己都不建议超过1周。那如果你真的很好的一做完或者是一买完马上就放到冷冻库，温度都一直维持在-18°C 以下的话，3个月内一定要吃完它哦。
1: 请问没吃完的粽子后续加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才能确保粽子的口感跟品质呢？
0: 市售的冷冻的粽子它如果要解冻，建议提前一晚就放到冷藏室做解冻，这是比较好的冷藏退冰法。所以它不是在室温解冻，也不是流水解冻，退冰到一定的程度再进行加热，确保就是中心把它完全加热。以肉品的部分的话，它是中心温度要到75°C， 确定你有完全蒸熟。水煮的肉粽或者是水煮豆沙粽的话，解冻后的一个粽子建议放在沸水中煮10到15分钟。那微波炉的部分，因为它是用微波穿透，所以它表面的热源加热的温度会比较高，所以我蛮建议就是在粽子表面打开来以后喷一些水，或者是盖一些可以微波的湿纸巾，中高火微波大概1到2分钟，避免就是因为加热太久变干。
1: 如果没有熟透会怎样啊？
0: 如果你已经确定说其实它的食材是全熟的状况之下，吃可能没有立即上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风险，可是你可能会消化不良，主要的问题就是口感上面会很差。
1: 最后一个问题，粽子出现什么状况必须立刻丢弃驱逐出境？
0: 第一个就是外观变化，粽叶或糯米的表面出现绿绿的、白白的、黑黑的、粉红的，或者是蓝绿色的斑点，即使有一个小点可能整个粽子都出现霉菌或者是菌丝的渗透，它说不定在粽子下面或者是它的米下面就已经盘根错节了，长了一堆它的好家人啊。那如果你其实摸起来表面有点黏滑或异常湿润的话，基本上应该就是真的有一些霉菌的或者是一些菌类的生长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气味的改变，如果你闻起来拿出来就是臭臭的、酸臭味、油耗味，就像是发霉的面包和湿抹布臭臭的味道，就不建议吃了。那腥味的话就是常见于肉粽，如果有肉品的腥臭味的话，气味改变就不要吃。然后口感或者是筷子压下去的那个感觉过于稀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米质的变化了，不要再吃。总结来说，有任何疑虑，自己觉得心理上面已经就觉得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食物的话，就把它丢掉，不要为了省小钱而花大钱去看医生。
1: 总结下来啊，粽子这种特定节日的食品在保存跟加热上真的有很多应注意而未注意的事项，非常感谢营养师的说明跟提醒。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1: 经过审理，本庭判决如下：被告粽子因为内陷结霜，身体腐坏，犯下非法滞留罪，证据确凿，判你剥除外衣跟腰绳，即刻移送厨余桶，并且把端午节到现在一领的节庆补助还给原告冰箱。
3: 谢谢法官替我主持公道。喂，年糕先生吗？对对对，冷冻房空出来了，有空可以来看房。嘿嘿嘿嘿嘿，您哪位啊？肉粽不是已经在厨余桶了吗？怎么

底为什么还会多一颗肉粽勒？又要如何来处理这颗小肉粽勒？等会儿我们在新闻时段后继续来跟大家说。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刚刚在国道一号有朋友发现灭火器呀、掉在路上了。国道一号北上49公里要上桃园交流道的那个匝道，说是看到了有灭火器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喽。另外要提醒，五羊高架南下从60到70公里，在校前路出口前的路段，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7.8公里，在板桥二前的外侧车道，重机不小心抛锚了，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在东湖前的外侧还在处理3台车的事故。那目前我帮你看一下那个监视器好了，好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看到这个事故现场现在处理的如何了嘞。我现在好像看不到呢。好，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了齁。虽然我刚好像有看到那个施工缓撞车开走了，是已经排除了吗？齁，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好了。这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 15.8 公里齁，东湖前的外侧。如果您还有发现事故，或者说事故处理的如何，都可以把最新的这个状况来回报我们哦。0800-000-123。好，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上面正在进行的工程包含国道一号跟国道二甲。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出口办办工程，北上台北出口入口匝道也是有办办施工。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大叶隧道外侧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二甲目前东向0到2公里，从圳头一路到大园路段的内侧，目前施工队伍也还在施工中哦。再来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这个市区的部分还在施工的路段，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敦化北路口目前外侧有工程，长安东路二段松江路到建国北之间有人孔盖调降作业，乐群一路往东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施工中，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台北的松山地区昨天因为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有瓦斯管线破裂 and 路面塌陷的状况，那现在是已经完成了这个灌浆回填的作业，还在等它变硬而已后，那目前现场还是维持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请朋友一定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新北市还在施工的路段包含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中，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都可以哦。林口地区啊，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封闭，现场还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店地区的碧潭大桥排水管更换作业占用部分车道后，记得依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新庄地区因为在中正路377巷1弄2号4号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除作业，大型机区会进场，所以呢在附近的道路目前都是不可以停放机车、汽车以及也不能通行，这样才不会影响这个大型机具进场的状况。那后续如果还有任何路况，也麻烦您随时来电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防灾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八威来袭，气象

0: 当署预计最快9号发布海上警报。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莱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1: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第一点本身要做好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利，到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比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0: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受到强台八威外环流影响，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将逐渐增强，海巡署提醒台风期间务必远离海边、港区、防波堤及易受浪潮影响区域，千万不要戏水观浪或从事钓鱼等活动，以免发生落海受困等危险。依灾害防救法等规定，地方政府发布警戒区公告后，违规进入者最重可处25万罚锾。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事故，警方1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附近监视器拍下，三明区石泉一路上，6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3分局石泉所所长王君凯说：“
4: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医救治。”然林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1小时后查获，已通知林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林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3: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及第4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之4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赖姓男子与邱姓前女友相约谈判，却因故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赖姓男子突然持刀砍向邱姓女子胞弟，所幸警方及时赶抵，将涉案人批捕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3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疑似有持刀砍人案件，警方不敢大意，火速派5名警力赶抵现场，先将受伤的55岁赖姓男子、39岁邱姓男子送医救治。莺歌分局所所长徐炳宏指出，经了解，赖姓男子原本和邱姓前女友相约，希望能够谈复合，却因故爆发口角，邱姓女子的胞弟随即出面拦阻，赖姓男子情绪失控，便持刀砍伤邱姓男子，造成他右手大拇指7公分刀伤，腹部穿刺伤，赖姓犯嫌大拇指也有受伤。
6: 原警随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有效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目前本分局已派遣警力至医院监护，视双方完成治疗后，将依杀人未遂罪及伤害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5: 三峡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将持续展现快速反应及严正执法决心，并呼吁民众如果有感情或是其他纠纷，应该理性处理，以免酿成憾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

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下午来到了1:38，哇，目前外头天色好亮哦，不知道你的车窗外是否一样嘞？今天还是一样比较热的天气，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晒作业，还有要保护一下灵魂之窗哦，太阳眼睛可以戴起来，多喝点开水，这样子才可以慎防热伤害哦。路况部分来更新，现在呢持续需要小心的路况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跟旧中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工程还在施作当中。稍早在省道台65线往北的7.8公里板桥二前的外侧，抛锚的重机目前已经没有看见喽。台北市区在民权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介于21到19巷之间，外侧两个车道目前因为施工队伍正在施工，那后方好像有一些回堵车流内，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先行改道会比较好哦。台北市区还要额外注意的是，今天呢，松山地区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还是在处理这个塌陷的路面。目前虽然已经灌浆完成，但是呢，这个路面还没有完全的硬挺，大家还是要小心。现场还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哦，要依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至于在新庄地区，因为在新庄的中正路377巷1弄2号跟4号进行这个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所以一路到7月19号为止哦，全天候的中正路377巷跟福海街周边，以及377巷1弄还有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全部都是不能来停放您的汽机车，也无法开放通行哦，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喽。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或后续都麻烦您随时来电警网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刚才新闻时段之前呢，我们听到这个第三集的冰箱里的二房客今天驱逐的就是我们冷冻怪客粽子霸掌，不知道你家的冰箱里面还有没有过期的肉粽呢？放了很久齁，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冰箱房东的这个房子里面啊，所住的就是粽子跟他的小朋友，呵呵，这个怀孕的粽子啊，留下一颗小粽子，到底这个小公粽子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神奇的料理可以用掉它哦。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2: 冷冻库就是我的藏宝库。
1: 哎，妈，
3: 哎呦，
2: 你这冰箱里面这个。这是粽子吧？
3: 是啊，是啊，
2: 这粽子该不会是从去年？

0: 年的端午节放到现在吧？
1: 没有啦，没有啦，这个我前一阵子买的。哎、啊，你跟我心有灵犀耶、哦！我今天已经有解冻几个，我们就来做来吃吃看。
0: 今天这个肉粽直接蒸好像有点无聊，有没有其他的做法？
1: 把它切片，然后裹蛋皮下去煎，应该是不错的味道哦、喔。
0: 真的假的？这听起来我也会，要不然我来试试。
1: 好啊，来，就用一颗粽子，一颗鸡蛋，
0: 嗯。
1: 那我们如果想要让它更有味道的话，我们鸡蛋可以加一点点盐巴，加一点点胡椒粉。
0: 所以煎的料很简单耶，
1: 非常简单，
0: 就是肉粽、鸡蛋跟调味料。
1: 是的。
0: 好的，那我立刻开始。调味料的部分呢，撒一点胡椒。
1: 小心，洞口很大
0: 哦。一二三，大概跟我要加的盐巴分量差不多。盐巴 ，OK。打蛋，
1: 哎、啊，你不是要把粽子先切切嘞，一片一片切了后、oh. 再来打蛋。
0: 哎、欸，不会吧，妈？
1: 啊那
0: 哇，这粽子怎么糊起？
1: 哦啊，因为这冷冻的吼，啊我阿无吹啦，所以就粒粒分明啊啦。啊，不然就甲做海鲜煎饼，好不好？
0: 啊，这个也可以做海鲜煎饼。
1: 来，弄个卡落去，敲敲的。
0: 所以如果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先蒸过它才会有粘性，
1: 对，
0: 我才可以像是切萝卜糕那样子一片一片的切咯。
1: 对啊，但如果没有蒸，那就变粒粒分明。
0: 好吧，那反正我先打蛋。
1: 嗯哼，
0: 打蛋完成直接淋下去吗？
1: 对，淋下去再把它打均匀。
0: 我还以为是要粽子先下锅再下蛋呢。
1: 没有，我们就把它整个打进去，
0: 反正就做一个肉粽煎蛋的概念嘛。
1: 嗯哼，
0: 啊，好的，那我们就来做肉粽煎蛋。
1: 为了要它好看，我们要不要铺两片九层塔上去？
0: 哎，还不错、哦，
1: 可以增加风味哦。
0: 感觉很像披萨呢。
1: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加两片。
0: 今天走的是一个创意料理的路线
1: 啊哈！
0: 我还以为这种创意的黑暗料理只有我会弄，原来你也会呀、啊！
1: 哎呀，你的基因从哪里来的？
0: 嘿嘿，也是，就是看不懂的才是艺术。
1: 嗯哼，
0: 好了，我拌均匀了。
1: 哎，看这拌色，今仔连的煎肉会散起，咱掺一点啊，迄啰太白粉就好了，会较成型。
0: 哦，加一点太白粉，它就会比较粘在一起，是吗？
1: 对对对，
0: 这样到时候我就可以煎出很漂亮的一张肉粽煎饼了。
1: 应该是。好，咱来准备开火。
0: OK， 要开最大吗？
1: 先热锅。哎、欸，那先大火。
0: 我记得你之前有跟我说，热锅的时候，反正就是手放上锅子上面，感觉有一点点热。
1: 嗯，
0: 我觉得有一点点热了。
1: 加油！
0: 加一汤匙油够吗？
1: 嗯，两汤匙没关系。
0: 好的，两汤匙的油。哎、欸，但肉粽其实本来就很油了呢。润锅完毕，我的锅底都是油，接下来就是下料了，对吧？
1: 好，来，我那落落鼎的时候，那较注意哦，哈，哎，别个注意来。
0: 好的，哎，还好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温柔。
1: 因为油啊无真烧。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开始了。等一下啦，等一下啦。哎呦，再等一下。
1: 啊，给铺平。
0: 呜呜。
1: 哦。这样先。安尼先安尼个切切的，啊再用力
0: 的
1: 蒸。
0: 用懂
1: 的。安尼可以再调小一点点。
0: 怕等下烧焦
1: 了。焦对，好，我那煎，而且我定型给它铺平了，阿麦麦给它变，
0: 嘿。我要先把它铺平。
1: 对对对，好，瘦肉它均匀。
0: 我要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圆形。
1: 啊、
0: 哦，哎、欸，因为肉粽里面有包料啊，然后它的那个肥肉的部分就会在同一块，怎么办？
1: 啊，你给用那个煎匙给它剁剁的呀、啊，伊就散去啊。
0: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跟其他人黏在一起。
1: 妈，你画像是幸运儿啊！
0: 哎呀，这用眼睛看也知道在哪里嘛，好了。
1: 嗯，
0: 好了，铺平。
1: 啊，可以差不多一两分钟，可以定型。
0: 好，定型。
1: 啊，这个空档来，把你的高站仔处理处理。
0: 好，我去洗高站它。
1: 用手啊，着迄骨头麦滴。
0: 啊，这个骨头不是也很香吗？
1: 啊，但是也伤丁啊。
0: 哦，怕太刮，口感不好。
1: 哎呀。
0: 那我就单纯把叶子摘下来。
1: 哎呀，那来用手啊就好啊。
0: 好了，
1: 蛋粽怎么样呀？来，给冰冰。
0: 现在就要翻了吗？
1: 会使，会使冰。你敢颠锅不？
0: 我是敢，但今天油有点多呢。
1: 啊，你那呢？我那冰吧。
0: 好吧，我们就文雅的翻。
1: 哎，
0: 翻面看我这一次能不能一次成功喽？一二三。哇，有一点尴尬，这个翻个一半，我觉得我需要筷子的帮忙。
1: 哎，好，碎碎碎碎碎。来，咱今麦在搞咱的高站彩油啊，摆在顶头，有那摆，有那摆，
0: 展现我美感的时候到了。
1: 是。啊，你呐动作无遐紧的时候，咱火就搁较调较细些，较安全。
0: 好主意。
1: 袂歹哦，哦，今天敢那太阳花呢，哎呦，水哦。
0: 那我要现在给它翻面了吗？
1: 阿伯，用煎匙小甲切切的，伊再调。
0: 切

0: 这样子才会稍微有一点咸酥鸡的感觉。哇，我的九层塔粘起来了，粘在我的整席上。哎，我的九层塔怎么慢慢的变成黑的？
1: 高站才预热，预热烧焦啊！
0: 啊，它比我想的。

0: 那是崩屁呀、
1: 啊！崩屁，
0: 崩屁就是锅巴。
1: 为什么崩屁是锅巴、啊？屁不是卡撑的意思吗？
0: 食物、哦、小小的、啊、硬硬脆脆的，就是屁。
1: 此屁非彼屁。
0: 对
1: ，OK， 我觉得我可以再翻面了。嗯，嘿，
0: 哇、哦，碎碎碎碎，
1: 漂亮吧？还是有点天分的吧？
0: 嗯，好，安尼你高站上个摆起吧，安尼咱就免搁加。
1: 那我就可以起锅喽。
0: 你嘛爱盖煎盖，赶快颜色再晒呀。
1: 嗯，
0: 好，要起锅前给你一个大诀窍。
1: 什么诀窍？
0: 火开大
1: 啊，
0: 收油，起来较袂甘油，而且会较酥脆。咱现在拢讲二次回锅，比较要起锅的时阵，该用大火就会晒。
1: 所以人家炸物的话，是因为它有沥油。
0: 对。
1: 那我现在要让他把油吃进去，
0: 哎、欸，麦会甘油啦。
1: 哦，
0: 嗯、起锅，
1: 我有点想听这个表面诶，我想听一下。
0: 好，
1: 好像还没有刮刮诶、欸。
0: 啊，因为你那个有加那个粉啦，所以它刮不出，因为它粒粒分明，已经被包覆平整了。
1: 哦，那我要起锅喽。
0: 碎啦！哎，咖喱的迄个九层塔摆起。
1: 好了，摆好了，那么我们就
2: 开饭啦。
3: 妈妈，你放心，我已经变成创意料理，成功离开冷冻房了。
4: 哦，头好痛哦！谁会想到肉粽定罪伏法后，会留下一颗小孩啊？不行，以后租房合约里除了要写清楚申请节庆补助的期限，还要规范入住人数必须申报。

下午来到了1:51，终于用这个肉粽煎蛋的方式把粽子给使用掉吼。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没有吃完的霸掌，也可以想一下如何用这种创意料理的方式呢，把它处理掉吼，赶快放进肚子里，放进肚子里就不会有这个过期的疑虑了啦。下午1:52，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首先跟你说的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15.8公里东湖前的外侧，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说，状况已经解除后，这个事故的状况刚才解除。那还要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60.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发现了外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停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那另外北上49公里，大约是在桃园入口匝道上面，说是看到了灭火器。掉落。那另外国道一号还在施工的路段，包含南下的汐止出口办办工程，北上的台北出入口匝道也是一样办办施工中，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今天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哦。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确实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就大叶隧道这边啦，均速已经荡到了4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其他车流瓶颈点，包含双向的内湖圆山，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均速通通都是低于40公里的状态。哎，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这个红到发紫是怎么一回事嘞？照理来说，这个时间点不应该出现这样子的车流，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目前唯一接获到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在国一的北上60.3公里的外侧停放了一台大货车，但是也没有接获到说它是这个事故的状况，有点奇怪。好，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要提醒五羊高架的朋友，今天南下60到70公里，在孝贤路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都还在持续中哦。和嘎仔的是目前车流没有影响。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只有在南下安坑中和，北上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很正常。国道五号哦，工程开始了。目前这样的是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移动性清扫当中。至于在国道二甲东向0到2公里，从圳头到大园路段的内侧沿线的工程都还在进行中。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的工程，会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目前在市区的部分还在施工的路段也一并提醒咯。目前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旧宗路口的工程还在进行，民权东路6段往西从21巷到19巷之间也有外侧2个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这个工程是有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如果驾驶朋友呢赶时间的话，建议先避开民权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通行。那另外南京东路往西跟敦化北路口的外侧目前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长安东路2段介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有人孔盖工程到5点，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有工程，木栅路2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还有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有捷运工程。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跟昨天一样，因为受到瓦斯管线破裂以及路面塌陷的影响，现在是已经完成了灌浆作业，但是还在等它这个路面变得坚硬，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所以现在呢，现场还是维持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再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呢，目前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有捷运工程，八德路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施工，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店

的碧潭大桥排水管更换工程是占用部分车道，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哦，因为这个工程可能会动来动去。那另外在新庄地区的中正路377巷一弄，还有377巷以及福海街周边、福海街24巷周边的道路，目前都是无法来停放您的汽机车，也无法通过，主要是正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会有大型机具进场。那后续的消息也麻烦您随时来电了，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着来听歌咯，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林心怡一代的歌声，叫做享受风。我们等一下享受完之后一起来收听2点钟对时咯。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金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0.3公里中立准街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4公里过高工局外线和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北上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转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2.6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八里以及五股地方座谈时指出，有关五股发展的五太轻轨已经四度提报中央审议，后续会将里长反映的大型车违规以及公园修缮问题改善，提升居住品质。新北市府举办行动治理座谈会，深入邻里了解在地需求，市长侯友宜再度率队前往八里以及五股地区。他表示，里长关心的八里轻轨进度，市府争取将八里轻轨可行性研究还有淡海轻轨二期修正计划同步审查，已在114年10月提报交通部，并以综合规划核定后五年完工为目标，全力衔接淡江大桥还有淡海轻轨。至于在地居民不堪其扰的大型车辆违规回转问题，也会请有关单位评估，部件科技执法取缔。
2: 未来在整个巴黎轻轨淡江大桥顺利完工后，结合北海岸的风景，真的可以让我们可以看见巴黎绝对是宁静之星。
1: 此外，各界关心五太轻轨，侯友宜说，现在已经提报综合规划报告到中央，环评说明书也已经核准提报环评大会。此外，五股交流道北出匝道在去年底通车之后，大幅缓解新五路塞车，北入匝道则是预计在116年10月完工。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太阳后的太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告

据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国道的车流变化。现在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圆山，北上的平镇系统开到中立交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这个五股路段哦。目前平均车速都大约40公里左右，没什么特殊状况，就是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稍微看了一下其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11.2到11.3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发现路间有好多的塑胶碎片哦，现在通报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介于哦，就是汐止出口哈，目前这个半半工程还在施工当中。那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现在在60.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那台停放的大货车开走了吗？目前好像还没有接货到呢。那另外北上大约在65公里平镇系统的路段，朋友说哇，车速真的非常缓慢呢，10到20公里左右，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势哈，再请您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循序渐进，慢慢来比较快。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在49公里要上桃园交流道的那个入口匝道路边，发现一个灭火器，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人把它捡走哦。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这个是在34公里过了高工局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量非常的大，后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也建议您可以先行改道。国道一号继续往北开，开到了北上的台北出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因为半半工程施作中。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有工程，所以大叶隧道整体车速目前是低于40的。再来关心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的车型状况，只有南下靠近安坑，北上靠近树林的均速大约40，其他还 OK。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车型状况整体来讲都是非常理想的哦，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北上苏澳开到头城，因为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国道二甲往东的0到2公里，介于圳头到大园路段的内侧，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省道台66的部分，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中，一路到118年10月23，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闪避了。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市区方面齁，有一些工程造成后方车流量比较大内，包含在内湖地区的民权东路六段往西，从21巷到19巷之间，正好在国道下方，因为外侧两个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非常大齁，有回堵的情形，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那另外在松山地区，因为昨天有这个瓦斯管线破裂跟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是已经回填完毕，但是还在有一些交围，所以目前呢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过，地点就是在 松山区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前方。好，那后续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呢，再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咯，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周杰伦的歌曲《龙卷风》哦。最近呢，这个不是龙卷风，是大颗的台风哦，八威台风。目前因为快要靠近台湾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喽。

0: 世界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龙卷风这首经典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4，接下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法律常识喽。
2: 法律问题何其多，
3: 聪明解决超轻松。
4: 聪明法宝 ，Let's go。
1: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法服的律师林邦彦律师，律师您好。
5: 是主持人，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邦彦律师。
1: 今天呢，我们要跟林律师来讲的吼，其实我觉得跟龙卷风有点像，就是席卷全台，让大家都觉得哇，人心惶惶的状况。因为近期呢，这个毒驾事件频传，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想说哇，那这样的出门好危险哦。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哦，有关于这个毒品这个东西呀、啊。大家都知道会对身体不好，但是到底会有哪些不好的部分呢？
5: 我想毒品本身对于人体的这个毒性作用哦，是最关键而且影响最深的。因为当毒性的作用是你药剂量过大或是长时间施用的情况，那对于这个整体的机能，身体的机能会有失调，那甚至会有一些嗜睡啊、迟钝啊、幻觉，肢体的运动失调、幻想，甚至会失去整个定向的方向感的障碍哦，这个会是第一点对于人体所产生的一个最明显的影响。那当然有些在长期施用后的结果哦，想要戒毒，或是说啊，可能真的手边一时间没有了，这时候产生的戒断反应，往往也会是在吸食施用毒品的时候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在戒断的时候可能身体会有一些不自觉的戒断反应，会很痛苦，可能像是抽搐啊、失温啊等等等，甚至

0: 有些观察过个案在私用上因为痛苦难耐而导致去寻短，都有可能是一个戒断的结果。那更普遍的是在私用的后的一个状况，在私用的这些吸毒者他们的精神状况，其实就我手边观察过的案接触过的个案啊，往往跟一般人的反应表达甚至所谓的这个思维的都会产生障碍，而且他们会有不自觉的一些跟常人不同的一些行为举止，会产生一些精神上的障碍。那再来是传统有一些毒品类型，它会采用一个所谓的外界施打的，可能用针头，可能用针管等等等。那当这种交互的施用的情况底下，这个伤口基本上化脓或是感染逼肝，这个还算小事。严重一点还有可能，因为可能在吸毒者他们在针头并没有更换的情况底下，会导致艾滋病风险的散播。所以总结来说，在施用毒品对于身体人体的这个危害，它其实不仅单纯只限于生理的部分，心理的也会产生影响，甚至后续会延伸出所谓的戒断啊、成瘾性、滥用性，而导致社会产生安全的疑虑。
1: 没错齁。那其实大家在如果在那个新闻上面也会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新兴毒品，我想问一下这个新兴毒品啊，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吗？
0: 其实新兴毒品一般听众可能会以为说，哦，是不是又有什么像什么新的类型
1: 的
0: 研发，对，新产品。其实并不是，在新兴毒品我们在定义上会比较倾向说它是一个新的不当的使用方法，它的类型可能还是存在着传统的一级、二级、三级。那讲简单来讲，它可能就是把一级加二级、二级加三级这种混用的状况，或是像早期会有一些为了规避所谓的管理法规，它可能就是用一些合成性的大麻成分啊，那或是所谓的合成的这个卡西酮啦、K-tamine 等等等，这都是药头，它为了会毒贩他为了要规避一些在化学结构上面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用一种混用的方式来逃避这个所谓的管制的这个范围啦。那其实这个都只是将各类及传统的一二三四级的毒品混合在一起出售，那来作为一种噱头的包装。其实我们在听过的新兴毒品有什么咖啡包、跳跳糖，甚至毒邮票，什么哈密瓜定没定，甚至最近这是闻风丧胆的这个丧尸烟弹，其实都可以归类成所谓的这个新兴毒品的范围当中。
1: 所以这个感觉起来就是，如果它是有新的不当的使用方式，就会被归类为新兴毒品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定义之后呢，要请律师稍微等我一下哈，我补充一下路况哦。
0: 好的。
1: 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往南60到70公里，校前路出口的内侧车道移动施工是已经结束了。北上要小心的是在70到53公里后，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入口一路到机场系统前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目前还在持续施作。再来提醒的是在内湖地区，因为今天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旧宗路口正在进行水利处的工程，持续封闭外侧一线到下午4点，后方车速可能会有点变慢，再请朋友务必要斟酌。同样内湖地区还有一个地方在施工，就是在民权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介于21到19巷之间，这是国道下方的外侧两个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有点大哦，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比较好。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

好，我们再一次呢把我们的林邦彦律师请上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毒品啊，到底会对我们身体还有心灵造成什么伤害，甚至说所谓的新兴毒品到底是什么。好，那既然都知道了这些前情提要之后，再来就是要往法规方向前进咯。其实目前对于这个毒品哦的一些相关的法律，它规范的还蛮清楚的。那我想问问看，有哪一些这个状况

0: 况有可能会直接来处罚嘞？
1: 是，以我国目前针对这个毒品的管制，主要的法源基础是来自于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那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针对我们这个的规范架构，它是采取用行为的态样当作精度，那并且用1到4级的毒品类型当作纬度，等于说经纬的交织来编构出这个规范的一个范围。那从行为的态样，由行为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制造、运输、贩卖。因为以立法者的角度来看，认为制造、运输、贩卖它影响的层面是最大的，
0: 对，
1: 它不是像只有一般单独个人的私用而已，所以它的刑责是最重。
0: 是，
1: 那我们举例而言啦，现在所谓的制造、运输、贩卖一级的话，它的刑度是无期徒刑或是死刑。那甚至我们稍后会提到的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已经在6月的时候就又跳级了。
0: 对，
1: 所以第一个最严重的太阳就是所谓的制造、运输、贩卖。那往下还有所谓的意图贩卖而持有啊，甚至强暴、隐瞒，用非法的方式来胁迫他人来施用，引用他人施用。那继续往下会有转让的太阳。如果你经手之后再将毒品转让出去，这个也有可能构成这个所谓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8条的一个转让各级毒品的规定。那比较程度相对没有刚刚那么严重，但是其实在早期前几年的修法也都把刑度提升，私用、持有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刑度。那当然从纬度的角度去观察的话，我们第一级毒品常见的有海洛因、吗啡、鸦片、古柯碱，以及现在我们最害怕的所谓的丧尸烟弹，这个伊波米子。
0: 是，
1: 那第二级的分类上面大概常见的有大麻、安非他命、摇头丸、这个伊丽莎摇脚丸，所谓的 LSD。对，那再来就是第3级有所谓的 FM2， 那所谓的 Ketamine， 那第4级就是蝴蝶片啊、一粒棉啊，甚至所谓的安定、凡宁这种所谓的在精神科的管制用药，都有可能会构成这所谓的第4级毒品的一个分类。所以以精度跟纬度的交织，我们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作为我们一个安全的防护，来防阻这个毒品的泛滥啦。
0: 没错哦。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这些状况，然后会面临到的不管是刑责也好，还是说罚的钱也好，其实都是相对起来比较重的。那当然现在呢，我们会比较注意的就是那个所谓俗称的丧尸烟弹，就是伊托咪酯嘛。那这个东西呢，到底为什么会被列管，然后呢一直提升它的层级，然后对社会的危害感觉起来好像越来越演越烈的状况，到底是为什么嘞？
1: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这半年应该从新闻上面看到这个毒驾或是所谓的丧尸烟弹的这个新闻大概层出不穷，而且比例有比去年往年来的更频繁。
0: 对啊，
1: 那其实也就是因为丧尸烟弹它早期应该是用在这个医学的手术，一种静脉的麻醉药了。那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泛滥了，所以被滥用了，导致如果施用者施用下去，他会有昏迷、无法思考，甚至呆滞，整个身体是没有办法控制。对，就是我们在新闻画面看到有些施用者，他的动作好像就像僵尸一样，就直直的、硬硬的这样子，那而且会有颤抖、僵硬。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赋予它这个所谓的丧尸烟弹的俗名那当然学名叫做所谓的伊托咪酯啦。那为什么它的这个管制的层级一直不断的往上升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在短时间内发生太多滥用，然后毒驾，造成很多遗憾事发生了。其实不管是从113年开始有听过一些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啊，甚至在国中虎林国中前面有一些这个肇事的人，然后酿成1死6伤的这些遗憾这个都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在统计的数字上面，从2013年1到10月检验出的2905件，那比较起112年的22件，已经暴增了132倍。那再把数据往后拉来看，115年的1到5月也就是今年的1到5月，全国这个查缉的数量就有6730件。所以其实它的数

0: 是已经远超于我们想象，而且甚至在控管上还需要我们再花更多的精力再去抑制它。那吸食之后，我觉得更严重的就是开车。
1: 嗯，对啊，
0: 就是我们俗称的毒驾，
1: 非常危险，
0: 因为它等于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肢体了，那又在操作这个动力机交通工具的情况底下，其实有点就像行走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在路边
1: 了、啊，
0: 所以导致很多的家庭因此而破碎了、
1: 嗯。
0: 那虽然在113年的时候，吼有将它列管成第二级的毒品，把它再往上提升了啦，
1: 是
0: 从4级变3级，到去2024年11月的时候把它列管成第二级。
1: 对，
0: 可是我们这个毒驾设施所谓的这个依托名字所造成危害，并没有因为它到提升到二级而获得有效的控制啦。所以我们刚才也说15年上半年度的这个数据已经失控的情况底下，所以法务部在今年的6月17日召开了这个毒品审议委员会，在针对依托名字的滥用性跟社会危害性以及严重影响的情况底下，再将它提升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那事后在6月27日，行政院也正式公告生效，通过这个所谓将依托米酯以及类似的这个原物料提升为列管为第一级毒品。所以往后啊，如果他的行为涉及到制造、贩卖、运输第一级毒品依托米酯的话，最轻的话就是无期徒刑了，那最严重是可以处到死刑的一个刑责。所以希望啦，能够借此再来吓阻这个依托米酯的泛滥。那当然同时我们警察同仁也相当辛苦，在6月27日发布这个依托米酯列为一级的时候，也开始进行全国的扫荡。那当下就有查获55件的毒品，那其中也有49件的毒驾，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依托米酯这么严重的原因。
1: 好，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是从今天我们的介绍之后会发现，其实毒品对我们来讲，不管是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有很大的危害，而且是害人害己的状态。因此如果呢你发现你的身边是有这样的正在这个使用毒品的人，请你一定要这个制止他，然后呢并且提供他一些帮忙戒毒的管道。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法律扶助基金会也是可以来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协助。那我们这个全国统一专线就是024128518，如果有需要别忘了要致电哦。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邦彦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律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全国听众朋友，
1: 谢谢
0: 各位，行车平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下午来到了2:29，等一下下我们2:30准备来收听新闻。稍早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叶隧道的外侧工程现在已经结束喽，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十八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十八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十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第五项、第十五条第一下

0: 第三款以及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十八项风险有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七月十日二十四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1: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标榜年收百万，却被控是假征才、真卖机器。多名劳工和消费者组成自救会，指控某公司涉嫌以高薪征才吸引求职者，在要求购买十多万元的除螨机，呼吁政府立即介入调查。黄义豪的报道。
1: 自救会指出，某公司以高薪的广告吸引民众应征，宣称收入可达百万元，但新进的人员却被要求先购买成本不到售价一半、要价十多万元的除螨机，实际工作内容与广告的落差很大。劳工还控诉公司积欠工资，以各种方式逼迫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甚至要求离职员工签署放弃诉讼同意书。另外，也有消费者反映，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定提供服务，质疑劳工与消费者的权益都受到影响。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3: 三月份有一名劳工向本局就该案提出申诉，因该公司登记地于新北市，依管辖权划分的规定，本局立即函转新北市劳工局接案查处。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议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
1: 劳工局提醒，求职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若遇到标榜轻松高薪却要求先缴钱或购买产品才能入职，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多方的查证，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高雄一辆车龄21年的老车，长期不缴路边停车费，还积欠多项税费，经多次催缴，车主都不理会。高雄执行分署强力将老车查封拍卖。
4: 张姓男子名下这部轿车，108年到111年在高雄市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累积264笔停车记录，欠了20000多元没缴。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多次寄发通知单催缴，张姓男子置之不理。114年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发现他还积欠了 ETC 通行费、使用牌照税、交通罚单及公路养管费等税费，多达733件，总致欠金额超过27万元，但因为账户内无款项，无法扣押，被交通局停管中心列为重大列管案件。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5: 停管中心在今年4月中旬主动与高雄分署及交通警察大队联系，展开联合行动，在古山区九如公园的路边停车格锁定这台本田轿车，执行人员现场查封并张贴封条，把车辆拖掉到分署的保管厂来存放。高雄分署举行123联合拍卖会，以5000元顺利拍出这部车。
4: 高雄分署表示，拍定价金虽不足以清偿他的欠款，但这次拍卖的执行作为能够防止车辆继续占用公有停车格，归还市民公平的使用空间之外，也能避免持续产生新的停车费和税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8: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7: 要怎么申请呢？
8: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0: 哦，这么方便呢？
1: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0: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4: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下午来到2:38，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咯。首先要提醒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要小心南下的汐止出口，半半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南下 11.2到11.3公里汐止系统前的路间那个塑胶片啊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目前需要小心的状况呢，是在北上大约65公里平镇系统沿途开到了中立转接道一，单纯车多后，请您继续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在北上32到31公里，这是过了高工局到这个乌姑转接道的路段，因为目前外侧车道是正在进行工程，后方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从均速上来看大约还是维持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再来往北开，现在北上的台北出入口匝道半半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原本大叶隧道的工程结束了，所以目前看了一下基隆端的车速已经恢复正常。那么高架部分呢，要留意的就是五羊高架的北上70到53公里，从校前路入口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三号的朋友，刚刚呢有朋友经过国三北上的南港系统汇入国五的南下匝道，说是在中间车道有个坑哦，小心避坑，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啊，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在南下32.4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有发现散落物，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头城路段的沿线外侧车道移动清扫。国道二甲今天东向0到2公里后，从圳头到大园路段的内侧施工作业都还在进行，喝咖仔的是没有影响到这个车流状况，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了。那再来关注的是省道跟市区了，目前省道台61往南方向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也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内湖地区的工程好像都有造成一些车流回堵的情形，工程地点是在南京东路往西跟旧宗路口，目前有水利处工程会占用外侧一个车道到4点。民权东路6段往西介于21到19巷，就是国道的下方，也有工程占用外侧的两个车道，施工期间要请朋友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哦。目前这两个地方都是施工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的状况。那另外昨天松山地区这个路面塌陷的状况，现在是已经灌浆回填完毕，但是还在等待最后的这个等它路面再变硬一点才 OK 哦。那现在敦化北路199巷石榴弄

一号还是维持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要先行避开。再来要提醒朋友的是有关于这个八威台风的部分齁，因为呢稍早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啊，目前这个海上警报齁2: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那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大约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920公里的海面上，还在海面，然后刚才也稍微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路径啊，还会再继续往北修齁，所以应该它的中心点会是在海面上通过，所以应该不会往陆地前进，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毕竟这个台风天嘛，所以呢这个风势比较大，雨势有可能会出现，请大家务必做好防台准备。那另外呢也因为这个八威台风快要靠近台湾，所以呢淡江大桥也是有一些强风管制需要您留意。这个强风管制呢就是当它的风速达到每秒 17.2 公尺也就是八级风的这个等级，那大桥就会开启速限，就是只能以30公里的速度通过。那另外机车道跟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呢，到时候也会封闭管制，如果呢这个风速达到八级风就会没有办法来骑车或说走路，那如果达到十级风呢，到时候大桥是会全面禁止通行的，请朋友务必留意，如果呢你这两天有可能会经过淡江大桥的话，都会有可能受到这个风速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强风管制有需要提早改道，这个提早的改道动线也要先查好咯。好啦，那如果还有路况记得跟我们说齁，0800000123，来听歌，这是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周华健的歌《新的方向》。

方向齁，也希望台风赶快转向。目前呢，这个台风还是渐渐的靠近台湾齁，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相关的这个东西要把它收进来。那另外就是疏通水路。那除此之外呢，台风天齁，请大家乖乖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尤其山区海边齁，请不要靠近，以防这个危险发生。那如果还有路上看到的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1239，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3C 产品来陪伴小朋友，但是有的时候呢，这样子的陪伴吼，反而会造成小朋友在学龄前的那个感官或大脑发展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到底呢，我们要如何来远离这个成长危机？其实教育部有推行一个叫做善用 3C 幸福 3T 的原则。所谓 3T 的原则就是 reading together, playing together, 还有 walking together, 就是要一起读书，一起玩，还有一起走走吼。那这种共同学习的力量其实才是可以有这个健康生活的方法。那今天在空中呢，我们就来询问一下来自于校际会的卫生福利委员何祖华教授有关于这个 3C 育儿的主题。 Hello 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刚刚有提到这个 3C 育儿嘛，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3C 育儿哦，是现在父母很常会使用的方式，主要也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来哄小朋友，所以就丢个手机给他，他就安静了。但是呢，其实这个就很容易会造成小朋友一些发展上面错过了很关键的这个地方哦，这个基础没有打好，那未来可能在管教上面也会很麻烦。我们就先来问一下教授哦，就是如果以您的观察，目前如果想要去不要只用 3C 育儿的话，会比较容易出现哪一些比较难突破的困境呢？
1: 就是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外出的时候，如果小朋友必须依赖 3C 产品才可以安静下来，才可以专注的话，其实这个对于父母亲的教养孩子上面啦，或者是孩子跟其他人的互动上面，还有孩子在各方面的发展上面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孩子在外面餐厅吃用餐的时候，他必须看着荧幕才可以吃饭。
0: 对。
1: 可是这个时候其实父母亲如果就是顺着孩子把平板啊或者手机放在孩子面前，可是如果父母亲不愿意，孩子可能会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0: 对，
1: 那这时候在公共场所会产生就是很大的困扰，
0: 真的
1: 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客人的民众。那但是虽然现在是那个整个社会的氛围呢，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愿意生孩子家长
0: 是
1: 可能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教养策略上面呢，还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支持，
0: 是，
1: 然后让家长有更多的一些方向去引导，给孩子做比较好的引导。有的时候在家里面，那我曾经遇过一些家长，他孩子有专注，就是在幼儿园老师会提到说孩子有专注力的问题，在课堂上会跑来跑去，然后有的时候家长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专心啊，那什么时候很专心呢？他说他很专心的看平板啊，很专心的玩电手机的游戏啊，那个手机他都很会滑，就是遇到实际要跟人互动操作操作一些游就是手做的游戏呀，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感受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些困难了。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不管是教养的当下，或者是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亲都会遇到。如果他持续的用 3C 产品去育儿的话，就是没有善用 3C 产品的话，可能对孩子的学习呀，视力的发展，大脑认知的发展，专注力的发展，社会情绪的发展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所以其实这个可以听得出来，最大最难突破的困境大概就是这个照顾的支持力量可能不太足够，不管是这个家庭上面还是这个社会资源上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以目前我们现有的状况来讲讲看，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可能可以改进的方向，或者说真的可以落地去实现的一些方法呢？
1: 是的，像最近啊，那个国民健康署啊，就有集合了一些专家学者来制作了一个手册，叫做《手机还我，孩子不哭》这个手册。那是手册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电子档，然后让家长可以知道说，在育儿的时候遇到一些孩子一 很依赖

0: 3C 产品，然后没有办法正常参与人际互动亲子互动正常的学习的时候，有什么一些策略可以帮助家长。就说我们如果出去常常会在高铁火车上这个长途的车程当中，孩子就很难
1: 安静
0: 下来，
1: 嗯，
0: 需要有一些活动。那原本如果是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他可能就把手机丢给孩子，
1: 对，
0: 让孩子看影片啦，玩手游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小巧思，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像绘本啊，或者是图画纸啊，色笔啊，或者是折纸啊，或者色纸，其实都可以带孩子，让孩子自己玩游戏，或者是带孩子让或者带一些桌游，他兄弟姐妹之间如果有多几个小朋友可以一起玩，或者是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玩，
1: 是，
0: 这个就可以让他有这个在真实生活中有真实的这个人际互动，可以让孩子有更主动去思考表达一些机会。
1: 所以其实我刚刚也稍微上网去查了一下刚刚教授所说的这个手机还我孩子不哭的这个教养秘诀，我觉得它上面写的很好，因为它就是把各个情境都列出来，那如果面对这个情境你可以怎么做，就是给你一个 SOP 参考。那当然啦，这个 SOP 还 SOP 我们还是要看看小朋友的状况，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机动调整，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跟你的小朋友互动的方式，这样子我们在育儿上面呢或许会有更好的方式，这个亲子互动也会更好。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校际会的卫生福利委员何祖华教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教授，
0: 不客气，谢谢，
1: 谢谢，拜拜。

下午来到了2:54，有关于这个3C 育儿的困扰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突破它，想要了解它，想要找找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解决这个困境，来跟你讲哦，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手机还我，孩子不哭，你就打上这个关键字，上面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小撇步可以教给大家，不止你自己可能在育儿家庭本身是需要知道哦，其他的人呢，也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那因为我们知己知彼之后，就会发现说，他们在这个育儿上面可能会遇到哪一些困境。那如果真的遇到困境，在这个公共场合里面，像是在搭车的时候啦，旁边这个小朋友这个大哭不止啊，或者说这个手机一直拿不回来啊，或许有的时候这个陌生人呢是个善意陌生人，也可以出这个助爸妈一臂之力吼，来帮忙一下，让小朋友不会再这样的哭闹哦。下午2:55，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国道3号刚才南下，在中和隧道的外侧发现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补充消息。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五南下的匝道中线坑洞还没有清除哦。国道5号南下32.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路间，持续小心闪避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通报了，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在3点钟整点对时之前，来听听孩子们所演唱的歌曲《风筝》。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130.2公里，在苗栗前外路间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17.7公里过永康，先前在辅助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锋，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

分在台74线往西19.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掉落保利龙；台78线往东27.8公里，过虎尾的内线有大塑胶带；台88线往西8.7公里，过大发有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半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

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就在刚刚，国道3号南下34.7公里后，在中和隧道的外侧，3台自小客车事故，因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看了路网图，安坑中和路段的均速还是偏慢，目前已经达到了紫色等级哦，平均车速不到20，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行经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请务必要循序渐进。因为现在在中和隧道的外侧还在处理3台车的事故当中。另外呢，在国道5号稍早南下32.4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散落物的情形，就在刚刚确定已经排除。在台北市内湖地区，原本民权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21到19巷的那个国道下方的车道啊，占用了外侧2个车道施工，造成后方回堵。那刚才根据内湖分局回报，现在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台北市又新增了一个事故的消息哦，是在忠孝东路往东跟八德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外侧车道有发现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另外呢，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在进行后，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汐止出口、国一北上台北的出入口匝道都有办办工程。国一北上32到31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因为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平均车速不到40。目前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也是有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哦，一路会从70公里的孝前路一路到53公里的机场系统前。那目前如果掐指一算，它大概已经扫到了中立的上方，目前呢大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是65

到60公里左右会比较缓慢，车速不到40。那另外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呢，就是要特别小心南下的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里面目前外侧车道的3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稍微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现在呢内侧跟中线可以正常通过，但是外侧还是无法通行。如果驾驶朋友您是开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还没有进入到中和隧道，请务必要先变换车道走内侧或中线哦。目前外侧车道持续处理事故，建议驾驶朋友要赶快来变换车道了。那基本上应该有一个常识吧，就是在隧道里面是不可以变换车道的，好，所以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但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听警广啦，所以呢进入到中和隧道里面才发现外侧车道不能走，好，所以在临时切换车道上面。所以如果你是开在中和隧道中线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哦，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看了一下台北市区那个松山地区昨天瓦斯管线破裂跟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还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但是根据北市交大的回报，目前已经不影响车流，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建议大家啦，还是可以先改道会更好。这是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前方，昨天受瓦斯管线破裂影响，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已经回填完毕，还在做后续的收尾。那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哦。刚刚台北市的黄河北路往黄河北路二段往南的方向，民族西交叉路口前发现内侧车道有一台抛锚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一号新增一起事故，是在南下 38.5 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货车事故，邀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避开。更多路况后续0800000123。

风吹风吹，这是来自于江蕙的歌声。接下来呢，帮你关注一下目前这个八威台风的动向。现在这个强烈台风八威台风，现在它的中心位置还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的920公里处。那看起来嘞，它的这个移动速度还是一样保持匀速前进。那现在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暴风圈啊，对于台湾而言可能会在那个11号，就是礼拜六的早上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雨势，我再请您务必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那另外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淡江大桥呢是会有强风管制的，如果到时候这个风速达到了8级风，大桥就会禁止车辆来骑车，就是不能去骑自行车或者骑 autobike， 也不能走路。那如果现场的风速已经达到了10级风雷，就会全面禁止通行喽。

那另外同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齁，就是有关于这个防台准备的部分啦，还是希望大家把那个紧急避难包给准备起来，那必要的这个干粮啊、药品啊还有电力的部分齁也要注意，这个行动电源有的先把它充饱电吧齁，以备不时之需。那另外电池可能要准备一下，手电筒也是很重要的哦。有人说啊，我手机不就有手电筒了吗？那如果你手机没电，不就连手电筒都没有了吗？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多加留意齁。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本身是属于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也要稍微安装一下防水闸门，准备沙包。那在室外一些悬挂物啊、招牌啦、围篱啦、装饰品啦，该收起来就要收起来。排水沟渠也要加强清理。那另外台风期间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跑到海边去观浪、钓鱼，或者说上山去溯溪，以防这个危险发生。这个部分还是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了。那路况部分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嘞？先讲排除的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出口拜曼工程结束，国一南下 38.5 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货车事故也排除咯。国道三号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但是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均速通通不到20。再提醒一下，台北市区刚刚爱国西路往西博爱路的交叉路口快车道的全线受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的。北市交大已经在处理，请朋友务必先避开爱国西路往西跟博爱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快车道的全线都受影响了。忠孝东路往东八德路口也在处理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侧。环河北路二段往南，在民族西路前的内侧也有看到了抛锚车停放。省道台六四刚才也出现一台抛锚车，是在东向的 3.4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

这是郑怡的经典歌曲，歌名就叫做《微风往事》。接着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哦。吴美玲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大风》。说今天呢，虽然风势还没有到很大啦，但是谁知道呢，会不会这个越晚风就越大齁，所以这个台风侵袭之前，还是请朋友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齁，这个小心一点总是比较安全的。待会儿歌曲周之后，三点半就要来收听半点新闻咯。稍早在那个省道台六四往东 3.4 公里关山隧道的外侧抛锚的自小客车还在等待处理当中。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发布8位海上台风警报，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范围广大，7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10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3: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2: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

0: 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台风鲍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1: 卓奎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记者带您关心国际情势，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二天互相空袭，美国军方声明在新一轮空袭中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锁定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资产。伊朗伊兰斯革命卫队声明则表示，已对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扩大打击行动。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请听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3: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4: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3: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2到35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30到34度，离岛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3:37，感谢朋友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起蜜雅继续补充路况咯。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台北市区的忠孝东路往东巴德路口事故排除，环河北路二段往南民族西路前的内侧抛锚车也排除完毕，还有原本在爱国西路往西跟博爱路口正在处理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确定排除了后，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现在呢，在省道台66线新增了一个掉落物，是三角锥，发现台66东向13.4公里，在过了新屋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在那里，现在已经通报了。省道台64还要注意东向3.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抛锚车还没有排除，根据新北交大回报，受抛锚车影响，目前后方已经有2公里回堵车流咯。省道部分还要注意的是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中，请改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到6点钟，所以请您一定要先行避开咯。那再来国道的部分呢，要小心的是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32到31公里无辜转接到路段的外侧工程施作中，受施工影响，目前均速还是没有回升，大约40-20公里左右的均速。北上的台北出入口匝道今天半工程还在施作，还有在五羊高架目前北上大约是在那个中立转接到路段会车子很多，平均车速不到20，因为也在施工中。现在五羊高架往北从70到53公里孝前路入口一路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施工作业。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车行状况已经恢复的比较正常了，但是南下的安坑还是有点辛苦目前平均车速40公里左右，受到稍早在南下的这个中和隧道里面事故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但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五号朋友呢，则是要留意今天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有移动清扫作业哦。那路网图上呈现，目前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均速不到40。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二甲今天东向0到2公里从镇头到大园的内侧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好，那后续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当然就是来自于中央大学的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老师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老师啊要来换一位音乐家跟大家分享哦。
1: 是的，
0: 这一次的音乐家名字很酷，叫做孟德尔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种什么颂。
1: 是的，因为呢这个名字呢，我在介绍的时候，我一定有想过说，怎么样让这个名字呢，让大家呢，留在头脑的印象不会记不住，因为他的名字的确是比较不太好记，叫孟德尔颂，而且他的德文名字的字母也有数起来要11个字母，孟德尔颂这么多，所以他其实非常非常伟大，但是可能是由于他的名字比较难记，不像说什么舒伯特什么特这样子很容易记，所以呢大家就比较呢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待会儿呢，如果只要听第一首曲子出来，你就可以立刻知道他是多么的伟大的一个头号人物了。我们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孟德尔颂这个人的来历。他呢号称是音乐史上叫最幸福的音乐家，最幸福哦。我们知道像舒伯特不是都很潦倒啊，莫扎特也是啊。

0: 为钱所苦啊，整天酗酒。贝多芬也是穷得很啊，不然就是海顿啊，一定得靠宫廷啊。可是呢，这个孟德尔颂的爸爸呢是个银行家
1: 哦，
0: 所以呢他家从小呢他就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个非常有钱又有闲的才子
1: 哦，才子。
0: 对，因为他不是只有钱，他有才、
1: 哦、
0: 所以呢他的父亲呢都给他最好最好的教导，让他也去游学，所以呢他12岁呢就可以成为歌德哦的座上宾，因为他7岁就可以开音乐会，10岁写曲子。歌德大为惊叹，大文豪歌德说他是犹如莫扎特在世，所以12岁开始、哦、歌德就跟他是定期在见面的朋友的老少之交哦。
1: 天哪！
0: 因此孟德尔颂16岁的时候也为歌德的著名作品《浮士德》呢写了个作品、
1: 哦、
0: 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他是一个这样子头号的伟大人物的音乐家、
1: 嗯、
0: 那么他那么什么曲子从那个时候就流传到现在红到现在，我们就立刻来听听看，是结婚进行曲。
1: 天哪，那就非常的耳熟能详啊。
0: 对，那么呢我们待会呢会先听到最亮丽跟高昂的性质的乐器，就是小喇叭来吹奏整个的结婚婚礼的序幕，然后中途呢它会转到比较柔和的很像是情歌的一种歌颂，爱情的情歌的歌颂，最后再回复原来高昂的庄严气势。后来呢也是前后呼应的，由小喇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轻轻的结尾。我们立刻就来听听你一定听过伟大的到现在都不退流行的一个曲子。

在听的就是孟德尔颂的结婚进行曲，有没有觉得超级无敌耳熟嘞？路况部分也不能落下喽，赶快提醒一下哈。目前国一往南22.1公里，在圆山前的外侧路肩，刚才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26公里新店前的路肩，木头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喽。还有在省道台61线往南的25.5公里，过了沙仑的内外侧车道之间，也有看到掉落物，目前一并通报当中。我们继续来听结婚进行曲。

0: 刚才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孟德尔颂的作品《结婚进行曲》，应该很多的婚礼都会出现这首歌吧？
1: 是的，因为它实在是太有名了。我相信大家刚刚一听，一定说这曲，这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天的美梦充满了一种憧憬啊，或者是你希望结婚，你还要去找寻那未来梦幻的那一个对象，你也渴望婚礼的那个曲调的气氛，所以你梦想着你也有婚礼的那一天的这种心境，我们来听这个曲子。

0: 听到的结婚进行曲呢，是这个轻乐版本哦，这是孟德尔颂的作品。大家听过这个曲子，但真的不知道它是谁做的。现在你知道了，是孟德尔颂的作品。
1: 对，孟德尔颂。那么这个孟德尔颂呢，他的个性呢，可不是你可以小看他的。他虽然都是天才儿童，而且呢，像歌德这么器重他，但是他这个人是一点都不骄矜，相反的，他非常有进取心。所以呢，虽然他的作品呢一直红，一直红，但是呢，他没有忘记要跟前辈所有德国的钢琴家、作曲家取经。那么我们刚刚听的孟德尔颂呢，是他在17岁的时候就写的哦。他是17岁的时候呢，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名作《仲夏夜之梦》。这个《仲夏夜之梦》是什么意思呢？仲夏夜呢，是在西方里面说白昼，夏天的白昼啊，最长的那一天。那么会有一个传说说，那个白昼最长一天的夜晚，会有很多精灵啊、古怪的啊、出现啊的这种传说。所以莎士比亚啊，英国的莎翁，把它写成了这个戏剧。那么呢，孟德尔颂读了之后大为感动，17岁哦，高中生的年纪就写的刚刚的结婚进行曲。那么这个结婚进行曲呢，是出现在这个《仲夏夜之梦》的第五幕里面的序曲。孟德尔颂一共写了十几首序曲在这个《仲夏夜之梦》里面。那真正的戏剧呢，是他比较成熟之后，在30几岁的时候才把戏剧给写进去。所以呢，这个年轻小伙子是非常有长远的眼光来进行自己的写作。那么我们刚刚想到说，他不忘跟前人取经，包括呢，他从巴赫的小儿子那边得到的巴赫的所有的学问，所以呢，他跑到的巴赫家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发现巴赫实在太伟大了。我们在说巴赫的时候，有说巴赫过世之后呢，也就跟着就成风了，并没有说就是一直红下来，对对对，就摆在那边是博物馆了。但是呢，这个孟德尔颂呢，却发现了巴赫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珍宝，所以呢，他把巴赫的作品呢，全部的都花心思出来发表、指挥、演出。演绎巴赫，给全世界的人认识巴赫。这时候的巴赫的音乐之父的地位是这样才抵定出来的哦。
0: 哇，所以其实如果要不是孟德尔颂，可能巴赫到目前为止都还有一点点大家都不知道。
1: 是是 是真的这样子。所以孟德尔颂为了巴赫不遗余力的推广，他根本是没有收钱的。而且我有说过他是有钱有闲，他根本不需要看任何眼光，他有这个钱资源，然后也创立莱比锡音乐院，然后去当校长，培养新人。甚至呢，舒伯特，我们有讲到舒伯特他写艺术歌曲嘛，对不对？但是舒伯特也有一个第十交响曲啊，一直放在抽屉啊，没有出版。他呢也去舒伯特家东翻西翻，因为舒伯特也是他敬仰的一个成功的伟大作曲家，所以呢也去东翻西翻的，觉得舒伯特真是好。还有什么呢？我再多了解舒伯特的各种，结果他翻到第10号交响曲哦。

0: 就他也是把它出版了，然后亲自指挥，而且呢他一定都要亲自指挥，他就是认为 这些事情他都要做到最好，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
1: 全程亲自参与，然后亲自见证这些伟人。
0: 对对对，所以呢他除了说是不需要有金钱之忧之外，其实他出的力我觉得是不亚于其他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的奉献。
1: 哦，
0: 对，所以他才会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作品。那你看那个结婚进行曲，大家一听就是耳目一新，而且你绝对觉得说这个是可以接受，没有任何困难的，因为孟德尔颂的东西就是充满的非常自然流露的一种歌颂感。
1: 嗯，
0: 对，所以呢你会觉得说一点都不需要有那种什么这个是古典音乐啊，跟我有界限，
1: 对，有距离，没有距离感，
0: 对对，绝对是没有的。嗯，你会觉得说这好听，然后呢即使是刚刚的梦幻版，你也会觉得说它有给你一种十分沉淀下来的美好婚礼的一种梦幻般的憧憬。
1: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孟德尔颂非常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结婚进行曲。下一次你再听到，你就可以大声的说，我知道这是孟德尔颂的作品。
0: 孟德尔颂，
1: 对，
0: 孟德尔颂。
1: 而且这个就是有钱有闲的人啊，这样子我觉得他等于串联了古今，然后他以前敬仰的前辈跟他的后辈他也有在努力的培养，所以这个在音乐史上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0: 是是是，所以我说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曲家，而且他的爸爸给他取的名字啊，就是 Fersenet， Felix 本身就是叫幸福的意思。
1: 哇，
0: 所以呢他的儿子的确是很幸福的这样子成长，但是他也做了非凡的努力的贡献。
1: 嗯，
0: 这是让人家觉得说对他非常尊敬的一个伟大音乐家，值得大家认识他。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也开始尊敬孟德尔颂。原来他这
0: 么厉害。我们几集还会再分享他的作品。
1: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慧娟老师分享了孟德尔颂的结婚进行曲。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
1: 在台风天前夕，让大家知道这么一位厉害的音乐家叫做孟德尔颂，他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那在这两个月呢都会陆陆续续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啦，我们其实在台风天待在家里面真的很无聊，我们也可以搜寻一些这个古典音乐，让我们的心情沉静下来哦。下午来到3:55，现在来提醒一下路况吼，台北市区刚才在中山北路往南圆山隧道口说是看到了事故，受事故影响，现在中山北路通和街口是车子很多的地方。那另外台北市区呢，在那个爱国西路往西博爱路口，原本不是说这个事故排除吗？但是后来中正一来电回报吼，因为灯杆被撞倒了，所以现在呢持续封闭了快车道的内侧，在进行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可以的话先行避开。省道台64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现了抛锚车的踪影，东向3.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也有抛锚车，但这台抛锚车后方有2公里回堵车流。另外在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往南，朋友说五股转接道出口车子好多，欸，车子有点下不去是不是？好，目前状况呢是已经这个通报处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3号国三南下木栅隧道前，现在内侧正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哦。国道1号稍早南下22.1公里，在圆山前的外侧路间，自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确认排除了，感谢大家。那更多路况等一下就交棒给 Lucas 了。今天 Mia 陪伴你到这里，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丹瑞瓜虾红锦桃》。台风快来了吼，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见。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1线南下25.5公里过沙仑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66线往东13.4公里过新屋一，先前掉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30.1公里过云林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33.5公里斗南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往西1公里在台南端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4: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你要跟

0: 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4: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2: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3: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30。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好，那这个八威台风即将发威啊，预估呢明天下半天，也就是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的一整天呢，都是它影响最深刻的这个时间，请大家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哦。不管是这个粮食，还是说呢你的这个阳台跟顶楼等等之类的物品呢，都一定要把它放好固定好，才不会被吹跑啦。那商家的话呢，就是你的招牌，看一下招牌的螺丝钉有没有松脱，看一下有没有就是需要补强的地方，赶快趁着今天风和日丽的时光呢，赶快检查一下，因为明天的天气状况就会跟今天有所不同啦。先提醒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车流量大哦，时速呢大概就是在30-50之间。此外，在南下的林口路段哦，有一些路这个车行速度是不到40的，就是在南下39-40.5公里之间，靠近林口 A 路段这边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再往前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86-87公里之哦，这边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形。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5路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工局到五股转接道都是满满的车流。那对照一下现在的这个路况资讯，是不是因为事故导致刚刚我们报道的这个速度都那么慢呢？其实不是哦，他目前看到的哦，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而在国道三号的话呢，现在是南下新店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都走走停停，时速呢在20-30之间。国道二号目前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正常，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大，均速不到40，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呢，速度就恢复正常喽。台64线东行线在3.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原本小客车抛锚秀斗的状况，北分局已经回报。

0: 现场给他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的移动式扫街作业，目前横扫完毕结束咯。国一南下 22.1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稍早路肩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行线在 13.4 公里过新屋一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三角锥，这个呢也成为过去式了，因为北分局说已经排除搞定，请去当当吗？所以呢，你行经的这个路段上嘛，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情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告诉我们0800000123。阿伯也说啊，好，这个国三南下木栅隧道之前，小心啊，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朋友是说在木栅隧道入口前，可是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好像也排除喽。目前这个南下路段都是正常的均速哦，你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这是国三南下木栅隧道前的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有没有相关的公里数可以告诉我们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首先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因为事故造成的后方回堵，就是在中山北路往南的方向圆山隧道口这边的事故，那这个远景还在处理当中，导致车流回堵到中山北路四段跟通河街口，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呢，你要往中山北路三段走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它事故点呢，就是发生在中山北路四段往南圆山隧道口这边有一起事故，以及在台北市中正区爱国西路往西跟博爱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哦，这个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占用快车道的全线，那因为现场的灯杆遭到它撞倒哦，目前持续的封闭快车道的内侧抢修当中，谢谢北市交大跟中正一分局的回报，那事故车辆呢已经排除，只剩下抢修灯杆的问题，它的这个路灯的灯杆被撞倒了，所以目前持续封闭快车道的内侧来处理。台北市中山区长安东路二段介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一段目前进行人孔盖的工程，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啦，到五点钟收工，正式解除这个三天的施工作业哦。如果你现在呢行经长安东路二段介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一段这之间，还是要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像是交通锥以及一些隔息等等之类的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施工管制到9月3号开学过后才会结束，这段期间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0800000123打给 Pimbo 造哟，记得安全不违规。那礼拜四的单元呢马上就要来登场啦，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

0: 好的，我们吉祥如意单元呢已经准时合体啦。Hello， 小玉。
1: Hello， 卢卡斯。Hello， 大家午安呢。
0: 哎，我们今天哦也要一个主题限定了。
1: 哦，今天有主题啊？我什么主题？
0: 跟风有关的主题歌。
1: 莫非是因为最近有台风？
0: 对，
1: 真的是很害怕哦。
0: 我觉得歌曲当中有跟风有关的超多的，
1: 超多。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都跟风有关系。
0: 嘿丢。
1: 那我们要猜歌名还是歌手？
0: 照惯例，歌手就好了。
1: 歌手就好了。
0: 我也有天使心的一面
1: 啊。对对对，偶尔要让你扮一下白脸嘛，是不是？总要给人家机会。

0: 是的、哦、大家呢这个梦寐以求众所期待的我们这个题目呢前面两题都是台语歌
1: 台语歌曲、哦嗯、所以熟悉台语歌曲的朋友有福了
0: 这个呢兼顾各个族群、
1: 嗯、哼
0: 来第一首歌曲呢也是很洗脑 哦这个曲风 啊小时候有听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好特别哦跟现在的这个他的这个形象哦差很大
1: 差很大哦、
0: 欸、
1: 好那我也来一起听听看、哦、
0: 来猜猜看 哦那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赶快 call in 进来咯、
1: 嗯、
0: 02-2375-1722 2375-1722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莫
1: 西，喂，
0: 哦，认识我们的小红吗？
2: 终于交交还没到，可是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已经好害怕
0: 啊，好害怕，为什么？
1: 你不要怕，怎么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2: 我跟你讲，危机意识感的时候，在我身上，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风那么大的时候？我隔壁的旁边都会让我就是觉得，包括我左边。
0: 你说开车的时候吗？你说开车的时候吗？
1: 什么样的情境？
2: 我说我家里的人那，我家里面的阳台
0: 哦，
2: 遇到很大的挫折，你知道吗？
0: 那赶快做好那个防台措施啊，就是呢把那个固定好，譬如说你阳台放的一些设备或者是物品，
1: 嗯，
0: 先把它收起来啦。
2: 可是。飞过来的时候，我到底要去还他们？
1: 我们先收好。
2: 有时候东西那不是我的时候，我在敲门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个很大的，就是说，我因为我住的地方，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在敲门，因为我平常没有跟他们联系，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是不会去开门，你知道吗？
0: OK OK。
2: 那我到底是要怎么去帮忙呢？
0: 你要不要跟家人稍微沟通一下，商量一下，看看是谁派代表去？好不好？
2: 你说关于对方的内部飞过来，我这边
0: 对啊，
2: 阳台，
0: 哎，就是两方的家庭稍微沟通一下，哦，跟家人稍微商量一下，好不好？哦，我们今天是进行那个猜歌的环节，你要不要顺便来猜一猜？
2: 哎，不好意思，我刚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说是猜歌环节，因为我猜歌我不会。
0: 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那我们希望下一次哦，这个你可以顺利答对的题目可以出现。
2: 谢谢，
0: 谢谢哈，
1: 拜拜，
0: 拜拜。啊，这首歌曲快要完了，
1: 哎、
0: 再一次啦，
1: 再 one more time，
0: 升尾奏啦。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摩西摩西，两位午安，
0: 哦、oh, ，Kenny，
2: 哎，是的，
0: 雷猴来，今天要猜歌手的名称，你知道吗？
2: 知道啊，一阵张秀清，一阵风，一阵雨。
0: 哦，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欸？那架搞，
2: 跟那个都唱出来了、
0: 啊。哦，对啦，我是说，你怎么会知道是秀清的歌声？欸
2: 那个很像他的风格啊，那个音调
1: 哦，我逃不过你的耳朵就是了。
0: 真的，我想说他现在已经。

0: 晋级成那个女王了，
1: 还没。嘿嘿
0: 哦、好啦，答对了。
1: 刚刚那个爱国西路跟博爱路的车祸在做毒测、欸，我觉得又大概又有问题了。刚有经过现场、
0: 哦，你说那个现场有路检是不是？
1: 哦，没有，那个驾驶在做毒测，撞到分隔岛的驾驶。
0: 哦，对啊，这个按照惯例是需要的，是需要的。
1: 对 对, 對，感觉上我刚好经过那边，感觉上那个驾驶怪怪。
0: 嗯，好，希望大家都平安啦、
2: 啊
0: 嗯、
2: 小心哦，
1: 对，大家都平安，然后台风要来了、嗯、大家真的不要乱跑
0: 哦、嗯、待在家里听节目就好，嗯，
2: 谢谢哦，
0: 谢谢哦，
2: 拜
0: 拜，
1: 谢谢，拜拜。
0: 第二题 哦今天最后一首台语歌的题目啦，
2: OK。

0: 这个曲风真的好洗脑哦！
1: 哎呀，太有特色了，
0: 魔性的风格。来，魔性魔性，你好。
1: Hello，
2: 哎、
1: 欸、哎、欸，朋友，
2: 爱情一阵风，
0: 赞哦！
1: 哎呦，
0: 哎，咱都位新庄小李吗？
1: 小、欸、李吗？
2: 我是确许的，
1: 确许，
0: 确许。哎呦，声音怎么不像你？
1: 你是换了电换电话吗？所以那个音质听起来有点不一样。
2: 哎、欸，你怎么知道我真的换电话？
0: 对啊，而且你 call in 的那个开头开场白完全不一样啊！
1: 你怎么没有？对啊，怎么了？你今天
0: Hello， 卢卡斯好，小玉好，不是都讲
1: 妈妈或是 It's me again
2: 接起来啊？因为我在想说这首歌主唱陈百潭嘛，对不对？
0: 对、欸、，Bingo， 好赞哦，好
1: 赞赞赞，
0: 加分哦，
2: 好，谢谢，
0: 谢谢啦，拜
2: 拜。
0: 好，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过关了。
1: 对啊，而且确实还换了一支电话。
0: 是的，这个电话讯号还真是清楚啊、
1: 哎，很清楚。然后呢，也听得出来他跟以往的声音不大一样哦，
0: 好像有点开朗哦。
1: 哦，今天心情好的样子嘞。
0: 因为他曾经跟我们说，哎、欸，七月过后他解封了。
1: 嗯、对，哎、欸，他很乖哦，跟我们勾勾手哦，确实也做到了。
0: 对，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嗯。那个国三南下木栅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有没有火眼金睛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公里数呢？哦，这个路网图上面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哦。你再帮我们帮帮看一下这个事故的地点是在几 K 的地方？国三南下木栅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以及在国一南下平镇系统交流道前车多回堵到指标 63.5 公里，也就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这边车行速度就非常缓慢哦。第三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啊！
1: 哎呀，
0: 因为演唱会好有两位，
1: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谁呢？
0: 这个要同时回答两位歌手的名称，答对了才有办法拿到分数。
1: 哦，所以只有答对其中一位是没有办法的。
0: 没错。
1: Okay。

0: 朱建信阿力，黄风李拥抱。
1: It's you again， 确实。
2: 对啊，你口头禅呢
0: ？Yeah, that's right.
1: Let's go. 好啦，就直接跟你乘以二了哈。
2: 啊，加上去喽，分数。
1: 好，谢谢确实。
2: 谢谢，
0: 拜拜。
1: 哇，他柔软了许多啊！
2: 今天确实走一个简洁有力风哎、欸
1: 啊，
2: 他的 slogan 都 OK 啊。
1: 哎、嗯啊，简洁有力，没败、嗯，欣赏他。
2: 嗯，
1: 来，紧接着下一题。哇，抒情风格哦。
2: 我听到和音天使了、
1: 欸、接下来的歌手呢一个个都很帅，
2: 帅哥等级的，
1: 是的、嗯、男神等级的、
2: 嗯、
1: 02-2375-1722

0: 我想逃。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Hey, hello, it's me again, 两位晚安。
0: Hello, Kenny, 晚安。
2: Hey.
0: 来答题。
2: 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
0: 再见，拜拜，答对了，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是风一样的男子。
1: 哎呀，这跟大家跟风一样吼，答得很快。
0: 没错，那我们就继续来出题啦。
1: 下一题，
0: 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师大路上方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大家小心经过喽。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午安。
2: 郭富城一个人的时候，
0: 错，恭喜错。
2: 有错吗？
0: 你要回答演唱者还是歌名？你说，
2: 演唱者郭富城啊，歌名一个人的时候，
0: 歌名不是哎、欸，
2: 歌名不是一个人的时候。啊、那我至少演唱者对了，
0: 答对了，对了。哎、欸，你今天就是要跟 Kenny 拼哦。
1: 你们两个是 PK 赛吗？
0: 对不对？
2: 拼一下，拼一下。难得听到有人拖两次进来的、哦，除了我以外。
0: 哦哦，劲敌出现了。
1: 这句话有点在宣言宣誓喽。
2: 人生难得遭逢这劲敌，
1: 哦，劲敌都出来了。
0: 我们看看谁是这个今天单日的冠军哦。
2: 好,
0: 好啦
1: ，OK
0: 啊，你知道《听风的歌》这首作品吗？
2: 我不知道哎、欸。
0: 这是郭富城听风的歌啦。
2: 哦，你太刁钻了，出粤语歌曲这个太刁钻了啦。
0: 我想说，这个郭富城四大天王你应该很熟悉啊。不过好在我现在变成天使了，所以呢，今天就是考演唱者而已，不给你扣分。
2: 对对对，
1: 还是有分数的。
2: 就说是歌手嘛，猜歌手嘛，对不对？
0: 对啊，
1: 没错哦。
0: 好啦，谢谢确实喽，
1: 谢谢喽，
2: 谢谢，拜拜。

0: 刚刚郭富城唱《听风》的歌，那现在这一位当事者已经来报道了
1: 啊！你又在玩谐音梗哦？
0: 对，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谢霆锋，你不会了解
0: ？Oh my god！ Oh, 哇，你真是太猛了，
1: 拼下去了。
0: 好啦，答对了哈，谢谢确许了，
2: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借由谢霆锋的歌曲呢，希望我们这个台风哦，就是风可以稍微停止一些，
1: 稍微减弱一点，因为看气象报告都说，好像这一次真的是强到爆炸的台风。
0: 没错，光是它的那个暴风半径，听说是2000年以来最强大的，
1: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防台的措施喽。
0: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哦。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太简单了
1: 啊，送分题。

0: 究竟是谁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摩西摩西
1: ，Hello， 哎
0: ，Hello， 还在线上吗？
1: 啊啊啊！划走的。
0: 那这一题呢，我们就让小玉来回答。
1: 是我的敬佩的偶像邓紫棋的歌曲。
0: 好棒！答对了，
1: 自己加自己分。
0: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啦，
1: 谢谢喽。
0: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今天指出，中联四月五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格的产品，这两批问题的油品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所制造的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与第二层的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在明天中午的十二点之前完成。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的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有供应给福茂、福寿等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来稽核追查流向，全面抽验。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哈，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大数据贩毒建功，成功的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成功的瓦解了24小时开车贩毒的小蜜蜂集团。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警方控制现场，喝令人员趴下。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对犯罪情资，成功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犯罪模式。经少年队派员长期监控搜证，报警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搜索票拘票，一举查获。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锁定本市北区一处铁皮屋，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全天候贩毒集团，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混合型咖啡包100包，

0: 及许多赌博器具，该处疑为流动性赌场。
1: 警方表示，集团采取24小时轮班驾车贩毒方式，全天候在台南市各行政区流窜交易，宛如行动毒品便利店。只要接获订单，就立刻驾车送毒，俗称贩毒小蜜蜂。以北区铁皮屋当据点，也当成流动赌博场所。全案讯后，将4名贩毒集团成员跟5名要角，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随着近年环境变化加剧以及新兴疾病的形态增多，有不少民众开始留意如何提升自身的抵抗力。为此，卫福部埔子医院表示，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时间，透过中药的敷贴来调整体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埔子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昌贤表示，三伏贴是利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将特制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穴位，激发精气，发挥理气血调阴阳的作用，药物精疲吸收，发挥药理效果。不过还是有些情形不适合贴用，中医科唐佑任医师说，
4: 比如说像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的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贴。那还有孕妇跟3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贴啦。
3: 埔子医院提醒，敷贴时间一般为2到4个小时，贴敷的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瘙痒或灼热感，应该立即取下，同时在敷贴的期间配合作息饮食调养，也应该减少生冷或过度燥热的食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巴威台风在鄂伦比东南东方约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天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也陆续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还是有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6到28度间。另外，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在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而未来台风路径仍然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5: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囡仔更加好的生活，大家拢打拼工作，但是囡仔的成长干那一摆尔，咱做父母的陪伴对囡仔来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咱啊，每一天会当拨一点时间来陪囡仔讲话。关心囡仔，甲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时光。来注意一下路况哦，这个先前在国三南下木栅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哎，排除喽。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哦，代表说现场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刚刚呢，其实在还没有排除之前，这个路段呢都是正常的均速哦，代表说它的事故并没有导致后方回堵哦。那不管怎么样 ，anyway， 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啦，您可以放心通过。继续往南走的朋友要留意的就是新店交流道过后开始拥塞，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都是走走停停。台北市松山区哦，之前呢受到这个瓦斯管线破裂影响，昨天早上在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这边的路面塌陷路况已经排除，目前的路面呢都是正常的哦，已经抢修完毕，谢谢交大的回报。国道1号北上32到31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截至目前为止，快速道路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台66线的话呢，就是在东行线新屋到平镇系统之间，这是东行线塞车的范围。那西行线的话呢，就是平镇二到平镇系统接国一的路段，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台北市中正区爱国西路跟博爱路口，在西侧分隔岛的行人号志灯不亮哦，之前呢因为有这个车辆自撞的事故，灯杆遭到撞倒，不过这个现场状况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但现在在这个交叉路口的西侧分隔岛行人号志仍然是不亮的哦，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再三，注意行人的安全哦。他们这个行人号志灯是故障，目前不会亮。国道5号北上在53公里苏澳交流道一上来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哦，小心闪避。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环河北路的入口一上来，内侧车道掉落大型的纸箱，这个纸箱不晓得里面有没有装东西，小心闪避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师大路上方前的外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尾端大约是在福和桥这边哦，这边会开始动起来，再请大家经过时呢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哦。

0: 来自 Eason 的歌声《路一直都在》，4点45分，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收在2008年陈奕迅的个人国语专辑当中的主打。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 61.8 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又发生事故了，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这是刚刚在五羊高架北上 61.8 公里的内侧车道看见了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哦。台64线东行线在 0.5 到 0.6 公里之间，过了八里二交流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已经提前出现下班车流，目前均速呢是在40公里上下。那其实比较拥塞比较塞的路段呢，反而是大园到大竹这个路段啊。大竹到南桃园的话呢，是亮起橘色灯号。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进行的单元礼拜四的台北交通站 Focus 的焦点呢，本周呢要来带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U-Bike 的违规记点、哦、有关这方面的议题呢，我们连线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输管理科的赖怡婷股长、哦、在我们线上为大家服务。股长你好，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既然提到 U-Bike、哦、我们最近都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不管是平日上下班还是说周休假期，都很常看见大家呢骑着 U-Bike 兜风或者是通勤、哦、感觉这几年相当踊跃啊、哦、不晓得股长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吗？
1: 有的，这几年 U-Bike 已经成为许多市民通勤转乘捷运还有转乘移动的重要的交通工具，尤其在台北市在113年2月底推动了前30分钟免费的政策之后呢，使用量明显的提升，目前平均每天租借的人次呢已经到达21万，那天气好的时候呢还会超过30万人次。那除了白天通勤通学的需求以外呢，许多民众在夜间公车班次比较少，甚至捷运公车已经收班的时候呢，

0: 是脉动哦，这个绿色运输目前正夯。那话又说回来哦，刚刚提到这个违规祭典制度，是不是可以今天呢哦拨一些时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个制度的细节呢？
1: 很多民众可能不知道，自行车呢，其实在法规上其实是属于慢车，它不是速人，所以呢，在骑 U-bike 和开车的一样，都必须要遵守交通的规则。然后为了提升骑乘的安全，还有落实行人优先的观念呢，台北市和新北市还有桃园三个县市呢，在113年七月起，在 U-bike 会员条款呢新增了违规祭典的制度，包括闯红灯、逆向不礼让行人，或者是骑在骑楼，或是禁止慢车通行的人行道上，还有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使用手机，都有可能会被记一点哦。
0: 嗯、
1: 那一年内如果累积3点的话，我们会停权14天。累积7点的话呢，就会停权1年了。
0: 嗯哼 ，OK， 哦，当然这个祭典的制度呢，就是为了大家安全着想哦，并不是为了说哦要让大家呢哦不小心触法。那这个违规行为哦，我们要好好的去统整一下，就是说历年来我们所接收到的这些违规行为太阳，是不是有特别呼吁大家不要再度犯错的一个内容呢？
1: 最重要就是刚刚有讲一句话，自行车它是慢车，它不是交通规则上面的例外。有些民众他会觉得自行车速度很慢，所以逆向一下啊，闯个红灯啊，偷偷的红灯右转应该没有关系。但其实这些都是相当危险的行为哦。然后另外有很多人想说喝酒之后不能开车，那改骑 U-bike 就没有问题了。不过呢，其实酒后骑自行车一样是违反交通法规的，也有可能造成自己或别人的危险哦。所以就是喝了酒，或是有些甚至是吸食毒品之后骑乘 U-bike 呢，是属于会员条款上面重大的违规情形，我们会直接停权2年哦。所以就是呼吁大家在喝酒之后呢，要改搭大众运输，或者是由亲友接送，或者是请代驾帮忙接送。
0: OK， 不过我们也很好奇哦，就是说在实施 U-bike 祭典制度已经满2周年的时间了。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最常见哦，民众最会犯的这个 U-bike 违规行为胎样，一共有哪些呢？
1: 目前比较常见的违规胎样呢，仍然是以那个民众骑乘在骑楼，或者是进入禁止慢车骑乘的人行道上，还有就是未依规定礼让行人这些案件为主要。那这些地方呢，通常都是行人活动比较密集的空间，所以就是在这边也是希望透过祭典制度来降低人车的冲突风险，让行人和自行车骑士都可以有安全的通行环境。
0: 嗯哼，好啊。不过听说现在不只是这个各县市政府的交通局，其他机关查获的违规案件说也会纳入祭典制度，真的吗？
1: 没错，目前除了交通局有在稽查以外呢，公园处还有警察局所查获的 U-bike 的违规案件呢，也都是透过机关之间横向的合作联系，把 U-bike 一起纳入 U-bike 的违规祭典的管理。像是公园处他们会不定期的在台北市各个公园稽查自行车违规在公园内骑乘的案件，如果查获 U-bike 使用者违规的话呢，这些资料就会提送给交通局办理违规祭典。那警察局他们在执行的时候查获了那个 U-bike 的违规闯红灯，或者是逆向行驶，或者是酒后骑车的违规案件呢，后续也都会提供给交通局做那个违规祭典。
0: 那如果被祭典了，当事者会知道吗？
1: 会哦。交通局完成祭典之后呢，违校单车公司他会透过简讯的方式通知会员。
0: OK。那如果收到这个违规祭典的通知，但是呢，当事者一直搞不懂自己错在哪里，那有没有后续的管道可以去申诉呢？
1: 如果对祭典结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在收到简讯通知7日内呢，透过台北市的1999市民热线向交通局提出申诉，我们会进行审查。如果有确认祭典有误的话呢，我们会撤销祭典，然后恢复民众的相关使用权利。所以呢，如果祭典有问题的话，要记得及时向交通局反映。
0: 总之呢，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不要违规哦，遵守相关的安全守则哦，自然而然就不会这个违规祭典找上门啊。哦，今天呢，透过一点点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台北市 U-bike 违规祭典的大小事。那也十分感谢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赖怡婷股长哦，在空中的提醒，谢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
1: 拜。
0: 从113年7月1号

是实施到现在的这个绩点制度哦，正好呢已经满两周年了哦。刚刚从这个大数据分析显示，常见的这个违规项目，像是骑到这个骑楼啊，或者是禁止慢车通行的人行道，以及没有依规定礼让行人等等案件，这是前三名。因为这些地方通常都是行人活动最密集的地方空间，这个场域呢是不能够骑乘慢车的，所以呢在这部分呢会特别的把关，让大家呢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呢也可以很安全很放心。那骑车的朋友我们就各行其道哦，骑在正确的地方，才不会呢影响到您的这个安全以及别人的这个安全上的疑虑哦。那路况方面呢，现在要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个定点路段，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新店交流道一直到安坑交流道之间，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再来是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满江红啊，时速呢在30公里，嘟嘟啊后抵在30公里的平均速率。那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虽然从红色变成橘色，可是呢因为这边的平均速率都是在40到50之间徘徊，整体看下来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是不好走的。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都是车流瓶颈，我现在连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太好走了啦。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路段哦，特别是新竹 A 入口上来，以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再来就是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都是拥塞，一直要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北上的话呢，也有排队的车流哦，是在环北出口前。尾端是在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北上也有排队的车阵，就是刚好在66到64公里之间，靠近中立转接道2这边。国道5号的话呢，一样是开启了暑期模式啊，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后方回堵1公里。那过了雪山隧道的26之后呢，速度就恢复正常。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 0.5 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一下哦，因为现在已经回堵到了八里三，就是台61线要接台64线这边呢也受到影响，这边的平均速率呢都是低于30。台65目前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后方回堵到福州匝道这边，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车多，台66线双向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在40公里上下。先前国一南下31五股转接道前的中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总算排除，北上的五羊高架 61.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事故也在刚刚进行单元的同时呢都顺利排除了，才会导致刚刚在五羊高架北上66到64公里之间车多回堵，因为后方的行车速度呢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慢慢的疏解当中。国道5号北上53公里苏澳交流道一上来的内侧掉落物已经清洁当当吗排除咯，没有发现。道路施工要注意的就是捷运工程，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段期间，双向车道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也就是说呢不管你是往哪个方向都只能走一线车道，这个时候呢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很容易回堵，目前呢改道路线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做分流哦，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也有范围，就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这边的施工路段呢就会告一个段落。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

0: 间，我提醒大家，内侧车道封闭施工，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目前呢，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都可以作为改道动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比较纯粹一点哦。我们呢，就是走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都 OK， 最后也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个捷运施工工程呢，工期的进度非常的久，要到2029年，所以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先改道行驶哦，因为在地的朋友说哦真的好塞哦。另外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个也是为了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目前呢这个施工已经进入倒数阶段了，到明年的520就会结束。这段期间呢，可以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准备迎接5点整点对时，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路况焦点。
1: 已经2年多，你们来之后，生活全都变得不同，往好的方向那种。
2: 现在时间傍晚5点，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我。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65公里，过嘉义的内线掉落两个铁片。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外线和路肩发生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91公里，在竹崎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33.5公里，在斗南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1: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2: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华，你今天又迟到了吼！我在校车上没有看到你耶。
5: 我妈妈把汽车开走了，我爸爸用微型电动二轮车载我来。
4: 哇，好酷哦！没想到你们家不只有汽车，还有像微型电动二轮车这样的慢车耶。
5: 哈，你是不是因为我爸爸都骑很慢，所以才说他骑慢车啊？
4: 哎呦，不是啦，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不过我也不知道那种车为什么要特别叫做慢车耶。哎，老师什么都懂，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无论是脚踏自行车，或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的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用电力作为主要动能的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属于慢车。这些车辆的最大行驶速率都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另外，像是电动滑板车、电动独轮车这种以电力为主的个人行动器具、三轮货车、手拉货车，还有人们早期使用的牛车、马车，也都可以被称为慢车哦。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放下乐谱，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
8: 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8: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呢来了解一下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焦点哦。首先要讲排除的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进来，非常好，非常好。在国三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原先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但是呢，三鹰到树林路段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再给他一些些时间疏解车流哦。目前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车多定点的原因，是出自于原本在46.8公里事故造成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湖口交流道过后的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施作，现在已经撤除喽。从今天早上9:40到刚刚5:00，目前的施工进度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五羊高架北上70到53公里之间，校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都已经收工撤除。国道一号北上80.7公里的这个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好，谢谢北区交控中心非常贴心补充这个公里数字。我们只知道说，刚刚过湖口交流道有一度呢是车多回堵，就是因为在北上80.7公里的路间在处理两台小客车擦撞事故，那目前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搞定。台64线东行线0.5公里过了八里二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呢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好，那随着这个八威台风逐渐靠近我们，淡江大桥呢是目前的一个重心，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说，如果到时候达到强风管制的标准，到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相关的警报。那相关的这个管制作为呢，先跟

大家做一个说明，要什么时候才会达到管制的标准呢？第一个就是平均风速达到八级风的等级，哦，到时候呢，这个机车道、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就会实施改道宣导，或者是直接封闭进行管制。届时呢，只要听我们警广的频道，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车辆是不是可以开上去。哦，这个平均风速呢，如果是达到八级风的话呢，就会由这个交通管制，哦，宣布说要改道行驶。那平均风速如果达到十级的这个阵风啊，快车道就会实施改道的宣导，或是直接封闭管制。它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性就是说呢，如果到达十级风，淡江大桥很可能就会全面的禁止通行，哦，要到十级风的等级哦。那八级风的话呢，就是机车道、人行道跟自行车道会实施改道。那骑士跟行人呢，就必须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好，那到时候呢，这个汽车道啊，它的这个速限就会调降到30公里。哦，这个先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毕竟开桥之来哦，就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台风的等级，所以淡江大桥的强风管制标准就是说啊，八级风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淡江大桥的行车速限就会调降到30公里。平均风速达到十级风的话呢，哦，有可能会全面的禁止通行，快车道呢也将实施改道或者是封闭管制。台北市的爱国西路跟博爱路的交叉路口，西侧的分隔岛行人号志灯是故障的哦，完全不会亮，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处理好了。如果说有答案的话呢，欢迎告知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来给豆咖喱哟。下面这首作品呢，如果听前奏还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开口一唱第一句的歌词，很可能就会从头唱到尾。来，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

0: 说呢？毕竟当时哦，5566跟 K1 合唱的这首歌呢，是作为《紫禁之巅》偶像剧的主题曲。那单飞之后的 K1 呢，这个主唱 JR 呢，就自己重新诠释了这首《风云变色》，也让人呢回到2002年那个时候呢，5566跟 Energy 平分秋色的年代，神仙打架的时期哦。好，你比较喜欢哪一组呢？待会呢，我们也好好的来关心一下 Energy 在同期的一个歌舞的表现哦。那我们先提醒一下哦，今天的路况重点呢，一样是摆在哦防台措施上面。如果说朋友呢，你现在行经淡江大桥，要注意一下哦。目前要北上哦，就是要下淡水端，车行速度变慢了，均速在40公里上下。而在国道3号北上109公里香山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掉落大块的轮胎皮，就大坑了哦！小心注意，外侧车道有一个黑色大块的轮胎皮，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台北市的百灵桥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就在重庆北路出口这边，车子很多。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5: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今天依照惯例呢，还是打炸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松山队，隆重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大家长李少瑜分局长在现场来跟大家谈谈今天的主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最近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哦，尤其是结合了假交友、投资、电商的复合型诈骗。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分局长亲临火线来分享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提高警觉。这一次的这个案件内容大致上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1: 这起的案件是典型假交友加上假投资、加上假网拍三合一的诈骗。被害人是在一个交友软体上认识对方，双方首先会建立信任的关系，之后对方会逐步的引导他加入一个通讯软体，那再进一步介绍一个可以赚钱的一个网络卖场。
0: 哇，听起来好像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斜杠副业赚钱的模式嘛。
1: 没错，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种话术，他们只会声称说只要帮忙经营卖场管理订单，就能赚取些微的差价或者是佣金。当有买家下单的时候，会要求被害人先储值或者代垫货款，并保证之后会连本带利的返还给被害人。
0: 那被害人就是这样子一步步的投入资金喽。
1: 是的，一开始金额通常不会太高，让人降低了他的戒心。

0: 之后金额会越来越大，而且这类的案件甚至还会要求面交现金，增加了我们在查缉上的一个困难度。被害人前后多次的汇款跟面交，总共损失高达百万以上。
1: 哇，上百万元以上，哎，天哪！那这些被害者通常都是怎么发现自己被骗的呢？
0: 这类的案件常见的一个转折点，都是被害人收到了银行或者是警方的通知。例如账号，你涉及到警示账号，那警方通知你，你才觉得是有发生异常。通常这个时候损失都已经相当的庞大。那有几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标榜稳赚不赔轻松赚钱的网络工作几乎都是诈骗。那第二个，要求先付款再出货或者是先处置的一个交易模式都是非常的可疑。第三，透过交友软体认识之后，很快的转移到其他的通讯软体来谈到钱的问题，一定要提高警觉。第四，要求面交现金，几乎可以判定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
1: 是，这以上四点呢，都是重点中的重点。那如果不幸真的有听众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后续该怎么做嘞？
0: 最重要的，我们要先查证不汇款，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上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来查询相关的资讯。如果已经汇款的，也要第一时间来做报警的动作，来增加拦阻的机会。
1: 听到这边节目的尾声，分局长还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地方吗？
0: 最后要谈的一句话就是，诈骗集团最厉害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性操作。只要牵涉到钱又来得太容易，请务必多想一下，多查一下。
1: 没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这么容易就让你赚大钱。如果对方呢声称说稳赚不赔，然后呢很多的这个优渥的条件引诱你上钩，就是以上这些话术，大家千万要冷静，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想一想这背后的合理性，或许呢大家的这个疑虑就会迎刃而解哦。再次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李少瑜分局长，
0: 谢谢大家。
1: 我们利用黄金五分钟的时间呢，带大家快速掌握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这个诈骗的细节跟重点，就是为了大家的荷包财产安全着想啊。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后续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目前林口路段呢在进行工程，这是长期的施工，必须跟北上的一起讲，因为施工的时间都一模一样。北上的路段呢是过芦竹交流道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车辆呢都必须依照这个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所以到2028年8月29号之前，大家都要改道行驶台15线，遵守相关交维布设，减速慢行。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道施工，这段期间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这个预计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这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所以呢要注意哦，这个施工是到2029年10月份。走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的职业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相关的这个速度管理哦，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要配合现场交维布设，这个交通管制措施呢是有的哦。宜兰县东山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一直到诚心路交叉口的这一段，在八月底之前都要注意一下，每天 everyday 六日也都有，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的道路拓宽工程。那目前的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33.8 公里五股交流道前，小心啊，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的碰撞，以及在西武高架南下 27.2 公里过环北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后方都开始走

走停停。台北市大直地区的民水路325号，这里刚好就在北安国中前面，也有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五羊高架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刚刚传进来哦，说在 44.7 公里已经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这四起事故都麻烦后方来车要小心，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遵照速限行驶哦。如果说呢车流变慢了，我们不要心浮气躁，安全通过哦。这个倒倒阿亏，拢会当平安过关。那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瓶颈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平均速率20到30之间哦。这个走走停停。继续往南，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路段、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这边时速呢也是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高工局路段北上路段也开始拥塞了，红通通，时速不到40。那现在北上汐止路段车流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从南下的17开始一直到25公里，是目前汐五高架南下最辛苦的路段。北上的这个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后方回堵到五股转接道来咯。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北上方向的这个中立转接道前车行速度已经恢复正常了哦。原本会塞车的主要原因就是事故造成的哦，不过现在事故呢已经排除搞定很久的时间，目前五羊高架南下跟北上都是正常的车速，但是还是要小心一下哦。刚刚那个 44.7 公里北上路段中间车道的事故才刚发生没多久的时间，也有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变慢喽。这就需要大家的这个帮忙啦，0800-000-123告诉我们详细的路况资讯。除了在国道一号平面跟高架段之外啊，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走走又停停，红到发紫了哦，这个时速是不到20的，必须过了安坑隧道之后才会顺畅。那如果你继续往前走，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多，南下过了树林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那如果是北上的朋友，现在呢车流是集中在莺歌系统到树林路段，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北上的中和出口前现在的车行速度是在50公里左右，亮起了橘色灯号、哦、不然照惯例每天这个下班尖峰时段，这个中和路段北上的出口都是下不去的、哦、今天好一点。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桃园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多速度慢，机场端上不来哦，时速是很慢很慢的。那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现在呢已经提升到50-60公里之间的平均速率了，原本是紫色的，现在呢已经很快了，大概在50-60之间，想必在过不久之后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应该就会恢复正常。新北市林口区南市三街138巷往北的车道在进行工程，目前施工还在运作当中哦。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那原本车多的状况现在是换作莺歌系统到树林之间哦，这个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之前有五台自小客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发生，我们来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之前的内侧车道刚刚传来五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后方的车阵尾端是在忠孝西路一段跟中山南路口，那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受到影响，尾端呢大约是在永吉路的上方，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先避开。
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潮。原先在国三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大块的轮胎皮，目前还在现场哦。国三北上马东系统出口这里，外侧车道掉落铁板，小心经过了。周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原本在环河北路入口一上来的内侧大型纸箱，朋友说没有发现咯。好，如果说呢还有更多排除的好消息，都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原本是给刘德华诠释的，但是呢原作又重新诠释拿来自己唱，他是季家松哦，翻唱2002年《美丽的一天》当中专辑的曲目 I Miss You。 听完之后来听新这个气象的资讯哦。

0: 安米苏。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7: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

0: 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1: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0: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1: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辛晓琪，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在下班尖峰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请持续收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OK， 有关巴威台风的最新情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详细的现况。杰仁你好，
2: 卢卡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傍晚5点，台风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8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晚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陆续出现。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花东纵谷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地区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5到28度左右。预计明晚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而未来台风路径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这几天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也会逐渐增大，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大家都要做好防台措施跟准备了哦。谢谢杰仁哦，
2: 嗯，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谢谢洪大哥说，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内湖入口一上来就开始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只有30公里上下哦。那其实现在呢，整个路网图呢也是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再次呼吁驾驶朋友，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以下这几条可能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南下的五股转街道到高工局，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街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一路到高工局，均速都不到30公里。再往前，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也开始车多拥塞了，红通通，车速不到40，这是平面的国道一号车流表现。如果是高架部分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速度慢，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

0: 环北出口前也是排队当中。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就开始车多，均速不到40公里哦。再往前就是在48到45公里这一段的高架路段，时速呢也变慢了。那原本在五羊高架北上 44.7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哦。连带排除的好消息又一个，就是国一北上 33.8 公里五股交流道前的内侧三辆自小客事故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车流回堵4公里，等于说呢，从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前就一直停等当中。国一北上高架细直端之前，朋友之前有说内侧车道五台自小客的事故，可是根据北区交通中心的达人回报，现场无发现无看到，没有看到这起事故哦，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台64线西行线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这个要留意一下哦。好，后续路况情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告诉我们 0800-000-123。 那现在接力告诉我们的是新北交控中心说，原本台64线东行线 0.5 公里就是过八里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车道还在处理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哦。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强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天上午前往金山以及万里地区视察，确认台风准备情形。他强调晚间八点之前会和台北市、桃园以及基隆沟通，确认是否放台风假。请听以下的报道。强台八威将侵袭台湾，北北基桃暴风侵袭率都达到95%以上。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率队前往金山以及万里地区，确保山陀儿台风复建整治工程。侯友宜说，过去包含圆潭溪、金包里溪、黄溪都是溢出，造成居民淹水。目前整件工程都已经发包，期盼能够将灾害降到最低。至于是否会放台风假，将会透过北北基桃合作平台，详细和周边县市沟通讨论，并在晚间8点向市民朋友报告。
3: 我在应变中心已经16年了，我们有一个非常标准而且完整的这个决策的一个机制，我们会在晚上8点之前正式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1: 另外，消防局提醒，北海岸及东半部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预请民众切勿前往海边观浪戏水，务必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并在家中备妥防灾物资。如有外出，应该注意交通状况以及自身安全，并配合新北市府各项管制措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那么同样是因为台风要来袭哦，所以新北市公务局已经启动建筑工地防台的专案，抽查辖内公共工程或是民间建筑的工地，督促工地呢务必要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力求防患于未然。请听以下的报道。强台八威恐伴随强阵风以及瞬间强降雨，新北市公务局为了避免公共工程还有民间建筑施工安全，特别组成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前往各重点工地进行突击稽查。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强调，工地务必清淤周边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避免建筑废弃物或是杂物阻塞，造成周边道路及淹水，并会要求全市建筑工地起造人、承造人、建造人员或是专任工程人员，应该在台风警报发布前完成各项防台准备，并成立24小时防灾应变小组，及时应变。
4: 本次抽查的重点包括工地安全防护，包括塔式起重机等高空作业，务必加强固定旋转刹车，调整为游离状态，防止强风吹折。施工架、防尘网跟施工围篱等设施必须加固，迎风面的帆布跟防尘网要收妥，地下深开挖部分要确认挡水设施、沙包跟临时抽水设备完善运作。
1: 公务局提醒民众，如果发现住家周遭建筑工地有物品飞落、围篱倾倒等安全疑虑，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市府将立即派员处理。 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

0: 日报道。
1: 同样是因应来台风来袭哦，基隆市暖暖清水公园本周末暂停开放，多元族群献爱基隆暨节能减碳宣导的演唱会延到8月23号。市府呢，同时也正式启动了预警性应变管制措施，预请民众小心防台。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基隆市政府自9号下午5点起，针对重点海域和水上活动地点正式启动预警性管制措施，包括大五仑海滩、海心游泳池、基隆屿及潮境保育区等全面暂停游憩活动，陆续设置封锁线，并加强清淤工作，避免淹水。市长谢国良说：“
3: 但是不过这个会通到基隆港，也就是基隆港的港排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那这一次的台风非常的具有规模。”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团队们要做好这几天先做好清淤的工作，明天
2: 往返基隆屿的船班全面暂停，取消所有登岛行程，渔港管理单位同步启动防灾巡查机制，严密监控港区船只细流情况，周末多项活动暂停，包括这下真有趣邮政业务体验营、全能小管家家事夏令营等，请民众特别留意。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桃园捷运工程多线齐发，上午张善政市长出席了斥资456亿元桃捷棕线先期工程的开工典礼，期许2032年通车，桃园以及双北来往通勤将会更为便利。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即日动工的捷运棕线串联北捷综合新芦线，且一路延伸到桃园车站和中立生活圈，2032年通车后渴望大幅缩短新庄龟山和桃园市区来往通勤时间，此外还能整合桃捷绿线和机场捷运，全面升级区域路网。
5: 那么棕线非常非常重要，连通桃园龟山到回龙，打通桃园到大台北这条捷运路线以外，另外将来也会连接我们的橘线，一直拉到中立、平镇、龙潭，甚至未来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还有我们的银线从这边拉到长庚医院，再拉到体育大学。
4: 桃园市政府捷运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棕线全长11.38公里，规划7座车站，起点 BR01 是北捷综合新芦线的回龙站，此后一路行经龟山区、桃园区，最终抵达 BR08 台铁桃园站。他说，捷运棕线通车后，桃园车站到新北回龙只要18分钟，若和桃捷绿线串联，还能连接台铁桃园和中立站，进一步整合机场捷运，打造完善的交通网络。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信义分局溯源追查毒贩上游，并锁定3名涉案犯嫌，没想到其中一名汤姓男子驾车外出，并碰到在场查验，发现这名男子也是毒驾事实，当场依法送办。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表示，根据之前几起毒品案件掌握的线索，溯源追查贩毒上游的嫌疑人3人，并持搜索票以及拘票分头执行搜索，陆续查获胡姓以及廖姓嫌犯到案。其中50岁汤姓男子在警方执行搜索时驾车外出，原警搜车时发现车内有毒品咖啡包，男子也顺势坦承前天吸食过毒品，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初步检验，结果也呈卡西酮的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朱伯翰说，
7: 在双北地区查获相关涉案人3人到案，查扣毒品开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证物，立即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全案询后将相关涉案犯嫌分别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据了解，涉案3人都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同时加强查缉毒驾，希望从供应端到用路安全，全面防治毒品犯罪。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8: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8分，来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刚来关心一下了。高架路段呢，有这些，像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排队到了圆山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口这边呢，走走又停停，后方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信义路上方了。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还有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

一路到民生西路这一段，以及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都蛮大的。对外桥梁方面，在这个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跟重阳桥都是

路一段往北方向，衡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这之间也是塞。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内湖区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以及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林森地下道往南都是下班车多，排队当中。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也不好走哦，所以双向忠孝桥都很塞。那要往台北方向的尾端呢，现在已经塞到了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导致新庄要往三重方向的速度受到影响。那排除的好消息是，原本在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 1.3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事故顺利排除，国三北上71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在资讯广场的时候啊，外侧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嘎仔已经排堵啊，后方没有回堵的车流。目前还在处理的事故呢，是在台64线东行线 0.5 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后方走走停停堵到了台北港。西行线的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台北市大直地区这边的明水路325号北安国中前的内侧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
淡江大桥目前要下淡水端，车多排队当中，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好，塞车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听到一首熟悉的 K 歌作品，应该也会让心情转圜。这个是苏永康的版本《浪人情歌》，来听听香港歌手诠释伍佰老师的作品。

蛮有个人风格的苏永康诠释伍佰的《浪人情歌》。哦，据我所知，他非常喜欢这首作品，所以呢，在第一次出他的演唱会实况专辑的时候呢，就特别收录了这一首曲目哦，来自1997年《Life So Nice》苏永康的演唱会实况专辑当中的诠释。掌声鼓励，来注意一下哦。台65线目前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下不去哦，这个均速呢现在已经掉到30以下了，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循序渐进的规矩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还是一样车多。台64线目前的事故点呢是在东行线 0.5 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以及西行线的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隔年1998年，他的好朋友许志安也推出了一首歌曲，算是他个人的代表作，来欣赏《上弦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行在17公里，国信交流道有两台自脚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0.5公里过了八里二，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西行在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5.5公里过了洋厝，在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北上在151.7公里清水前外线是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22.8公里松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2: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3: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2: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3: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

0: 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博尔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3: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2: 啊，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2: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3: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
2: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3: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2: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3: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2: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0: 来自阿妹张惠妹的狠角色，说的就是八威哦。这个台风八威呢，它目前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然是维持380公里哦。预估呢，明天下半天到礼拜六整天呢，都是它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防台措施跟工作的准备哦。那淡江大桥这边的一个准备呢，也是要告诉大家，如果到时候平均风速达到8级风哦，这个机车道跟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就会实施交管，到时候就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了。好，那这个是机车道、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嘿，那你会很好奇问我说，那快车道的话呢？那个时候快车道的速限哦会调降到这个30公里。要到10级风的这个平均风速啊，快车道才会实施封闭哦。这个到时候呢，淡江大桥的管制措施，我们要随时的锁定景广的频道，就可以知道哦相关的一个资讯哦。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走啊，你走到这个定点路段，一定会觉得说心情七上八下的啊。但是呢，请大家稍安勿躁，因为现在的这个均速不到20公里的路段哦。以下这几条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像是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之间，南下的土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北上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大排长龙啊，现在已经回堵到指标38公里，而且呢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哦。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也是车多定点，国一南下泰山转街道到林口路段刚刚从红色翻牌变成紫色的，所以现场的平均速率呢也掉到20以下，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原本在台68线东行线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中心大桥往三重方向受到下桥处施工的影响，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桥中段了。如果说您刚好要往三重，请先改道行驶台北大桥可能会比较好桥一点，因为忠孝桥刚刚双向都车多嘛，无论是往台北还是往三重方向都是排队的，那现在又加上中心桥往三重车多，它主要是受到下桥处施工的影响，所以请大家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最后呢，是在台北市大直地区的明水路325号北安国中前内侧车道3台自小客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还在处理的事故除了在明水路之外，台64线东行线0.5公里过8里2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台北港。西行线的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据报内侧车道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原本看到的就是2台小客车的碰撞。好的，祈祷平安，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接力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我们今天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要带大家了解到说常见违规太阳哦。今天单元线上呢，特别抓几条出来跟大家提醒，切勿以身试法。空中邀请到的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交通组刘。

0: 刘逸婷刘巡官加入我们的行列。巡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首先第一个重点呢，当然就是前些日子才进行修法的无照驾驶。哦，有关无照驾驶的这个细节项目呢，也请巡官来跟大家做宣导咯。
1: 是因为无照驾驶近期可能大家看新闻都会发现有一些造成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那这部分我们无照驾驶今年也有做一个修法，针对一些罚锾还有吊扣牌照的处罚都有提高的部分了。那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罚锾金额的部分，机车的话首次无照驾驶的它的罚锾已经提高至18000元至36000元的区间，那如果是汽车的话罚锾也随着提高到36000元至60000元的区间哦。那它还有加入一个再犯累犯的机制，就是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的话将会直接采最高罚，也就是说机车如果10年内第二次抓到无照驾驶的话会直接罚36000元，那汽车的话就会直接罚到60000元。可能跟大家之前的认知说哦，无照驾驶罚几千块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修正过了，所以现在的罚锾算是相当的重。那如果是第三次以上的话，每一次将采最高罚以外还会在每次逐增12000元，而且这个累计是没有上限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大家的荷包要好好的守住。
0: 嗯哼 OK， 是就是提高罚锾金额的部分对不对？
1: 欸，对，然后后面当然还有一些吊扣牌照的部分有做修正，如果是初犯的话吊扣牌照会扣3个月，那他有再犯累犯的这个机制，就是如果第二次就是扣6个月，第三次的话就是扣1年这样升上去了。那吊扣牌照期间就代表这台车辆是没有车牌的状态，也就是完全没办法行驶哦，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0: 嗯，以及呢后续的这个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啊，还有车主跟驾驶人都会并罚哦等等之类的这个相关重点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哦在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啊，当然呢提到这个无照驾驶过后呢，有一些这个灯号哦没有依照规定使用灯光，这也是常见的一个违规情形啊。我们今天呢就好好的静下心来听听看哦，到底什么样的灯该打，什么样的灯不该打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头灯哦，这个头灯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是因为像我们使用灯光的部分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民众检举的交通违规项目，所以如果不小心忘记怎么使用灯光的话，很容易在无意之间被其他的车辆检举交通违规，那大家的荷包就会失守。那首先我们先介绍有关头灯的部分，它头灯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大灯，它需要打开的时机大概分为3种，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夜间，就是晚上的时候要开亮头灯，那第二个就是行经隧道，还有另外提醒大家一个调拨车道，有时候可能市区在上下班时间有规划一些调拨车道的部分，
0: 嗯，
1: 那行经调拨车道也其实需要开亮我们的头灯。还有第三个就是遇到起雾、下雨或天色昏暗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要开启头灯哦。那提醒大家
0: 是好，再来呢是提到远光灯哦，远光灯这部分呢有哪些该注意的细节呢？
1: 是那因为远光灯它其实相对它照的距离比较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刺眼的灯光。那如果照到其他人身上或影响其他人的视线的话，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法规针对远光灯的部分也有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超车，我们要示意前方的话，我们其实只能闪远光灯一次来提醒前方车辆说，哦，我们想要超车，不能密切的一直闪远光灯，这个可能会有一个逼车的疑虑哦。
0: 是，
1: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会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前面100公尺内不管是同向还是对向，只要前面100公尺内有车辆的话，我们就是不能使用远光灯，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前面驾驶人他的后照镜或者是他的眼睛视觉直接被远光灯影响，会造成一些那个比较危险的情况，这样
0: 是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很刺眼，有可能就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因而发生碰撞事故哦，这个也是时有所闻。哦，第三种呢就是雾灯，雾灯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说不是下雨天或者是起雾的时候就不能开嘛，对不对？
1: 欸，对，它只有雾，它只有起雾跟下雨的时候，或者像接下来的台风天，可能有时候大家在外面那个雨势比较大的话，就可以开启雾灯来增加自己的能见度。那平常的话也要记得关掉。
0: OK， 好。那最后呢是方向灯，这个也我们是常常在讲哦，方向灯提早打，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可是该如何正确的去因应呢？
1: 对，那其实我们在左转右转弯或者是要变换车道之前，我们就应该先打方向灯，因为方向灯的作用是提醒其他的车辆来表示说

0: 自己接下来要走的形象，所以应该是在我们做动作之前就要先打了。
1: 嗯，
0: 那打完之后也要整个显示到我们完成转弯跟变换车道的行为，我们才可以把方向灯来做关闭。那另外提醒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就是起始之前，就是说我们停在路边要开出来或骑出来的这个起始的状态，我们其实也应该先打方向灯，提醒后面的来车说我们要从路边出来了。
1: 嗯，
0: 来再打完方向灯再做通行，这样才是一个合乎法规的安全驾驶的行为。
1: 没错，那如果说呢没有依照规定去打方向灯的话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的规定项目有哪些重点呢？
0: 是，那其实它灯光的违规罚款，其实也是偏高的一个罚款的金额，它处罚的金额是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的区间的罚款。
1: 嗯哼，好，那我们今天最后呢还要再送上一个汽机车没有礼让行人的取缔标准跟相关的罚则哦，这部分呢最后也要请巡官来跟大家做交代啦。
0: 是，那有关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目前我们现行的取缔标准就是说，我们汽机车在进到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如果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也就是行人的前方，这个距离是不足一个车道宽或3公尺，那大家如果是走斑马线的话，其实可以用一黑一白一组，这样是1公尺，所以一黑一白这样3组就是3公尺。那如果汽机车在走到行穿线的时候，距离行人的前面已经小于3公尺，那车辆也已经进到行穿线的范围，那这就会构成一个未停让行人的违规要件。
1: 嗯哼，好，那如果说遇到车辆跟行人互相礼让的这种情形的话，那到底谁先过，谁先要去听对方的话呢？
0: 是，那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其实车辆或者是我们的骑士，我们可以用手势的部分来示意行人优先通过，让行人过完之后我们再做通行。那当然有的行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还是不敢过，
1: 嗯，
0: 那我们为了避免说我们被后方的车辆就是可能会被检举交通违规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刚刚提到的三个整木纹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往前绕一点点，距离行人三个整木纹以外，就是行人在那边等待，我们往前绕离他3公尺以外的距离来做通过。
1: 嗯，
0: 那这样的部分我们既不会撞到行人，也不会不小心来构成这个违规要件。
1: 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行人很可爱哦，就是呢示意要给车辆先过，但是呢车主呢又真的觉得说很怕对方哦，就是后方的这个驾驶哦检举，所以呢一直卡在这个路口当中动弹不得，这个时候呢带着笑脸然后用这个手势哦违规，就是让他先下去，这样子的话呢或许双方就会各退一步，让行人先过了之后，过完安全的这个区域我们再行前往哦，其实呢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窘境了啊。不过如果说没有配合的这个驾驶人呢哦，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处罚管理的条例哦也是有相关的罚则哦哦，这部分最后要请哦巡官来加强把关一下。
0: 嗯，那依照我们道交条例的第44条有规定，如果未停让行人的话，他的处罚是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以上的，到6000元以下的这个罚锾区间哦，所以最高会罚到6000，也是一个相对蛮重的罚锾金额，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1: 是，今天单元线上呢，如果整个听下来，你发觉自己平常开车的时候呢，都很棒，都没有违规啊，那就是好棒棒了哦。希望大家告诉大家有关这个常见的违规宣导事项哦。我们今天呢，用条理性、用系统性的去分析、用说明。我再次呢，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交通组的刘义庭刘巡官，感谢您哦。
0: 是，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再见，
1: 拜拜。现在如果你回家的路上是往西方向走的朋友要注意哦，目前有逆光的现象啊，哦，这个太阳公公要下山的逆光现象出现在往西方向的路上哦，不管是忠孝桥、台北大桥、重阳大桥，还是说其他道路哦，只要是往西方向的朋友要注意前方的这个逆光效应了。那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在环河北路出口的地方，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提醒大家经过时要留心。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从东宁路入口匝道一上来的200公尺，就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哦，东宁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大概200公尺，目前有事故。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已经呈现定点了，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原本在台北市大直明水路325号北安国中前面的事故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北市交大的

回报。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呢要一口气讲完，因为接着呢就是晚间新闻的时段啦、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一定要尽早改道哦。像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车流集中在忠孝东路到圆山路段，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之间，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准备上国道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现在也不好走了哦。这个往三重方向现在中兴大桥、台北大桥、忠孝桥都是不好走的，那只剩下重阳大桥现在有没有比较好桥呢？再麻烦后续朋友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也是拥塞，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也是下班车多。来欣赏古巨基跟梁咏琪的合唱《许愿》，听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听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以及台风的最新动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海警发布，预计明天清晨发路径。六月出口连32红，上半年出口规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5点位在鹅銮鼻东南方约870公里海面，中心风速达每秒51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在今年台风季起正式推动巨浪告警，今天首次发布巨浪告警。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今晚到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浪高恐怕会超过6公尺，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因应台风巴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工作汇报。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未来72小时是防台关键期，要求中央与地方全面戒备，运用 AI 等科技掌握风雨及时变化，作为防救灾准备依据。记者任兰欣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朱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安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朱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

0: 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第一点本身要做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到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2: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4: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石柏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7: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6: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尽管

0: 网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依妨害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定谳。不过，目前他还有7起刑事案件在身，正在审理当中。其中罪名最重的内乱首谋罪，今年2月19号一审判处期徒刑，目前正在首尔高等法院进行二审。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2: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谳，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够为他们再添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祥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在案。
3: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罗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7: 大 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啊、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

0: 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1: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0: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份隐忧这样子。
1: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0: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九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1: 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临近系统前外线和路肩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04.4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钢丝，北上中坜到内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路段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8公里在新店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0.1公里在普丁一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8里2，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另外在往西的24.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台68线往东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6.8到6公里之间，斗六交流道前快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75公里过阳错，先前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5: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4: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5: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4: 哦，那怎么办呢？
5: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4: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5: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4: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5: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6: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开车上路我拢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所听的是卢卡斯的卢厝美好，让你平安舒适。我是吴辉。

6:49喽，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明后2天非必要的话呢，避免外出，

10.1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台64线西行线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目前没有看到内侧车道的这起事故了，没发现啊。啊，西行线的24.4公里是刚刚新增的事故哦，中和交流道前的内侧两台自小客碰撞。台68线东行线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三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后方依旧是定点啊，均速不到20，尾端排队到了25.2公里哦。走国三南下的朋友辛苦了，大概在这个25.2公里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受到前方新店隧道里面的事故影响。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百灵桥往士林北投一带，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城美桥、成功桥、南湖大桥都是通往内湖方向不太好桥，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麦帅一桥要往内湖方向下旧宗路的匝道，这边也是排队的车流，等同于麦帅一桥现在双向都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流回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圆山路段，大直民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周边车流量都蛮大的，请一定要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南海路往植物园方向，罗斯福路到重庆南路口，民权大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林森地下道往南也是不好走。好久不见的龙飘飘的歌声，风说你要来。

哦，有人说呢，这首歌曲会不会是凤姐的歌啊？哦，其实呢，他们的艺名很类似，但他不是凤飞飞，他是龙飘飘。风说你要来，好，那既然提到凤姐了，咱们就从善如流。最后一首歌曲当然就是凤飞飞所诠释的歌，也是跟风有关。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好，那在这个台61线北上27到25公里之间，沙轮交流道浅的内侧车道，哦，不晓得是谁家的纸箱通通都吹落了，哦，很多纸箱掉落在内侧车道上，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原先台64线西行线 23.2 公里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了。

0: 好啦，6:59喽，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 ，say goodbye 了。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卢港嫂，大家晚安。
0: 好，提醒大家哈，今天这个八点之前还没有宣布消息之前呢，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心转回来哦。不管是明天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这个维持平常心就好了。
1: 对，但如果说要上班的话，就是出门要小心，注意安全啦。
0: 对，尤其是出门在外，然后那些招牌啊，或是路数等等之类的，
1: 都
0: 要小心。还有那个瓷砖等等的。好，希望大家都平安喽。
1: 是的。
0: 好，待会就要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空中见，拜拜。
2: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七点零一分，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245.9公里石柳路段有坑洞，台61线北上的27到25公里沙轮前的内线车道许多纸箱掉落，台64线的西行24.4公里中和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 A3 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8线东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台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往大竹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最大焦点一定是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哦。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了。台风在今天傍晚的时候，中心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差不多87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在前进当中哦。它的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16级风左右，瞬间最大风速是17级风以上，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强烈台风哦。好，那就请大家严阵以待，多多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有一些在防台准备，可能今天下了班之后还有一点时间嘛，跟还是要稍微准备一下啦，不要就觉得哦好吧，来就来，不行不行，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呢，才能够减少一些伤害的。本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东宁路入口匝道上来200公尺左右的车祸，交大说已经排除了，车阵尾端是堵到了永吉路。还有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的路段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台68线东向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事故同样也接到排除消息。要提醒台61线的北上27到25公里之间沙轮前的路段，内侧我说掉了好多纸箱。国三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内侧，这一起2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哦。在麻烦朋友知道的话，可以帮忙回报。国三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内侧的2部小车车祸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从路网图看起来哦，是从南下的木栅开始哦，沿路从木栅交流道开始，沿路到了安坑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很缓慢。不晓得是本来就车多还是事故造成的堵车，总之这一段不好走，而且还有车祸没有接到后续，请大家小心行驶。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桃园交流道过来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再麻烦朋友安全车距真的要把握好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北上从中立开始到中立转接道，均速大概也都是40到60，中立转接道往北到内坜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只剩下30-40，又是比较拥挤的一个路段。国道2号就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40到60。稍早在台64线西向24.4公里中和前内侧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北分局说已经排除，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时间点的交通状况大概就是一些例行性车流比较大，所以麻烦朋友了多小心多发挥耐心还是很重要。尖峰时间毕竟还没有完全过去，会堵车也是很合理的。

好，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会关心说啊，明天会不会因为台风天哦，就给他停班停课哈？等一下晚一点哦，有最新消息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哦，赶快来第一手回报一下。那但是，讲到这个台风哦。放假当然大家会很开心啦，好，如果但是因为台风放假齁，心里就会有一点点紧张，因为就怕台风造成一些伤害嘛齁，所以还是就这样啦。

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来听继续歌，这是旺福来问大家吃饱没？

0: 那是阿贝加拜的朋友哦，已经七点过啊，还是要找个时间赶快去把肚子填饱。
1: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

0: 以安全鼓励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台六十四线西向的板桥入口，有朋友说车子多到要定点不太动了，请小心。那稍早是在西向24.4公里中和前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才刚刚排除，不晓得是不是就是因为车祸影响到了西向板桥入口匝道的车流哦，请朋友们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三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南下从木栅交流道开始到过了新店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还是很缓慢，可能有一点走走停停。回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车流状况也都比较不理想，均速维持30-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大概平均车速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感谢您。
2: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1: 好，每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都开始进入所谓的紧急甩肉的模式哦，想要找各种方法哦，看能不能少一点肉也好啊，因为穿的比较轻薄一些。如果说那个肉很多哦，实在有点拍死啦。那有些朋友呢就觉得，168断食是不是蛮好的一个方式哦？感觉可以快速瘦身了，那就可以把饮食集中在8个小时内，其他16个小时哦，就这个禁止饮食哦。那也有朋友呢就这样照着做一段时间，不但没有变瘦，反而还多胖2-3公斤。减重医生提醒哦，关键不只是有没有少吃，而是身体的代谢状况跟生活习惯是不是搭配正确。要不然呢，断食可能就只是让你这个减脂失败而已哦。168断食的原理是透过延长空腹时间来促进脂肪利用，但如果本身胰岛素偏高或是有胰岛素阻抗，身体在能量调度上可能就失去平衡哦，脂肪不容易被有效的分解，甚至呢在压力跟代谢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肌肉先被优先消耗掉的情况，当然你的体重就不会下降了。168断食有几个地雷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踩到雷了。第一个叫做补偿性的进食失控，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之后很饿一到了进食时段就随便乱吃，放纵的吃高糖高油油炸的东西，手摇饮全部集中一起吃，就很容易造成血糖快速上升跟胰岛素大量分泌，不但影响到脂肪燃烧，也容易呢越吃越多。第二呢是可能蛋白质摄取的不足或营养失衡很多人呢都只专注于我要少吃一点，但忽略了蛋白质的摄取，长期下来容易造成肌肉流失，当你的肌肉量下降你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降低，让身体更容易复胖第三就是压力太大睡眠不足了熬夜啦工作压力啊或是一些过度的运动都会让我们的皮质醇长期偏高，这个其实会影响到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让脂肪更容易被囤积在腹部形成呢越累越难受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第四是水分跟电解质补充不够断食期间肝糖下降会连带这个流失水分跟电解质，如果你只喝水却忽略掉了一些电解质补充的话呢，容易出现头痛疲倦抽筋，甚至呢影响到代谢跟运动表现。最后呢就是反复中断没有办法持续今天呢严格断食，过几天呢动没掉完全放弃，就这样子一直反复切换这样的饮食模式，会让我们的血糖跟胰岛素的波动更剧烈了，不但呢对于脂肪利用非常不利还可能增加暴食跟囤积脂肪这样的一个风险。医生强调说168断食不是人人都适合啦，也不是时间一拉长就一定会瘦，如果在执行之后呢体重出现上升，人明显的疲劳，睡眠变差或是情绪不稳定，代表你的身体可能就不适应目前这样的一个方式，建议就赶快暂停，重新去评估自己的饮食跟生活形态能够在专业的医师或营养师的协助下进行一些调整。

很多朋友都会说哦，这个人生都在减重当中哦，这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哦。但有时候稳定的饮食内容哦，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不要常常暴饮暴食哦。有时候暴饮暴食，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吃哦，身体真的受不了。桃园市中立区的定内16街396巷这里哦，说有工厂发生火警哦，中立区的这个内定16街396巷哦，有工厂发生火警，麻烦哦朋友尽量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青春的卡达恰是郭忠佑跟张文琪合唱的歌曲。中壢區的內碇16街396巷，这里有工厂发生火警，要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台64线西向板桥入口匝道，单纯车多，麻烦朋友多多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到新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还是维持3、40公里左右，包括国一南下内湖

到圆山南下，过了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也是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哦。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大概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车流还是有比较疏解消化、就麻烦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稍安勿躁，一定要发挥耐心，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跟车距离。

深呼吸，这首歌曲是宇恒的歌声。刚提到在中壢区的内定16街396巷有工厂发生火警，辖区的文化路派出所说现在管制内定5街以及内定16街禁止车辆通行，提醒朋友改道最好。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强台八威发布海上警报，海上的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另外，因应台风的疏运需求，台铁今明两天东部经由北回跟南回线开往西部 EMU3000型的列车开放发售无座票。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约90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朝台湾前进。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是近25年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2: 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警戒的范围为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1: 台铁表示，今明两天东部干线经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的 EMU3000型新自强号列车开放发售当日无座票，以增加花东地区疏运量能。不过持无座票旅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自强号3000型也不开放电子票证乘车。台铁将视天候及旅运需求机动调整疏运措施，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及各车站公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回国访团时，感谢台商在全球推广台湾实力并协助国家外交。针对中国法令跨境管辖的威胁，卓奎强调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全力保障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由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熊强生率领的第32届回国访问团一行人。卓奎致辞时指出，世界台商总会历史悠久，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79个国家地区、178个各地区的商会，而台商在各地不仅事业有成，也从来不会忘了对国家的协助，更不会忘了对全世界伸出援助的手。
4: 然而我必须在这里很慎重地提醒各位，各位也都知道7月1号开始，中共发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促进法就是要让它的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在台湾只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有任何的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治力量都不应该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在台湾的每一个国人以及台湾的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3: 卓奎呼吁在场台商帮助国家影响所在侨居地，让中华民国台湾随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能够更加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正常的道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假警察匡称涉刑案监管账户，台南的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原警当场辨识诈骗手法，保住妇人20万元。魏静妮报道。
5: 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诈骗集团谎称有人持他证件申办贷款，并扬称名下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监管账户跟后续处置，企图诱骗交付款项。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冒警察诈骗案件，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谎称其账户涉及刑案，要求配合监管账户及后续处置，企图诈骗新台币20万元。所幸妇人机警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保住积蓄。
5: 警方也再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政府机关，以涉嫌刑案、账户遭冒用或涉及洗钱等话术制造恐慌，诱使民众以指示交付款项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接获类似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

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哎，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桃园市中壢区的内定16街396巷有一家工厂发生火警，所以呢，辖区的文化路派出所来回报说，管制内定5街跟内定16街禁止车辆通行，要麻烦朋友配合改道。台64线西向的5.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台64线西向5.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大货车抛锚了。台北市有几个路段车行状况比较不理想，首先提醒市民高架往西它全线都车多，市高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之间车速缓慢。赶快再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只有30-40公里。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都有40-60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后，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也稍微车多。国三南下木栅到新店之间的车流状况也比刚刚好很多了，现在南下的木栅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均速已经提升有40-60。红色路段是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新店交流道，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车速又可以慢慢提升，过了安坑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南下看起来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最新接到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内侧说有2-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内侧3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好，其实交通状况已经有比刚刚好很多了请大家再发挥一下耐心就对了。有路况可以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经典歌曲手放开，是李圣杰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内侧这一起三部小车的车祸排除了，说是国一的北上哦，林口 A 出口匝道的外侧又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的外侧两部小车发生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看起来还是堵车比较辛苦。台六十四线西向的 5.1 公里哦，这是观音山隧道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哦抛锚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的行车速度都很慢，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也是车行速度缓慢，还有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之间还在堵哦。台六十四线西向板桥入口匝道的车流是不是比较恢复正常了哦？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回报一下。中坜区的内定五街跟内定十六街现在暂时进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因为在内定十六街396巷这里有一家公

0: 工厂发生火警了。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你成为了谁的幸福、哦、这是邓紫棋的歌声。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均速三四十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

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路段的车流还没有疏解，结果现在又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

多之外呢，现在在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还发生车祸了。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上方的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5.1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外侧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小心开车哦，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最好，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这是新好男孩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国三南下 25.7 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部小车车祸同样排除，后方有一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上方外侧的事故，车阵尾端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永吉路，再麻烦朋友请多多留意。本来市高往西方向的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在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发生车祸，当然就车流没办法疏解了。台64线西向 5.1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外侧应该是一部小货车抛锚

排队，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刚刚听到的是这个西方男孩团体哈、哦，这个接下来听就是韩国的哈、哦、男这个男孩偶像团体 Big Bang 的歌声。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这里有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4: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3: 投标？那是什么啊？
4: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3: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4: 是啊。
3: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4: 那些土地，
3: 嗯，
4: 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3: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4: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继续关好最两炸跨盘啊，这是陈绮信的歌声。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上方外侧的车祸还没有排除，车阵尾段是在永吉路哦。另外，中壢區的內碇5街跟內碇16街还是持续进行管制，因为在內碇16街396巷有工厂发生火警的关系。国道3号北上的30.9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大货车跟预拌水泥车发生事故了。国道3号北上的30.9公里，过了安坑的路肩，小客车、大货车跟水泥车发生事故，要麻烦朋友哦，真的要小心啦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哦，车速特别慢，是红色的路况。好，阿关还在确认明天要不要上班上课的讯息哦。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公告，只看到基隆市跟桃园市哦，说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至于台北市、新北市的消息还没有进到这个人事行政总处的网站。等一下，阿关会继续帮大家关心。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欧腾贵，这是有感觉刮下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路肩说有小客车、大货车跟预拌水泥车的事故现场，要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祸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车阵尾端堵到了永吉路。看起来基北北桃哦，应该都是已经宣布明天停班停课了哦，大家就好好的待在家里哦，做

0: 好防台准备，唔通去外口拍拍照哦。台风来还是比较危险。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是台北市区监理所的庄淑雅庄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高龄化这个换照这个新制已经在5月31号正式实施了。那所以大家今天科长说跟大家稍微再聊一聊这个话题了。那他是针对70岁以上的驾驶人是实施的对象，对不对？
4: 对。那之前我们普通驾驶执照的换照年龄是75岁。对。那因为我们近年有一些发生了一些高龄事故，那高龄这事故的有一些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交通部这边有着手研究，在考虑到我们一般民众呢，在我们的70岁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身心退化比较多的情况，然后相对的我们的一些死亡事故也比较多。所以在交通部这边就着手有进行了一些的研究，然后也进行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一个修法。所以我们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我们普通驾照的有效期限就是到70岁。年满70岁之后呢，我们就必须如果有开车骑车需要，就必须依照法规来进行办理换照。
0: 好，所以呢，满70岁的朋友可能就要等待通知，然后要去进行换照啊。那如果说是满70岁了嘛那我就要继续骑车开车这个换照时间是我自己就去了，还是说我等通知就好了？
4: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修法过之后的70岁到75岁这个族群非常的多，大概有将近128万人左右，那也希望监理机关这边希望能够进行一个分流，来通知这个长辈们能够适度的分散来做一个换照，也希望可以就是一直有这样分流的一个措施，能够要给长辈一点比较好的这个服务品质啦，不要说大家都是集中在一起，那我们的人力也负荷不了，所以我们会在定期的话会按照各年龄层来寄发换照通知单，那长辈们请收到通知之后就要赶快在我们的通知期限之内来办理这个完成换照。
0: 好，所以就是收到通知，然后在限期内去办理换照就可以了。
4: 是。
0: 那满70岁跟满75岁，它的条件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4: 对。那我再补充一下刚刚讲的那个通知的那个部分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基于他一个办理时间，他如果有需要，他想要提早来换，其实也是可以的。那像我们陆续现在陆续就有接到一些长辈，他也担心。因为新制的一个实施，那他想要有提早来完成那这时候长辈如果进线到各个区监理所，希望能够早点来进行换照，其实以我们台北市区监理所来讲我们都会及时的来寄发通知单虽然说我们挑长可能还没有挑到就是我们这样长辈的要求，我们都会及时再寄换照通知单给长辈对，所以是可以另外来提出这个希望我们早点寄发通知的，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好，
4: 好，
0: 但基本上就是等待通知啦，对不对？
4: 对，
0: 好，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70岁跟75岁，它那个条件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大概是怎么样的差别呢？
4: 好，那这个先要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就是我们这个换照呢，其实并不是说长辈们很担心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来重新参加考试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只是希望借有一些就是参加体检或是以及高龄换照一个讲习的机制，然后让长辈能够再来确认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是不是符合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标准那我们讲到70到74岁的这个族群来讲，他除了这个现在就是要完成体检，还有我们的高龄换照讲习高龄换照讲习之外，他就可以来换发有效期到75岁的有效驾照也就是70、71、72、73、74的这些长辈们，通过这两个程序，他就可以换到75岁的有效驾照那满75岁的部分，这个长辈们，他除了这两项之外，他还要来做一个高龄认知功能的检测那通过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换发三，就是三年效。

0: 期的有价驾照。
1: 嗯，
0: 那之后的话就是每三年到期换一次，每三年到期就换一次这样。
1: 嗯，所以两者差别就是多一个认知功能检测。
0: 对，
1: 对，
0: 高龄认知，
1: 对，
0: 对， 对，75岁要多一个高龄认知功能的测验。
1: 好哦，所以呢大概也差别也不算太大了，然后也不用是重新再去考驾照。这个应该
0: 对，
1: 对，应该蛮多长辈都有问过这些问题。
0: 对，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1: 对，所以那所以特别再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那刚刚有提到说我要去参加那个讲习嘛，那这个讲习我要自己花钱吗？要上多久的课？要怎么去参加呢？
0: 这个交通安全课程的讲习，就目前我们高龄的讲习课程规划是2小时，那这个课程是完全免费的。好，那就跟刚刚提到说长辈担心现在要换照是不是要考试，那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长辈他来上课，其实他也很担心上课要考试。所以这边也跟大家再说明一下，课程完全免费，2小时课程免费，而且是不用考试。那当然就是我们都是有要求这个经验丰富的陆老师，好，跟有一些受过就是有受过这个高龄讲习课程的一个专业训练的一个老师，来帮我们这个长辈来做一些交通安全课程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更新啦。好，那这两堂课里面其实公路局这边有做了一个课纲，设计了一个很丰富的课程。那比方说我们2小时之内，我们有包含了一些健康，我们个人健康的，还有一些交通安全的新政策跟法规的一个说明。那也就高龄者常见的发生的一些事故的常见的态样，还有这些事故所造成的影响，好，影响的层面这部分来跟这个高龄者来做一个分享。对，
1: 好，所以不用担心哦，就是专心上课就好，不用考试啦。
0: 不用考试。
1: 对，最主要是要跟大家稍微再做一些观念的一些传达，因为可能考驾照都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哦。
0: 对，没错，
1: 当时的状况跟现代时空背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更新一下的概念了哦。
0: 对，
1: 那要怎么样去参加这个讲习呢？
0: 好，那在公路局这边设计规划的有我们在监理服务网，好，监理服务网有提供了一个预约平台，那当然长辈或是亲人可以直接到监理服务网来做一个线上预约，但是没有就是不方便也不太熟悉这个线上预约的这个长辈也没关系，因为各区监理所都有提供专线，那有专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长辈来做一个预约。那同时如果说还是不放心想到各区监理所现场来预约的也是可以的。那长辈来了之后呢，我们一样就是现场我们有专人会安排报名，然后也我们都有设计这个贴心的这个提醒小卡，就是就他预约的时间啊、地点啊，还有要携带当天携带的各项资料文件，都有一个贴心小卡。现场预约的民众，我们也会提供给他来做
1: 一个小小懒人包的概念，
0: 对
1: 对
0: 哦，
1: 这个才不会忘记啦。好，那我们台北市区监理所其实也都有的类似这样的安排，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也是可以预约啊。
0: 好，这边要再次的这个为我们所的这个电话专线来这个推播一下。我们的预约专线是02-2763-0155，那直接转分机200。好，我们专人专线都很乐意来提供这个长辈的这个预约课程。那希望长辈能够多加利用。
1: 是哦，好哦，这个多多利用一下哦。也不用真的太急啦，收到通知单就好哦。因为一下子用挤太多人到那个监理所去哦，监理所也会消化不良啦哦。我们都会尽量服务哦，但是就是大家就是不用急在一时哦。那不想要驾照了，因为可能反正现在我们交大众运输蛮方便的。对啊，我就不要驾照了，然后我要怎么去办呢？
0: 如果说长辈觉得考量到身体的状况，他也不想再开哈，对，那也为了自身的这个安全，他不想开的话，这个驾照想要缴回的话，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透过一样到我们各区监理所来，或是一样我们在监理服务网，好，一样透过监理服务网有一个线上的申请。那同时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些传真或是电子信箱的方式，来让高龄者来自愿缴回驾照。那以这个我们第八通知书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都会把这个缴回驾照的相关资讯，然后会一并提供给这个高龄者来做一个参考。所以接到通知里面就是你要换照就有换照的流程说明。那想要不想要驾照了不开

0: 开车了，驾照要怎么缴回，也同时会在通知书里面一并跟大家来做一个宣传。
1: 嗯，好，那如果说我不想去这个申请这么麻烦，我的驾照我就是不要了吗？然后我也不想去换照，这样也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个特定的程序？
0: 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还是有骑车开车需要，不要说我只是去个菜市场买菜啊，或是我可能偶尔一个礼拜开一次，我们如果真的需要，还需要这个交通工具，还需要这张驾照的使用，就是要建议大家还是要依照规定，依照我们现在法规规定，还是来完成体检，然后讲习来换照，然后这样子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保障，也是保障其他用路人的一个方式。
1: 好，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庄淑雅庄科长的说明，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今天就这个高龄换照再跟朋友们做一些说明了。刚刚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上方，本来说是外侧车道有车祸，后续交大是说是抛锚车了，现在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看起来哦，刚刚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路间的小客车、大货车、预拌水泥车的事故也排除。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缓慢。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速还没有完全正常。中壢區的内定16街396巷，因为发生火警的关系，暂时管制内定5街跟内定16街禁止车辆通行，麻烦朋友记得赶快改道。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虽然风雨最激烈的时间点会出现在10号傍晚以后，但考量到民众生活圈以及防台准备情况，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与基隆市北北基桃生活圈晚间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也宣布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台中市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6点后停班停课。

0: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1: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3: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验，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够为他们再添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六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数达到265454个，年增15.87%。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渴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5: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4: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5: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6: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三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明天都已经宣布哦，基北北桃停班停课了，大家好好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最重要了。刚刚阿关看到一个讯息，想跟朋友们赶快来及时分享一下。我们以往都会觉得说，要在窗户上面啊，用胶带贴个什么十字啊、米字啊、井字等等哦。但研究人员哦，他们就帮我们做了一下测试哦，他在那个铝窗上面装上普通玻璃，然后呢贴上了一个是贴 X， 一个贴井字、贴口字哦，全贴跟完全不贴胶带等等的做法，再用测试仓去模拟台风加压。结果呢，有贴胶带的玻璃哦，不管你贴什么啦，贴十字、井字哦，这个贴口字哈，大概有贴胶带的玻璃都在16到17级风的时候就逐渐这个陆续爆裂了。那没贴的，反而撑到超过17级风，嘿嘿，所以好像也不用贴哈，因为其他官都会在家里的玻璃都会贴哦。当然他们有去探究原因，说可能是因为胶带增加了局部的压力，反而让窗户变得比较脆弱。那根据内政部的建筑研究所的建议哦，与其贴胶带不如换上符合 CNS 国家标准的门窗跟强化玻璃啦。那可能搭配比较稳固的窗框啊，或是加装防爆这个防爆膜啊，或者是呢再有需要的话呢，装那个防台百叶窗啊，这样子呢可能才能够挡得住强风。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要收

还有收好阳台的盆栽，因为一般人家里头的阳台一定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很多的植物，所以记得如果说台风要来的话，赶快把它收进来，才不会植物都被吹跑了。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匝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匝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再麻烦朋友请小心，两部小车车祸。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稍微缓慢一点，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好，今天就继续跟朋友们来欣赏这个我们的偶像剧这些经典歌曲那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是2002年1月23号首播的这一出剧，叫做《爱情大魔咒》。那演员呢，包括了 Ella、陈嘉桦、Hebe、田馥甄，还有蓝正龙、周又廷、李倩蓉等等。片头曲就是 S.H.E 所唱的《Remember》。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分手快乐》是2002年1月25号首播哦，《吐司男之吻二：爱情本事》的片尾曲。那基本上，《吐司男之吻二》呢，还是由差不多的原班人马哦所演出的一出偶像剧。哎，其实拍到能够拍二哦，也真的是代表收视率很高啊。刚刚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匝道，那一次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结果呢反而是外侧车道回堵了2公里左右了啊。国一的北上51.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51.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差不多平均车速维持40到60。

继续要来欣赏的是《来我家吧》哦，这出偶像剧的歌曲。这出偶像剧呢，是由许茹芸、范植伟、天心主演 F4 他们有来客串，他的片头曲是周渝民演唱的，这首歌

温柔的晚安是周渝民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号隧道中外线车道上掉了轮胎皮，要小心哦。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的中外线车道上掉了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 51.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继续要欣赏的是超人气学员、哦、这一出剧，它是2002年3月27号首播的、哦演员分别是贾静雯、刘志翰、林伟跟叶欢。那它的片头曲有好几首、哦、有萧亚轩的《因为你》，还有《爱的主打歌》，另外还有侯湘婷、哦、的《I Will Marry You》，总共三首片头曲。片尾曲、哦、则是戴爱玲的《坏坏惹人爱》，以及陈思翰的《正央》。阿关今天就选了 Elva 萧亚轩的《因为你》跟大家一起。

以继业，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如果渴望着结局，别忘了过程中还有尽管在空中陪伴你。晚上九点钟，暂时放下工作，让身体和灵魂都好好休息吧。我是林依韵，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的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北

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省道消息，台九线北上的 144.9 公里过和平的内线许多碎石头散落。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路竹到林口，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游龙驾驶朋友锁定台风的最新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半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变异性，所以它的成效呢

0: 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人族，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基北北桃都已经宣布哦，明天因为台风的关系停班停课哦。现在这个强烈台风巴威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警戒哦。今晚上8点的时候，它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60公里左右的地方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在前进当中，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差不多有16级风左右哦。真的是不容小觑哦。虽然现在才只是海上的台风警报，但很快的哦，应该在凌晨哦，深夜凌晨的时候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台风还没有来哦，就可以随便外出啊，去什么观浪啊、登山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台风哦，就是放假让大家好好的在家里躲避台风的。当然有一些防台准备工作还是可以把握时间哦，赶快来进行哦。有一些防台物资也要赶快准备起来。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正常了，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1.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路肩这起2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号隧道的中外线车道上哦，掉了轮胎皮，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桃园市中壢区的内定16街396巷的工厂火警，持续管制内定5街跟内定16街禁止车辆通行，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好，台风靠近难免风会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如果开车的话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非常的重要啊。有时候那个侧风阵风真的不容小觑，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回报，谢谢您。

自由的颜色，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台二线的东向18公里三之前的内侧车道，我说有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二线的东向18公里三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埔顶2号隧道的中外线车道上，则是掉了轮胎皮，要小心。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侦查队的朱江豪朱分队长，非常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 好。
4: 今天分队长说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黄金投资的诈骗、哦、这个黄金投资也是蛮热门的啦，金价真的是非常之高、哦、那他

0: 要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诈骗我们呢？
1: 其实黄金投资的诈骗手法是跟一般的假投资手法是没什么变的，那只是他把标的物换成了黄金。那基本上诈骗集团的话语还是一样，就是会请你先下载一个假的 APP， 然后请你在上面操作你想要投资的金额。那当然这个 APP 都已经是诈骗集团做假的东西给你，那他们想要让你获利多少，他们在后台自己操作就可以了。
0: 所以我们下载这个 APP 之后我就做投资，然后就可以看到账上有很多获利，对不对？
1: 那你就会看到比如说你丢了一公斤的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因为他是说你这个也不要讲太高，一钱的黄金，他说哇你这个黄金已经涨到100万，你就会看到你 APP 上面跳了好几个零出来。那因为近期我们确实在6月底7月初就遇到一个富人报案，他们就说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诈骗集团会出来跟你交易这个黄金，就请你把你的黄金交给他，然后他就帮你说帮你拿去投资，然后请你下载这个 APP。 那有些老人家可能不会操作，诈骗集团甚至还很热心的会帮老人家操作手机。所以听起来好像蛮正当合理的，可是其实家里有些长辈真的不懂这些手机怎么操作的话，真的很容易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那再加上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诈骗集团应该不敢出现跟我交易，他会真的会跟我出现交易的应该不会是诈骗集团之类的。
0: 所以啊他就等于说我们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对于黄金投资他的确是不太了解他的一些投资方式，就以为说对方讲的都是真的，然后又看到账上有这么多的获利，当然就不疑有他，也许就投资更多都有可能，对不对？
1: 对，而且这个假黄金投资其实他的诈骗族群还蛮广的，最年轻也可以到那种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他们很愿意贷款去买了一堆黄金，然后再交给诈骗集团去投资。所以在这里有刚好也可以顺便提到，最近因为那个暑假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近期有查获这个车手是有青少年的部分。那就是说如果在网上看到有请你说请去帮我取货，拿包裹拿黄金，尤其是说我是开银楼的啊，我请你去帮我拿个黄金拿个链条，然后再帮我送到指定的地点，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应征这种工作来诱导一些社会新鲜人去帮他们当车手这样子。
0: 所以这个诈骗集团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他每一个环节他都要利用到，对不对？
1: 对，他们都算蛮有头脑，都会去精心设计每一个步骤让自己不会被抓到。那他们尤其是针对这个，其实说实在有些人甚至他其实也知道他在做的是诈骗的工作，但是因为他报的薪水实在太高，比如说一天你跑腿了一趟他就给你5000块。
0: 哇，
1: 那对社会新鲜人甚至还在念书的年轻人或是青少年是非常大笔的一个金额。
0: 对，很有吸引力啦。
1: 对，但是说实在我们最近查获到的车手他们直接就说他们有的时候做了一个月诈骗集团都不给他当初讲好的薪水，甚至 只给他1-2千块，然后说我们是采月结的。甚至我们也不排除有些诈骗集团根本就是故意让这些车手被抓，这样他就不用付他薪水。
0: 真的很坏耶。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边也要呼吁不管是有在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会上这种当的已经不限只有年轻人，甚至

0: 最近的高龄车手也慢慢变多。
1: 嗯，
0: 那他们的工作内容就非常简单，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请你去，比如说，请你去台北车站某个置物柜帮我拿一袋东西，再交到台中的某个车站的置物柜。
1: 嗯，
0: 这样子，他们会利用置物柜去做一个规避警方查缉的动作。
1: 嗯，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断点，对不对？
0: 对，所以这边其实要预防诈骗真的没什么 paper， 也没有什么捷径，也没什么技巧。
1: 嗯，
0: 你只要特别注意说你今天买的东西交易地点是在置物柜、巷子里、机车栏，或者是什么某某路边的排水沟、什么信箱，
1: 嗯，
0: 你就要开始觉得说这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吗？
1: 嗯，
0: 对，你把你辛苦赚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还有你好不容易买到的黄金，
1: 嗯，
0: 这样子放在
1: 一个，对，放在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甚至连人都没见到面，然后对方都一直跟你隔空操作说，哦，
1: 嗯，
0: 我们有收到你的黄金，我们有收到你的钱。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些诈骗集团还要求你全车开视讯，
1: 嗯，
0: 来证明说，哎，你附近没有疑似警察的人在跟着你，或者是说你确实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去走，
1: 嗯，
0: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很容易把一个人洗脑这样子。
1: 对，哎，觉得那个当下哦，就是这个被这位被骗的人哦，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很多的思考，就一直听对方的指示哦，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照做，然后就越陷越深了哦。
0: 对，有些甚至警察出现，真的警察出现了，
1: 嗯，他还不相信，
0: 对，几乎都不相信，或者说，哎，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正常投资，你不要拦我。
1: 嗯，
0: 很多人听了都觉得，哎，怎么可能真的假出现很多，但是实际上真的有一半的人甚至超过一半的人看到真的警察反而在起疑、对，然后诈骗集团请他把钱交出去，他们都不会
1: 怀疑，他都不怀疑齁。哎，对啊，哎，真的警察站在你面前觉得不 OK， 然后那个诈骗集团在不晓得在哪一个空中，然后告诉你要干嘛，你都觉得很 OK。
0: 对，所以这边就是其实预防诈骗，防止自己被骗，真的没有其他的捷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或协助你、真的只能靠自己的警觉性跟冷静思考，去想想看你现在在做跟在跟你交谈的人是不是真的。
1: 嗯，其实很多事情都要合理嘛，你这个很显然就很不合理，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放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哦，啊，到底被谁拿走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0: 甚至现在诈骗集团怕约在咖啡厅或便利商店，甚至有些图书馆交易会被警察抓，他们现在甚至直接约在各奇怪的小巷子里、然后来跟你面交的人都包着密不通风。这个我们也遇过，所以这边就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你真的不小心被约出去了，然后你要面交、你看到这种情形，你可以的话就赶快离开，或者是直接报警处理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去抓他，因为有时候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
1: 万一他恼羞成怒伤人，对不对？
0: 对，所以你看到这种我刚刚讲的一些不合理的交易场景，就要开始警觉说我已经踏入诈骗警察的陷阱，但是我还没有把钱交出、或把我自己的财物交出去，就要赶快恢复理智。
1: 对，没错，而且真的要再三提醒大家，投资真的没有什么稳赚不赔这件事情啦，对不对？
0: 对，你要投资黄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回来放在自己家里。这个就是投资一种，不管赔还是赚，至少黄金摆在你面前。
1: 对啊，
0: 你可以选择在最高点的时候卖出，或者是一直放着。你也不要任意的说，哎，这个人可以帮你在最高点卖出，还可以再让你额外50%-100%获利。这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
1: 对啊，就很不合理的。
0: 对
1: 对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有所警觉，而且我觉得多听哦，多听类似的案例应该也会有帮助啦。
0: 但是现在 大部分人都是选择哎，这是一个广告，然后他就去做其他事情
1: 哦，
0: 都没有想要去，
1: 没有认真听，
0: 对，
1: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哦。这其实我们都每次哦，这个单元当中都会真的是很苦

0: 口婆心来提醒大家各种各样的那些诈骗的一些手法，不要轻易的让自己就这样子糊里糊涂就被骗了，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哎啊，我明明他跟我说我赚很多钱啊，啊我的钱都去哪里了，都进到诈骗集团的口袋里了啦，他可能开名车带名牌包啦，都是他在享受啦，啊你的钱通通变成他的钱，然后我们还很难去抓，因为他们真的是太聪明，设很多的断点，然后找这些车手其实
1: 当免洗筷在用，
0: 对啊对啊，用过就丢，然后一开始跟你讲刚刚分享讲，一开始跟你讲可以每一趟给你5000块，到最后你可能500块都没拿到，对不对？
1: 还要自己
0: 还被抓了，
1: 撩那个交通费。
0: 对啊，
1: 我们抓过很多车手说哎，我从台中搭高铁花了好几千块，结果被警察抓，
0: 对啊而且现在被害者是可以求偿的车手也是要负担的，对不对？
1: 对，基本上抓不到其他人，就是由被抓到车手或人头账户来做损害赔偿的动作。
0: 好这个真的是要避免自己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免洗筷真的不要这样子因为他告诉你的都嘛天花乱坠这个是。他什么话都把敢说对啊，但你可能一毛钱也没拿到还要被抓然后还要被求偿这个真的是人生真的是都变黑白了很伤脑筋。好，所以呢今天非常谢谢朱家豪分队长跟大家讲这个黄金投资的诈骗你就把它想象成就好像那个股票投资一样，他也是叫你下载 APP 都差不多只是标的换了一下，就好像什么虚拟货币也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概念就都是标的不同而已啦，但方法可能都大同小异，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要冷静下来查证才行。那今天非常谢谢朱家豪分队长的说明提醒，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我们的钱都是很辛苦赚来的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骗。刚刚国道3号南下埔顶2号隧道中外线车道上掉的轮胎皮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台二线的东向18公里3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要麻烦朋友多小心。还有朋友提到林口区的文化二路一段这边有个大卖场停车场据说已经满场了，应该很多朋友在准备这个台风的物资，对不对？但不要乱买一通也不要呢买的太多了，到时候没吃完又浪费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晨，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八位台风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陆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及连江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及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到周六全天都是停班停课。至于台湾高铁，今天晚间宣布明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则表示明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八位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又是

0: 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七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六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3: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5: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6: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5: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

0: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还是持续施工封闭，台二线的东向18公里三之前的内侧是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另外，中壢區內碇五街跟內碇16街持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因为在內碇16街396巷发生火警的关系，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通行。有其他路况的话，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有几个跟台风相关的讯息，赶快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首先，台北市的水利处已经宣布了，明天早上10点开始，台北市的疏散门跟越堤坡道要实施只出不进的管制，从下午2点开始哦，就要拖掉堤外停车场没有开走的车辆了哦。所以现在有时间的话，赶快哦去把那个车子给移开吧哦，赶快去把车子移开。若是您的爱车是停在疏散门外面的哦，那个堤外停车场的话呢，赶快去移开。明天早上10点开始哦，这个只出不进，下午2点开始就要进行拖掉了。那至于新北市的方面呢，则是提到说即刻起哦，开放全新北市的红黄线有条件的停车，当然就是你不能并排，你不能停在路口10公尺啊，公车站牌附近啊，消防栓啊，这个通通都不行，桥梁隧道那个也都不能停，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哈。另外新北市的174所的学校停车场路边的停车收费都这个暂停收费哦，等一下错了，从来即刻起开放全新北市的红黄线有条件的停车，跟174所学校也都可以停车。那路边呢，则是暂停收费了哦。停车规定都可以看相关的网站。那另外新北市呢，明天还宣布说这个停收垃圾好，所以垃圾明天不收哦，新北市。那明天呢，新北市的公车会依照假日的班距来行驶。好，到了台风天哦，讯息就会很多了哦，请大家随时锁定。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好，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要谢谢的是肖茂强肖驾驶哦，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哦，里面就有皮夹、有证件、现金，连行动电话都在手提袋里面。还好哦，这个肖驾驶热心送到景广，今天乘客也来把它领回去了。再一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你。其实东西能够失而复得的那种开心的感觉哦，应该大家都能够体会了哦。东西哎，可以及时找回来，本来掉的时候掉了的之后就已经觉得啊，天哪，怎么这么遗憾？有时候要怪自己啊，怎么这么粗心？还好可以找回来啊。国道3号是不是北上高原交流道附近有工程进行，还是怎么样？哦，看起来对，应该是有施工开始在进行了，车速又有一点点慢哦。北上73.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看起来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这跟前两天好像差不多类

0: 你把我灌醉，这是黄大炜的歌声。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进入隧道之前记得提前先变换好车道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交流道附近应该是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哦，所以呢造成车流有一些回堵情况。台二线的东向18公里三支之前的那一次车道则是有机车小客车的车祸。台北市水利处已经宣布哦，明天早上10点开始，全台北市的疏散门跟月堤坡道要实施只出不进的管制了。会从明天下午开始，下午2点开始就要拖掉堤外停车场没有开走的车辆哦。所以麻烦朋友赶快把握时间去把车子给移走哦。明天下午2点开始就要进行拖掉处理。

这是小红梅合唱团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74到71.5公里有高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现在是进行路面施工，所以呢造成后方出现回堵的车流，麻烦驾驶朋友请千万要发挥耐心，因为有点走走停停的感觉哦。国道三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刚刚跟朋友们提到说，台北市明天早上开始全市的疏散门跟越堤坡道实施只出不进的管制，明天下午2点钟开始要开始进行脱掉了。那现在也就因为因应这个关水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会让大家有时间去移车，另外还要疏解堤外停车车辆临时的停车需求，所以台北市即刻起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的红黄线有条件的停车，路边停车也暂停收费了，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停车的一个地点不要停在不能停的地方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啊！你要也不要停到让别人过不去也不能违规并排，这样都不行。国道三号又有一个新的夜间施工在南下38到41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

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外侧车道开始在施工，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持续有工程进行。国五施工点是在南下蓬山隧道占用外线车道啊。刚也提到台北市的水门哦，明天早上10点钟开始只出不进嘛，那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会进行脱掉处理。新北市这边也有最新讯息了哦，新北市的高滩地停车场是明天早上5点半开始管制车辆只出不进，早上10点钟就要开始进行强制的脱掉。那全新北市的横移门月堤道路则是明天早上的11点会开始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中午12点钟就会完成封闭了。那因应台风来哦，所以有很多的讯息也提醒朋友哦，随时注意相关的哦，这个讯息真的很重要哦，因为虽然说停班停课，但可能还有一些爱车的问题要怎么办呢、啊？要赶快记得去移开。那新北市、台北市都有开放这个停车的一个空间，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多多的去利用一下，但还是要注意停车的地方不要影响到别人通行，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不能停的地方还是记得不能停哦，什么隧道啊、高架道路啊、桥梁啊，这都不行。还有像公车站牌周边啊，这个消防栓周边啊，这个路口10公尺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啦。好，明天放假的朋友好好待在家里哦，我们谈欧北照啊，台风的讯息要随时锁定我们的频道哦。明天早上7点钟Elsa 莎莎还是会继续来陪伴大家，明天早应该我们5个人哦通通都会来陪伴大家啦。好，希望大家都平安顺利，明天晚上见，拜拜。

Bad Day 坏天气，这首歌曲是丹尼尔的歌声哦。天气当然坏啊，因为台风要来了。刚刚台二线东向18公里三之前内侧的机车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国道3号南向38到40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投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229.8到227.1西楼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以上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

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以下都是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路段，国道五号南下的8到9公里路段都是拥塞定点的。在中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留心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作品叫《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对于明天都有点战战兢兢吧？哦，这个到底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经是有公布了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啊，这边有看到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还有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明天停班停课。好，所以你看，像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好，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大概从停班停课的县市，你

可以了解到，就是台风其实会比较是侵袭到北台湾的状况。不过呢，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掉以轻心了，好吧？我们该准备的都还是要准备起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从北部过跟我没关系，其实还是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天气状况是我们很难以预料的啦，好吧？好了，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来听到我这首歌，来自芒果酱，夏夜晚风。

夏夜晚风来自芒果酱。目前道路状况啊，国一北上在杨梅入口接近主线这边，没有生命的动物哦，要注意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呢，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北上西螺路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哦，那边施工哦，西螺。世界杯已经没有 C 罗了，但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他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好吗？狂风的拥抱，这是阿令跟信的合作。

这是来自 Mazka 的歌，叫做《好吗你们》。10:25，在国道一号北上西罗路段呢，这边时速很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啊。看起来是监视器画面显示是这样子的，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4公里大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呢，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杨梅入口接近主线了，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也在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了。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让他告诉你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为明天做一些准备了。这首歌《猎王》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八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86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30分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者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的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从明晚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华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华东纵谷还有金门会有反复发生的几率，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新竹以北跟宜兰的话，由于下雨的关系，高温略降，大约在31、32度。那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

0: 新其他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预估明天清晨5:30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记者李一成报道。
1: 政府9号晚间召开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气象署说明，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大，移动速度快，10号晚间到11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兰屿、绿岛将有12级以上强阵风出现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山区则可能发生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指挥官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才是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请各功能分组提高警觉，因应发生严峻情况。
2: 八威台风预估在明天清晨5: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除了金门县及澎湖县之外，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均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但目前为止只有宜兰县政府划定警戒区域。除了请各地方政府仍应积极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之外，更应该尽速划定警戒区域，臂力警政、海巡等单位得以落实警戒区域的管制、劝导以及举发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1: 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9号下午4点已发布黄色警戒，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万里溪堰塞湖将发布红色警戒。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4: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3: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至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6: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5: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3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玉成报道。
7: 卫福部次长

0: 中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1: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0: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2: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0: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联谊报与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T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任联谊报与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等五档台湾存托凭证 TT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县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却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1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10:51，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收到消息说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啊，那现在是海上台风警报的发布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其他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所以对于北部的影响看起来啦，目前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偏向中北部的，所以中北部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了。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有一些风，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家有招牌，那你就要把它再固牢一点。来听梁文音这首歌《情歌比情人还懂》。

它是梁文音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国道三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另外，国一北上西螺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还有呢，在国三南下龙井路段这边时速同样是偏慢的哦。还有在国三南下苑里路段哦，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我这边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看起来苑里路段的施工吼，影响到它只有中间外线车道哦，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了。所以在这边的速度上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再来龙井路段这边之所以会缓慢，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它这边有时候施工的，所以只有外线，也只有外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晚上施工真的比较多了，如果你是那个利用晚上开车的人呢，一定要专注在前方。有时候那个施工哦，忽然间，这封闭的内侧开一开，后面其他路段可能它封闭的是外侧，所以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碰到这些状况，你要知道，哎呦，然后要施工了，赶快换到一个没有施工的车道去，对不对？那如果交给这个所谓的半自动驾驶，你都不管，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来听魏妙如 Roselia， 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哎，我忘了跟你预告了，等一下我们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跟你介绍一位歌手算音乐家，他呢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然后他在台北长大，到了荷兰去，又到了纽约去，这一次他带着个人的首张作品爵士乐的作品回到台湾来，待会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作品。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呢，这边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这边也是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经过要注意喽。国道1号在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5: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爵士专辑。哇，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蛮喜欢听爵士乐，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听不懂说其中一些美感或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呢，你听的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不用去懂说这些我们专业的乐手他们在呈现上面有哪些细节，可是我们虽然不懂，可是你的身体感官不会骗你。好像我自己这一次呢开车的时候我就听这张专辑叫做 Tight Lines。我跟你说，我听这张专辑在开车，我觉得我整台车都高级起来了，感觉上真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可能交通上面很拥塞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难免大家会有点路怒症，我觉得这人怎么开车这样啊，这怎么那么塞，听这张专辑情绪会得到一些安抚，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这张专辑呢，刚刚说了叫做 Tight Lines， 欢迎到的是 Julian。
2: 大家好，谢谢谢谢。
1: 好，其实 Julian 呢，大家可能听他讲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本身是混血儿，对吗？
2: 是是，
1: 在荷兰跟台湾混血，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不对？
2: 是是，我在台北出生，在仁爱医院出生。
1: 好，仁爱医院。
2: 对对对。
1: OK， 所以后来你到纽约去？
2: 先去荷兰，其实就是
1: 先去荷兰。
2: 在台湾念，就是高中念完，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对对。
1: 哦，高中念完了。
2: 嗯
1: 高中念完就成年了耶。
2: 对
1: 对，18岁了。
2: 18岁，
1: 所以到荷兰去。
2: 没错，
1: 然后再到纽约去。
2: 嗯，
1: 所以你以前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音乐吗？还是
2: 有？其实我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1: 哦，
2: 对对对，然后之后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玩电贝斯，就玩一些 band 的东西。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好玩的。
1: 对对对，
2: 那从那边就对其他的音乐的风格就是有兴趣，然后开始研究。那我觉得从那时候差不多8年级吧，就是开始爱上爵士乐。对，
1: 哦，所以反而一开始其实你在接触贝斯的时候是玩团。
2: 对，没错。Uh-huh,
1: 然后开始进入到爵士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讲到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一张作品，
2: 是
1: 对不对？然后全创作，当然也有这个。那什么，就是经典的作品嘛。
2: 嗯，
1: 然后数位。

0: 上架，大家在数位上可以听，然后实体的话8月份会跟大家见面嘛。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从台湾然后到了荷兰，接着又去了纽约，三个地方应该不管是生活或是大家人情味或者是整个城市或国家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吧，对你的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蛮有影响的，因为就是我在台湾的就是长大的过程，我都是在国际 学校上学，所以我也不是就是受到一般台湾小孩的教育。那我爸妈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也在台湾，虽然是我在这边，我有在这边长大，然后我觉得这边是我的家，可是我觉得在社会里面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是在台湾的社会，就是有怎么说，
0: 我懂你意思。
1: 对对对，我也不是完全是台湾人。那其实我到荷兰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也，所以我爸虽然是荷兰人，我没有在那边住过，
0: 对，
1: 所以我也不算是荷兰人。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最在，就是我觉得最在，就是怎么说，
0: 你最自在的地方是哪里？
1: 对，最自在的地方其实还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有很多就是各地的人啊，就是人家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所以对，可是最我觉得台湾还是我的家。对，
0: 我可以懂那个感觉，因为那你从外形上来看，如果还没有跟你交谈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口可能会先用英文，因为你的外形上混血的关系，觉得外国人，但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1: 是，
0: 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因为到了荷兰，其实跟台湾可能面对一样的情况，反而到了纽约，因为可能有很多跟你一样状况的人，大家都到了纽约去生活，
1: 没错。
0: OK，
1: 其实，在纽约很少碰到真正就是纽约出生长大的人，对，都是从其他的，就是美国的各地或是各个州吧，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对。
0: 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养分。那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有看到，其实你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美式爵士，还有巴西节奏或古巴音乐，或甚至台湾的元素，这些融合，我有一点好奇是你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或是你演奏，你在玩音乐的过程里面，你是会有特别的了解到说可能哪些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进而把它融合起来吗？还是其实都已经是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有去想过吗？比如说台湾可能有哪样子的风格或是元素，然后可能荷兰你接触到的又有什么，那纽约又有什么？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就是我在写，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它会自然的出来。那就是录完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回想，那觉得哇，这是我全部的音乐的这些影响都有，就是出来了。
0: 对，
1: 可是我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
0: 其实全部都内化成你这个状态了，
1: 是，
0: 就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都整理过融合出来，
1: 对，
0: 不会还要特别去思考说好，可能台湾有什么元素我加进来，不是这样，
1: 对，不是这样，对
0: ，OK，
1: 就是
0: 内化自己
1: 出来，对，
0: 就是自己的东西了啦，说实在就是这样，因为你其实也在台湾，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你就在那边长大了，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
1: 没错，
0: 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哦，这个是哦，原来是台湾才有或什么，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那聊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曲名叫做 Tight Lines，就是潮线，那个潮汐的那个线嘛。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1: 就是其实是跟我们刚刚在聊的东西，就是非常有，就是有关，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生活过，
0: 对，
1: 比如说台湾，其实我也在大陆住过，荷兰跟美国，那就是想带给大家我从这些各地的地方的影响，然后 tide lines 就是表示在，怎么说，在海边，那个水的怎么说？
0: 对，
1: 线吗？
0: 对，就是，浪潮打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线嘛？
1: 对，
0: 它会留下那条线，然后它会退去嘛？
1: 是，所以就是表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很多不同的

0: 响，然后就是大概就是全部在一张专辑上就集合。
1: 嗯，就让大家知道说可能这些地方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你感觉到的或是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 Thai Lights，
0: 嗯，
1: 把它呈现出来，透过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这样
0: 没错没错。
1: 欸，那这次我蛮好奇，因为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嘛，
0: 嗯，
1: 那之前当然在音乐的过程，我想可能也许是演出啊，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但决定要创作出这一张属于你个人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或是哪一个契机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0: 就是你说哪一件事情推动我来做这张吗？
1: 对，或对，因为可能也许之前都是在演出，就音乐当然没有问题嘛。嗯，但是哎，想要做一张是你的名字，然后是你的概念的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一个刺激，或是谁有推动你，或是有哪一个事情让你做这件事？
0: 我就觉得，就是差不多，因为我刚从我硕士毕业了，
1: 嗯，
0: 我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哦，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时间出我自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当音乐家或是职业的乐手，你要有自己的专辑，像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书，
1: 对，
0: 或是呀。我觉得当个音乐家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1: 作品
0: 对,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从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开始 真的出社会了，就是开始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有自己的作品。 对，没错，
1: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你是音乐家，
0: 嗯，
1: 然后从你的这些作品再更认识你的风格，或者是你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这样
0: 没错。
1: 如果没有作品就变成是可能你是个变演奏家，
0: 是
1: 比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对对，
1: 嗯，
0: 那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讲你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是音乐家，他们会想听你的音乐，
1: 对，
0: 他们会第一个问题会是那我可以在哪里听你的音乐，
1: 对，
0: 那这样你可以就是直接说啊，我 Spotify 在这边，这是我第一张专辑，你可以听听看。
1: 对
0: 对对，
1: 就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这样，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如果今天是演奏家 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请他听的就会是你演奏的技巧，那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1: 那概念就蛮不一样的。那来到这张专辑啊，因为刚刚说到了它里面融合很多元素，但包含你个人成长的背景的关系，不过因为这次也跟了很多不同的乐手合作，你们在相处上面对于创作还有演奏上面有没有擦出什么样火花，可能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比较新鲜比较新奇的？
0: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团员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很多的彩排时间，所以我们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蛮即兴的，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十个小时，
1: 一天这张专辑
0: 全专辑录完了，
1: 哇！
0: 所以其实是蛮赶时间的，
1: 哦，非常有效率耶，超有效率。
0: 因为纽约的录音室很贵，时间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决定就是要把它一天就录完了，所以我们顶多一首会有两个 take 吧，
1: 对，
0: 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默契。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哇，因为这样听起来也蛮符合爵士的精神嘛，
0: 没错，
1: 很多很即兴的东西不是彩排就固定的，就那样就失去那个感觉了。
0: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怎么说，那个爵士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哎，我要在这边要谈什么，我这边要谈什么。
1: 对，
0: 那爵士的怎么说，他的
1: 他的精神
0: 就是那个时间一过去就没了。
1: 嗯，对
0: 对，
1: 就是那个当下其实是最珍贵的，
0: 没错。
1: 嗯，然后用录音把它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呀，我觉得虽然我们时间就是录音的时间是很少，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的音乐是更有真实性的
1: 性。
0: 对对对，真实性，
1: 就它没有过多的修饰，

0: 那它就是最真实符合爵士精神，我们就是演出即兴把它保留下来，那可能两个菜一个就选一个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1: 对， 对
0: OK， 那聊到这边，哎，我想先请朱莲跟大家先有没有专辑哪一首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感觉，你觉得可以先从哪一首入手？
1: 我觉得可以从第一首吧。
0: 嗯，啊，
1: 这个是我的原创，叫马祖新，Matsu's Mood。
0: 对
1: 对，
0: 这一首一开始其实就是你贝斯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后面再带起来那整个氛围这样。
1: 嗯，
0: 我们就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歌。
1: 好。

好，11:20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西螺路段，目前时速是偏慢的，因为这边施工影响到的关系。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龙井路段以及院里路段，好，那边时速也都很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再来台64线呢，这是因为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啊，半施工，所以五股二你这边要接国一匝道是车多定点的，建议你会改道通行了。台64线这边你要接五股二国一匝道这边是车多定点，不好走的。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啊，继续来欣赏这首《马祖星》。

0: 好，听到了这一首歌，我想大家应该蛮清楚感受到那个氛围了哈。这一首叫做《Matthew's Mood》马祖星嘛，嗯，那我们再次欢迎 Julian。
1: Hello， 大家
0: 好。那这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张作品叫做《Highlights》。哎，我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你是贝斯手嘛。然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贝斯可能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它其实是建立一个基底的，但通常比较不会是一个做很突出的那种主旋律，大部分啊，偶尔还是有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一次这样作品九首音乐作品里面呢，把你的贝斯特别的凸显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你的作品这件事。因为比如说我在听的时候，当然因为我知道 bass 我会去注意，可有时候你看像那个哦 saxophone 或是这种可能音频比较高的出来的时候，哎，你难免就会被它带走，嗯，对不对？那你觉得呢，嗯，这件事情你怎么设计？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没有把它想了太多，像比如说我们刚听的马祖星，
0: 对
1: 不对？我有一个独奏的前奏，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怎么说特别的，
0: 嗯，
1: 通常在如果是其他的乐器的专辑的话，
0: 对，
1: 你不会听到这种东西
0: 哦。
1: 那所以我会或是可能会在某一首会有一段比较长的 solo 啊，
0: 嗯，哼
1: 哼，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不会太在乎这些东西。我做这张专辑的目标就是做一张就是完整的音乐，
0: 嗯，
1: 然后好听的音乐，
0: 对，
1: 我没有特别去想我要在哪里就是特别展现我的就是技巧或是什么东西，
0: 嗯嗯嗯，
1: 对，我就是非常自然的 approach， 对对对，
0: 就很自然的让整个音乐它其实是一体的，
1: 嗯，
0: 不用特别说好今天是你的作品，所以你一定要有可能刚刚讲的 solo 或是特别突出的桥段，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刚刚

0: 帮马祖新，因为他又是在专辑的第一首，然后又是第一首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就会让聆听者，其实我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OK， 这是的确是你的作品，然后这个就蛮直接的。
1: 是是是，
0: 对，我觉得这设计就还蛮好。然后那当然它是第一首这样，我还想问，就是刚刚讲 Thai Lights 其实是可能各个各地文化带给你的一些影响，跟你可能成长背景，那么这张专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你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故事是希望透过大家聆听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感受，你自己觉得？
1: 其实如果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话应该是没有，可是我想我这张专辑就是想让别人多比较了解我，就是我有我不是只是一个爵士乐手，我就是喜欢很多不同的音乐，从不同的地方来的音乐，
0: 对，
1: 比如说巴西音乐啊，古巴的音乐，那就是对，我不是只会爵士一个东西，
0: 就让他听到这样子，然后整体的感觉跟氛围，我自己的感受会是我在聆听的时候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平静，对，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刚刚说我可能开车听的时候比较不会生气哦，那个平静的安抚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就是那个音乐是给你的感受不会骗人啦。哦，有时候我觉得听到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或许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特别要给你什么故事，可是我给你这个聆听的当下好像跟爵士乐也蛮有关联的，就是我保留这个当下给你嘛，最特别的就是我现在聆听的这个时刻。
1: 我也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我非常，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音乐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音乐，我不喜欢太复杂太吵的东西，那我觉得我这九就是九专辑里面的这九首都是有非常强的非常美的旋律，那对，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0: 然后这九首啊，我听到里面其中有一首应该是第五首叫 June 12，就是
1: 6月12，是我生日。
0: 哦，你生日啊，六月十二，
1: 对对对。
0: 这一首在里面，它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存在。一来它时间比较短，对。然后二来它后面是大提琴吗？
1: 其实也是 bass， 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 bass 拉弓，
1: 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啊，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 bass 在爵士，我就觉得很适合，就是那个低音，但我又会联想大提琴，就是如果今天。因为贝斯是这样子弹的嘛，
1: 是
0: 可能大提琴也有这种拨弦的方式演奏的话，那个可能震动的感觉很像，但你刚刚那个拉的我就会直接真的以为是大提琴，但它就是贝斯。
1: 对，那就是我在，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0: 哦，所以贝斯可以拉弓这样做。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哇，太酷了。所以这是本来就因为我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本来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去使用贝斯的吗？
1: 古典的话那就是，爵士通常会像你刚说的就是拨弦吧，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就是一些 bass 手 solo 的时候会拉弓，但是比较少，确实是比较少。对，
0: 哇，那这个刚好是你的生日，所以这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样子的呈现跟它的曲名上面？
1: 对，好，这首其实不是我的原创，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巴西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Hermeto Pascual，那他对我来讲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0: 对，
1: 那他有一年好像是1997年，他就是一年每一天写了一首歌。
0: 对，
1: 所以每一首的名字就是他那个日期。
0: 哇，
1: 所以那这个就是他6月12号写的那首歌，那他刚好今年去年就过世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么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就是要把他的一个创作放在我的专辑里面。對，
0: 然后刚好是你的生日。
1: 是，然后这首就是没有，从来没被录过，所以第一次录音就是我的专辑。对对对，
0: 哇，对，就是也做个纪念，因为是你的个人专辑，那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音乐

0: 人这样，
1: 是，
0: 然后做个纪念。OK，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在整张专辑听下来，还有一首我也会有印象的，就是第八首吧，《Street of Dreams》。
1: 嗯，
0: 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vocal，
1: 是是，
0: 对嘛？哎 ，OK， 这首跟大家介绍一下。
1: Street of Dreams》是一个爵士经典曲，它是从1932年写的。
0: 嗯。
1: 那他本来是在musical 中文怎么讲、嗯、歌剧吗？或是
0: 对，音乐剧，
1: 音乐剧，对对对。嗯、这位歌手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0: 啊、
1: 我跟他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是同学。
0: 嗯嗯嗯。
1: 那他的名字是 June Cavalin。
0: 嗯，
1: 那我就觉得他的歌声真的是很美，所以我就请他来唱一首。
0: 啊、
1: 对对对、
0: 啊，也在这个十小时里面，他占了其中的一小段这样。
1: 对，我们差不多录了2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来，
0: 嗯，
1: 然后唱了2个 take， 然后就走了，
0: 这么快，
1: 对，
0: 好有效率，
1: 真的。然后我们也没踩过，所以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赶快 set up 一下，然后他就录了，
0: 嗯哼哼，
1: 然后就说哦。那算是彩排的 take 吧，第一个 take，、嗯、然后第二个 take 就再录一遍，然后就觉得 OK 可以用，然后就走了。
0: 所以这个他来录音的话，是你们演奏也是同步吗？还是你们演奏是先已经录好了？
1: 没有，我们是一起，
0: 全部一起，
1: 全部一起，哦、对对，全部一起，对对对。
0: 那他也真的很有效率，两次就完成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我主要这个 trio 就是我鼓跟钢琴，
0: 嗯，
1: 跟。vocal 啦，我们都是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
0: 嗯嗯嗯。
1: 那钢琴手 Eric Stern， 他是也是我同学朋友好朋友。嗯、然后 Willie 鼓手，他是就是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可是是、嗯、他也是很年轻。那我们也是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已经有的，所以我们知道也不用猜，对对对，
0: 直接来，
1: 直接来。
0: 对，直接来，有时候那个火花才会是，哎呦，哇，
1: 是
0: 完全不同感觉，
1: 是是是，嗯，
0: 而且我觉得最考验也不是考验啊，最有趣的爵士乐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1: 是
0: 彼此之间我们没有彩排，哎，可能这边来一段，然后别人听到之后你怎么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的地方，
1: 嗯 嗯
0: 就是有时候听现场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乐手默契很好，有点像是抛接球，
1: 是
0: 球丢给你，哎，你要接得住这样。
1: 没错，
0: 那就是默契的考验。那当然我还想要请 Julian 跟大家再介绍这张专辑，因为其实是刚刚我们聊的，我挑到这两首刚好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作品，然后也是经典的作品，然后刚刚前面我们听到有一首是来自你的创作嘛，再来我想请你推荐一首给大家，可能也是你的创作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可以听一下、哦，第三首，
0: 嗯，
1: 这叫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嗯，
1: 这是我的原创，
0: 对，
1: 其实这首来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是原本是一份功课，就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老师就是要我们，你知道有一位古典的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Maurice Ravel， 那我们的作业就是把就是选他某一首的作品。然后把它的旋律、不是旋和弦，就是踩下去、嗯，然后从他那些和弦编自己的创作
0: 哦，
1: 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创作，
0: 哦、
1: 从他的和弦，
0: 所以算是
1: 对
0: 算是一个作业，
1: 对，
0: 然后老师出的作业，
1: 然后觉得哎其实还不错，
0: 嗯，
1: 那他就是作业，他是作业的时候他。没有长得像这样，
0: 对，
1: 那觉得就是后来觉得其实是蛮好听的，然后觉得就是一直在怎么说修改、
0: 嗯、
1: 然后就变成这首，对对对，
0: 哦，所以它的起源虽然是作业哦，为了要给老师的，
1: 对，
0: 但是哎其实蛮好的，就修变成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样子，
1: 是是，
0: 对，其实 Julian 带来这张专辑真的也是蛮推荐大家哦，就是把它放在你的播放清单里面，好，随时我觉得任何时刻听爵士乐魅力就在、嗯、我刚刚讲我开车听有一种感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放假的时候听又有另外一种感觉，或你上下班通勤还是任何时刻 搭配你不同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它都有很不一样的呈现，
1: 嗯，
0: 非常百搭。我推荐大家这张专辑叫做 Highlights。 那当然最后还想要请 Julian 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接下来

0: 还有机会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跟你的伙伴们朋友们的一些可能现场的爵士演出，有机会吗？在台湾有
1: 有有有，如果想在台北看到我的话，我7月22号会在台北蓝调，
0: 那
1: 台北 Blue Note， 嗯，那8月的话，8月15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就是 Summer Jazz Festival， 跟一位台语歌手李竹新一起表演，
0: 李竹新，
1: 对，嗯，那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
0: 对我也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然后就是进去感受一下。好 ，Julian， 好，刚刚还有两跟李竹新嘛，
1: 嗯，
0: 类似这样的一些合作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呈现？
1: 是，
0: 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可能追踪到你呢？
1: 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 Julian Wittich， J U L I A N W I T T I C H，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0: 嗯，
1: 那如果在 Instagram 就是怎么说
0: 追踪
1: 追踪，或是你可以打纪安，纪念的纪，平安的安， 也应该可以找得到我，对对对，
0: 就可以追踪你，
1: 对对对，
0: 然后像这一次的这张作品也数位都上架了，
1: 是是，
0: 对，所以大家数位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听得到这张作品，
1: 没错，
0: 对，
1: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都有，
0: 嗯，
1: 对对对，
0: 就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单，然后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任何时刻让它陪伴你，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OK， 今天我们再次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好，谢谢大家。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谢谢 Julian 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不过有些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在林口路段哦，时速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关系。台风的动态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依旧是海上台风警报，在刚11:30的时候更新的，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84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是每小时21转25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了。好了，听到了这首歌是天际线和吴贝雅的《比特与我》。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 Pia 吴贝雅合作的这首歌叫《比特与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讲到停班停课的部分，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停班停课。好，所以这边的朋友们明天啊没事别出门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台风的动态。那也不是说其他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的朋友你就都没事哦，就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上下班的安全好吗？来听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来自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10号了，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oss Stone， 叫 Victim of a Foolish Heart， 我们等会见了。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1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来。另外，国三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封闭。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2:13连续两首歌，受咒英雄放心回你的星球，还有的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首是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路况，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路间三部抛锚车，不晓得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全园路37号前还有公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咯。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10号，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也希望你知道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了，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林杰欣《遥望同一片蓝天》。

12:17。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哦，接近林口，在林口前这边速度上稍稍的慢一点点。那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因为林口一前那次两线是施工的。那国道一号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这路肩3部抛锚车，经过要小心哦。

来自苏打绿，歌曲是《未了》，还有刚刚是 Bruno Mars 的《Gorilla》。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虎口前后啊，在路肩三步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经过这里要小心一下哦。国道2号这边东向啊，4到5公里大竹前时速不到40公里。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是个拳击手，难过的拳击手。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听到的歌来自田约翰，叫《有你的世界》。哎，我一北上270公里过水上哦，大货车尾灯不会亮哦，855，尾灯不亮，人家看不到你啊。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态。接下来，伊森陈奕迅歌曲叫《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12:43，好，这个台风啊，巴威，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哦。毕竟在中北部呢，今天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就是预估可能会带来比较强风豪雨的状况。没事别出门，有事也评估一下能不能把事情排开。当然在中南部要正常上班上课，也是出门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好吧。十点万岁，这是苏慧伦莫文蔚。

0: things that I've got.
1: 刚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的歌，叫 Beautiful Things。来关心一下在路况的部分，晚上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下午5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国三南下184公里，过龙井施工很多扬尘哦，哦，影响到视线，经过要小心的。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关于台风的动态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吧，明天到底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天气状况，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吴汶芳叫低头，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这里是国道3号南下184公里，过龙井这边在施工哦，所以有一些扬尘影响到视线了，经过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再来施工的部分，海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3号呢，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伯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3: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1: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外头虽然说风平浪静啊，这个我看过去一个小时呢，全台各地好像几乎是没有地方下雨了啊，但是呢这个台风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中央气象署在网页上面强风特报啦、高温资讯啦、台风的特报啦，甚至是巨浪告警啊，呵呵，红字可是一堆了哈。朋友们就算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啊，今天星期五不需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了哈。但是呢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啊，停班停课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啊，你是身处在需要今天仍然是需要上班上课的县市，那我们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

点钟到四点钟就一起努力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佩薇，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Met You。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啊，这个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夜间呢的确啊，这个在夜间负责道路维护的很多朋友哈，还是有在上班，因为看起来呢，还是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在国道二。

日后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的路段，哈，一样是土城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0到4.5公里这里包含了南港石碇隧道，哈，这个从零公里呢，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一直到南港石碇隧道之后呢，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ude 陈永熙，失望。

来自 Jude 陈永熙这首《失望》，时间是凌晨的1:19啊。坦白来讲呢，像这个昨天傍晚哈，哎，这个通常台风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守在这电视机啊，哈，或者手机这个不断的在重新更新啊，这个网页更新来看，哎，自己所属的县市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啊，这个虽然说呢，停班停课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影响啊。啊，像玉勋住在台北嘛，哈，那台北停班停课了呀，啊，但是广播主持人还是会倒班，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

然后啊，停班停课，心里只有想的是，好了啊，大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麻烦家里的人说，哎，不好意思，安静一点啊，这我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哎，不免坐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失望，想说啊，台风假好像永远都轮不到我。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在别人比较忙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忙，这个偷偷的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一两天的台风假，但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上工啊，希望也服务所有也在台风天啊，或是在夜晚呢，没得休息的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好像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了哈。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国道3号说南下的184公里过龙井路段在施工，因此有许多的扬尘哈，尘土飞扬啊，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呢，稍早北上的270公里过水上，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三码855，难道是你吗？车尾灯怎么没有亮呢？这个算说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夜间就是应该该开的灯就要开，对不对？这个更何况呢，如果明天的此时此刻可能下雨又刮风，你没有开车灯，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养成好习惯。这个夜间开车，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这个17.9到15.5过芦竹的路段，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要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修这首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如果在那个宇宙没有我，台风天就没有人上班了，是这样讲吧？

来自 VH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雨季森林》，时间是凌晨的1:29。好，今天呢7月10号星期五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事实上在下半天开始，北部地区应该就会非常有感，感受到风雨变强。所以呢，啊，今天停班停课县市啊，北部区域全部在新竹以北，苗栗啊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东部的宜兰和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但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风雨的状况，也留意自身安全啦。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相信你》哟。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志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5: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6: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欸。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7: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意。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这个台风相关的动态呢，目前呢，我们这个巴威台风哈，是减弱为中度台风，可是呢，它的暴风半径事实上还是很大，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还是可以来到380公里，尤其呢，这个东北侧、东南侧甚至是长达430公里。显然它是一个东西不太对称的台风，那意味着如果它的台风眼到时候走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可能会被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罩住，而且光是它的十级风平均的这个暴风半径就有可能延伸到接近台中啊，所以还是不可不防哦。只不过呢，因为它的这个最中心阵风减弱了，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到达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是一个中台的上限。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1转25公里的速度是加快在往西北的方向前进了哈。目前呢这个台风特报维持海上台风警报，但稍后呢如果触碰到这个陆警线随时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也就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这个发出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在各地区的沿海都有机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甚至是8级以上阵风，所以几乎是沿海地区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台风在这个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东部是背风侧也会有一度呢南部是背风侧，所以南部还是有这个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有部分地区甚至是这个橙色的灯号，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因为前几天已经36甚至有些地区38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高温。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们今天出门除了风大这个风可能是焚风，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啊，今天呢持续在这空中为大家一起作证啊，相关的一个台风状况啊，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啊。今天呢啊，虽然说有部分地区放台风假了，但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朋友们要上班，需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对吧？啊，这个台铁呢啊，昨天晚间有发布新闻稿表示啊，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呢，所有列车对号列车啊都是正常行驶，在6点之后呢，是否会正常行驶哈，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之前对外公布。那么今天哈，特别有这个452次的树林到新左营的自强号这一班列车停驶，还有观光列车今天还有明天2天全部都是停驶的了哈。那么为了加强疏运花莲、台东地区往返的一个需求，台铁也表示今天和昨天哈，这个东部干线经北回还有南回。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哈，会开放发售当日的5座票啊，但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发售这样子的票了哈，来增加运能。除此之外呢啊，在高铁今天呢，根据各项的一个气象资讯研判啊，目前是全线会正常营运啊，但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营运上的调整啊，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但如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需要退票或者是需要退费的朋友呢你可以从这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一直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的这个中间日子为主哈，这中间的日子你要是有这个票券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行程异动需要退票呢你可以在这个乘车日期的1年之内持这个没有经过使用的车票到高铁各个车站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1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29到 227.1 这里是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风假要干嘛呢？今天有世足的赛事吧？那是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看世足赛呢？来自黄美珍带来的歌曲《Run Run Run》。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来自罗时丰这首《被老击倒》，时间是凌晨的1:51啊。这个台湾呢，要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已经不是只有高龄社会，是超高龄社会。这个高龄的健康呢，事实上越来越重要。这个老了，我们还是希望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疾病或者是失能等等所困扰着，对不对？知道吗？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这个指出哈，规律的运动呢，均衡的饮食，维持社交参与，还有建立正确的疾病预防观念，都是健康老化的预防重要关键啊。甚至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哈，长者的健康行为事实上是具有群聚效应的。什么意思呢？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往往可以因此带动其他的健康行为所以说这个长辈啊，鼓励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呢这个别人愿意出来走走动，也会这个一定程度上面刺激自己愿意走出去与大家建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良好心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日常饮食和运动方面呢，还有这个营养部的医师指出哈这个长辈呢，如果希望可以建立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要从吃得下、吃得对、吃得久三大面向来着手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也要兼顾能够咀嚼的能力因为这个长者朋友常常可能牙口不太好，东西太硬，看着都不想吃，都没食欲了，对不对这个能够兼顾牙口可以咬得来的东西呢，吃起来才能够比较舒心，然后呢也把营养给摄食进去，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需要社会支持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营养状态。不过呢，除了运动饮食，运动可能也很需要这个社群有这个朋友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参与，大家互相鼓励让自己愿意出去走走动之外，运动饮食，高龄族的这个免疫能力可能会因为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预防同样是不可忽视。所以像每年呢卫福部都会持续的倡议哈当这个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候，高龄者族群都必须这个建议这个多加考虑。不过呢，事实上除了流感

还有其他的像是带状疱疹啊等等的一个疫苗哈，这个事实上都是降低并发症的重要工具啊。这个建议呢，高龄者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医师的建议评。

是慢性疾病啊、均衡饮食，有没有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等等的，都有提前部署的观念啊、才能够建立这个让健康的余命，余命是健康的，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好了，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老击倒。但是呢，夜间台风还没有来，哎呀，路况就被事故给击倒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小客车和连结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说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啊，那会不会封闭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我看这里哈，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是红色的，啊，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1:56，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它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因为有小客车、小货车加连结车，加起来总共3部车的连环事故啊，目前呢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后方有回堵哦，所以要请还没有来到湖口的朋友哈，提早从竹北下匝道，再从湖口回来，才不会塞在这边，请您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还有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局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啊，这个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啊，需要休息呢找其他的服务区，但南下就可以使用了。南下呢在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嬤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嬤，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0: 然善良哥哥长大了，他还是要包尿布。
1: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 对，
0: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5: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也有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荒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依罗这首歌曲《未来的你》，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

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啊，因为这里说有三部车啊，小车加上大车哈、啊，哇，这个相撞的一个事故啊，那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因为这里呢啊这个后方的这个车流的确是会很慢。那可以的话请你先从竹北下去过湖口回来就可以了哈，反正就是避开湖口服务区路段。朋友啊，不然要开车哈，拜托拜托，一定爱开车灯啊，车灯打开，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论是小车大车，拜托都要记在心上。啊，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咯，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免得酿成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江成荣，我想和你搭嘴讲。

他这首歌曲客语歌啊，虽然说用客语来讲这个歌名我不会讲啊，可能要问卡尔啊。那如果这个翻成台语的话呢，啊，他意思就是一样了哈。我想要跟你打嘴够啊，小时候呢，觉得打嘴够这个名词啊，感觉好像在吵架

可能因为有一个有一个搭脆构的这个打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呢脆构构呢，因为这个打鼓的声音啊轰隆轰隆的，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讨论嘛，或是争论嘛。后来发现事实上也只是闲聊，有的时候这个语言的强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个能够和你搭脆构的朋友，那也真是三生有幸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自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从竹北下去，从湖口回来就 OK 了哈，反正就避开这个时段，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里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还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咯。那么在这个其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41.4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4公里大竹路段内侧排面有工程在进行，东向的4到5还有9到13.5，这里是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这首都来了。

在这一节呢，送上一些很摇摆的歌曲。稍早是彭佳慧的《都来了》，之后是黄小琥带来的《心太狂》。这个有部分县市今天放台风假，可别呢，这个就连到了早上醒来之后发现，风雨还不大嘛，出去溜达啊，朋友们，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乖乖待在家。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还算不错啊。这个有些沿海的地区哈，东北角的这个沿海呢，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好，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42，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

的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原本呢，朋友们，如果你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出去的朋友，那你就要提前走侧车道喽哈。那你如果是要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啊，你就先走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那么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7.9到15.5，主线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十五线。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好啦，所以提醒你，今天也不要玩得太狂。好像我看到呢，等一下4点钟，事实上也有法国和摩洛哥的世足赛。法国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啊？但是真的会有人这么狂？就这样子追世足到天亮嘛。来自Loft Beach， 他们翻唱了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稍早呢，在2:30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是有更新了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啊，它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降为中度台风了啊，它最新的一报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哈，暂时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的海面上啊，看起来好像很远哈，可是呢，它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平均还是有380公里啊，尤其像是在东北侧、东南侧呢，接近400公里，仍然是半个台风就可以把台湾给罩住，还是很大范围的台风。它之所以减弱，是因为它近中心最大风速哈，像降为每秒48公尺了啊，这个现在目前大概是中度台风的上限。不过呢因为仍然还是很大，所以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好像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啊，看起来是会越走越快了哈。那么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包含这个绿岛、兰屿、巴士海峡的这个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那这个外围环流随着台风的接近呢也会逐渐的影响各个县市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同步有发布陆上强风警报，还有这个巨浪的告警这个东部地区啊，事实上在昨天还没傍晚的时候就测到有6米的浪高了。拜托，台风天就是

乖乖待在家里、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活动。那么预测、可能会在下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也就五点半的时候、可能会同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再随时锁定了、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情恰赞》。

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情恰脏》。他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跟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在搭火车，在火车站看到的离别场景。事实上呢，在这个火车站，不要只顾着低头滑手机，对不对？可能自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绪，或者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身边周遭真的有很多的别离呀，有很多的不同的情绪在上演啊。这时候感觉可以思考到很多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2:42。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啊，在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哦。你看啊，这个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有小车还有大车，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需要时间哈。麻烦你先从竹北下去，然后呢过了湖口之后再回到国道三号才比较方便哈。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公里到245.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的。好啊，那目前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二东向4到5，还有东向9到13.5，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周杰伦的《心情》。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2:52，稍早听到周杰伦的心情，还有陶喆的22，在22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听着他们的歌啊，如今这个岁数不透露啊。啊，但是持续听这些经典的歌曲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进行当中，但在像是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38.5到40.6，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在41.4到39.2啊，也在过林口一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南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23.3到320.6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 IU 和 G Dragon 这首叫 Palette。

时间来到2:56，啊，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这首也是 K-pop 脸红的思春潮，只属于我的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切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上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紧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这里过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南下呢也大概在土城前38到41公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一直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但南下的蓬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仍然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了。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

0: 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1: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Michael Bublé 和 Nelly Furtado 这首 Cuando Cuando Cuando， 原本是一首经典的葡萄牙语老歌啊，这个翻唱成英文之后，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了哈啊，在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哎，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韵味。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好，目前呢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还算晴朗稳定啊，在这个东北角呢零星的阵雨，但这阵雨看起来还不会影响到这个太多行车哈。这个风势呢也大概这个3到5级风。那除此之外，这个夜间的气温哈，因为台风的接近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明显感受到清晨还算是蛮舒服的。北部地区大概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就比较闷热一点点了，大概27到29度。好，这个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 245.2 到 245.3 口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 87.3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这里看起来真根据 CCTV 即时的路网图，还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的，所以麻烦你提前从竹北下去吧。过了湖口这个湖口之后再回来，张飞 More。

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跟大家更新到这个台风哈、啊、相关的一个即时讯息。有没有朋友今天是放台风假啊？想说，哎呀，太棒了，星期五不用上班上课，所以熬夜到现在呢，哎，真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好，今天哈、啊、有部分的热线是停班停课，在这个北部区域苗栗以北呢，全部都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宜兰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不过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啊，台中和南投啊，虽然说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但是在傍晚六点之后啊，是会全部停班停课啊。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啊白天啊基本上天气状况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呢各县市哈，事实上在这个傍晚之后都会慢慢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北部是首当其冲，可能早上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了哈，然后呢到了下午紧接着到晚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建议有停班停课怎样要赶快先睡饱啊，要不然明天的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当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虽然说它降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预测，就算它降为中度台风啊，这个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这个风场的影响还是会蛮大的。那到时候怎样下雨啊，风吹的铿铿锵锵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睡不好，对不对啊？现在难得还算是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就睡饱一点啊。啊，当然夜间工作朋友们呢打起精神了哈啊，绝对不要度孤啊，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啊，这个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呢说到休息呀 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六点钟，所以北部方向的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哈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了。但南部是往南的方向是没有受到影响。另外一样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他，我们。

玫瑰玫瑰我爱你，刚刚是听到王若琳的翻唱，3:26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路段约稍早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占用全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开放一线车道来这个缓慢的通行。那

还是提醒你了哈，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还是比较建议走这个竹北交流道下去，过了湖口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可能会比较快速啊，因为这里的这个事故呢，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再讲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一定要开啊，在转弯还有变换车道要打正确的方向灯。来自柯志堂和洪佩瑜的舞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3: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4: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海上台风警报，哈，这个巴威维持中度台风上线的态势，然后呢，持续啊，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变的话，预计在5:30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就海上和部分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在俄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持续在北上了哈。那它虽然说强度有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很大啊。这个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到时候呢，有机会哈，这个北部区域呢，连它的十级风暴风半径都会被照进去啊，真的要赶快做好防台防风的准备。那么据说哈，有很多的这个 APP 呀 或者是网页啊，可以及时看这个台风走到哪里呢哈。这个台风它似乎脚步有稍微慢一点下来，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风雨时程呢，是在今天早上。也许各地还会觉得这个还看得到一点太阳啊，尤其在中南部区域，但是北部呢可能就会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过了中午，这风雨就会越来越大，尤其呢这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摇滚区，大概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啊。这个避免外出，然后呢做好家中的加固的准备，那么到时候也会有可观的好雨哦。所以呢，低洼地区赶快做好最后的一个排水的检查，以及需要挡土需要挡水的一个措施，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够坚固。不过幸好呢，这个台风在这个11号，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会慢慢的远离了一直到星期天呢天气就会逐渐好转，会有残存的水汽但以这个南部区域尤其是山区为主。那么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度就降低了，各地就转为闷热炎热的天气，高温又可以上探33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上看36度，

不过呢，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吴俊宏跟张秀清这首《心爱麦造》。

是买也卖造。吴俊宏跟张秀清的歌曲，3:40，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稍早呢，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排除这个处理当中了哈。那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内侧车道在通行了。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引哦，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从竹北先下去，然后绕过湖口之后，再从湖口之后回来，应该会比较顺畅啊，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呢，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

北上的 247.8 的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再往北一点，北上的 229.8 的 227.1， 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所以朋友们从国三北上，就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休息啦啊，你可能要从上一个休息站是南投服务区啊，或是下一个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不受影响，提供给你参考。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它是王建杰《失落的灵魂》。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3点51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前的路段哈。这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可以依序通行啊，朋友们小心通过啊。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从竹北下匝道过湖口再回来，应该会比较快速了哈。好，那在这个其他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到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周会的约定。

来自周慧的约定，等等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虽然说呢，在昨天晚上宣布这个停班停课的当下，啊，我因为这主持人还是得上班，觉得啊，好像永远轮不到我。但是呢，等一下哈，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要来过我的假台风假啊。这个今天白天不安排事情了，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回家查看。

一下家里的存粮够不够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了哈啊，家中门窗紧闭啊，随时疏通排水管啊，这个家中的这个悬挂物品记得掉下来啊，这个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明。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87.3公里，这里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因为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才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依序通过。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先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应该会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东向的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也在土城之前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双向的237

一公里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需要休息朋友们先另寻其他的休息站服务区进行休息。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巴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哈。那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还没有发布哦。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的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

哦，今天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哎哦。到了晚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哈。然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注意。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到 30.6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屏东新园、高雄林园、彰化秀水、埔心，等于现在呢，台北、屏东、高雄、彰化局部地区呢，都有到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当台风来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先想食物吧。哦，4:12了，来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事故出现在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哈。马就背后金背头，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哈，小心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国一现在，这是另外，等一下有另外一起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连接车追撞，然后占用在全线。后来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又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这个就是前面的事故哈，还在处理，但是又发生另外一起追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哦。一个在北上87.3，一个在北上87公里。哎，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好 ，OK， 好，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位哦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把住了背后金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现在时间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87.3公里，那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开放内线通行，有开放内线通行哈。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哈，拜托拜托。那再来，现在在国一的话，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是有施工的哈，好，不只是国一啦，国三、国五，真的今天即便很多县市都放台风假哈，但是这个国道上施工的点很注意嘛，是就这样。然后国三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这边是无法进入的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去休息了。好。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方千玉这位合唱的歌叫《优美的探戈》，好，这是今嘛，红太阳还没有真正很靠近的时候，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风还蛮凉的哈，嘟嘟好，不公盖头啊呢哈，哦，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我看一下嘞，很主席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哈。那还没有看到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它现在应该说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800公里处哈。不过真的是严阵以待啦哈，我们在以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靠近哈？但是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中度台风，还是要严防这个强风的问题啊。环境今天好多县市都放假了哈。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吃哈。水泥块到底读得来啊？好，重点是它掉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要注意嘿。倒是国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桃园中立先前内定16街396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哈。内定5街跟内定16街这边的管制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施工。国一的话要注意这个林口一前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二侧

以及北上在西螺也在外侧，还有造桥路段外侧都有作业哈。那南下留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的施工。国三目前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当中哈。那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以及苑里路段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而在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也在施工哦。而北上土城前内二线也有作业哈。国二的话，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大竹前也在内二线都有施工。然后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在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中哈。还有蓬山隧道的外线也是一样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翁郁君蔡昌宪，两人做为合唱的歌曲《雷蒙二爷》。好，这个温度更高哈、哦，不是凉风吹来时阵，咻咻一响。哦，4:38了。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哦，虽然说今天的哈、哦、那个蛮多县市，尤其像苗栗以北。然后在东部的话，宜兰花莲哈、哦、停止上班上课，连江县也是一样。除此之外，中南部、台中、宜兰哈、哦，当然是较八卦的，因为该上班上班，该上课就上课哈、哦，这是南北两样情。好，不要紧哈，为人哈、哦、是休假哈、哦，蜜红台，那已有的呢是要照常上班上课哈、哦。而且三更暝半的时阵，重点是咱们就陪他背后金毛。我们可以有灵气啊，那哈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哦，外线有水泥块浪里加哈，注意起来哦。

这是单婚男的歌曲《难婚难离》，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哈？因为听起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是郑敬一帮一下哈。有时候那个写歌的人，他那种风格，不管什么人来唱哈，还是非常鲜明啊。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过五股入口要注意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而目前在国三哈，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有施工设计哈，以及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是在外二线也有工程，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无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啊，好多人喜欢吃牛角面包，牛角面包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不过泰国最近有一款牛角面包哦。在帕塔亚这边引起很多人的这种讨论。

不是因为它的口味有多特别，是它的造型，它明明就是牛角面包，但是像长了胡子或者一堆胸毛在上面。因为那个牛角面包哦，泰国帕塔亚这一家哈、烘焙店，他们那个牛角面包上面的覆盖的好像黑色毛发这样子的细丝啊，真的，要不你又想说牛角面包长胡子或长胸毛哈、那重点是它不是真的用毛发啦哈、它只是做那个样子，但问题是那可以吃吗？可以。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天然的黑色的藻类，叫做法菜。你有吃过法菜吗？一般法菜在台湾我们看见的，它可能在那个料理里面可能煮成羹汤啊，对不对？但没有，这个泰国的烘焙店老板把它拿来做成那个面包，在牛角面包上把它覆盖。好哦，有的人拍手说哇，这个好特别哦，哈。那个法菜加上牛角面包、然后也有的人说不舒服，那个造型不好看啊，没这个看，真的干嘛不做的好看一点、就好像一堆那个胸毛长在那里。哦，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是成功了，这引起了很多讨论啊、这世界上面包有各种不同口味，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哦，这马念先泰国虾，好，身为泰国虾却唯一的梦想，应该说他大的梦想下去帕塔亚度假哈。OK， 因为他长在台湾啊，有可能4:52啦。哦，也是很无厘头、怪怪的一首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4: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掉落，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施工的点，还是进贼进贼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上主要施工为主哦。国一的话，在林口一这边呢，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一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以及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造桥路段外一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施工封闭，南下还要注意龙井到和美内三线有作业，南下还有苑里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而在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外二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二的话，西行在大竹内侧有工程，东向大竹前内二线也在施工，东向还要注意过机场系统的内二线哦。那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一线持续有工程，南下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目前还只是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提醒，并未发布陆上警报哦。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哦。好，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在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360公里了。目前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好，在天气方面哈，今天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局部地区可能到豪雨的等级，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啊多云到晴啊。但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跟平常差不多，不过今天因为有台风外围的环流沉降的影响，所以花东纵谷金门这边是容易有分风发生的可能的哦。那目前全台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哦。

蔡秋红的歌《夏天公阿囝》，这里面呢充满了浓厚的回忆呀、啊！哎呀，有让你想到你细汉的时候，啊，够接到这段歌，希望咱拢是天公阿囝，即便台风有可能来挨下子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呐、啊。来哦，台九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大部分车道，经过小心，这在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时间嘟嘟好5:1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情况发生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拜托。来，目前这个中度台风巴威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台铁在昨天晚上宣布，就说今天在晚上6点前，全线的列车都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在今天下午会宣布到晚上8点以后列车行驶的情况哈。那至少给那里哈，在这个白天，然后一直到傍晚6点这样一个时段，全线列车是正常营运的。

哦，田约翰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5: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陵这里哈，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然后呢，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再来是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还有造桥的外侧西罗路段也在外二侧。然后呢，在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二侧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播中，这么换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梁文音罗时丰时间到5:25哦，今天这个早起有人在厝内熬滚，有的呢在外面已经在外面没音跟大粒瓜小粒瓜，但总之因为这个有台风的一个威胁，好，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台风方面没有新的讯息，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而且看了一下雨量图，就是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呢，全台没有哪里有明显下雨的所在呢，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昨天呢，我在睡觉前，我本来还以为说啊，我可能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可能就是风大雨大，不过比想象中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它不是不来，只是时间还没到这样。好，5:26分了哦。

0: 来自一节期多美好。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在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先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的话，在林口一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以及北上还要注意西螺也在外二侧，造桥路段是在外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一还有北上在323.3到320.6公里这一段，中外侧有工程。

0: 而国三呢，在土城前哈，双向都有车道在进行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哈。而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也有作业，以及苑里路段的内二侧也要留意哈。国二在西行大竹的内侧，以及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那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而蓬山隧道南下的外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南下零到 4.5 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在时间5:42了。来，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

0: 中度台风巴威它的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在今天早上五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750公里这个点。而现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呢，巴威台风在过去3小时强度有减弱了，那有比较减弱啦，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度哈。中心现在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陆上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要特别注意哈。这是目前陆上警戒的范围哈，要特别小心。那在5点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四级哈。
1: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哦，这几天因为遇到台风，然后先前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我要放假，或者是到时候哈、哦，没被踩不当被，所以都提前买了哈。然后要注意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材的保存呢、哦，不是所有东西都给它丢到冰箱的，没事啊哈。尤其蔬菜类哈、哦，你要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是空心菜、菠菜、莴苣这些叶菜类或小白菜，它的保存的冷藏期限是比较短的，因为呢叶菜类本来就不耐放，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根茎类、瓜果、菇类，这是比较 OK 的。好，但是根茎类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然后红萝卜呢，买回家以后先把叶子切掉，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冷藏，可以放比较长时间，大概可以至少两周哈。然后瓜果类呢，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在室内阴凉处就好了啊。不过如果你切开的话，那最好就用保鲜膜冰进冰箱，切开以后就没办法放那么久了。如果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丝瓜也是盛产，丝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买回去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蔬果室，最好3到5天内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来菇类啊，菇类这个时候真的也是很好选择，但是菇类要放到冰箱冷藏，不要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因为塑胶袋会把水汽闷住，菇类会比较快软烂而且发臭。那要怎么办？用纸袋来装这是最好的，或者你把它的表面水分擦干，放进这个保鲜的夹链袋，排除掉空气以后放在冷冻，也可以保存比较久啊。

哦，来自 SHE 所演唱歌曲《冰箱》，看样子这个冰箱不是指冰冷藏食物哦，要冰的东西好多哦。有时候让你们家冰箱有呼吸的空间，对吧？我当下怕亏哈，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层层叠叠哈，他们看到那个冷的空气也没办法自然流动哈。而且要注意，我觉得台风天如果说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的话，我趁机会把冰箱稍清起来哈。来5: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啊。那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这个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现在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在5:30的时候，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呢，陆上警戒的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都要严加戒备哈。看了一下现在即时阵风的这个资讯哦，如果说以平地来讲，这个阵风最高的9级在兰屿这边，兰屿现在有到这个阵风有到9级了哈。那其他地区目前它也7级哦，最高还7级左右，就是说这个风势今天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地方哦，阵风会到8级以上。不过目前哈，目前看来就是兰屿阵风是比较强，其他目前都在7级以下哈。

哦，头壳莫嘞，小尖牙本的歌声，五点五十六分哦，很准时哦。国道上哈、哦，原本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那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哦。那再来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新北平林这里哦，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时阵，目睭的背后，紧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里，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经过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呢，目前北上再过林口一，以及南下林口一这边哈，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三的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外线，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部台风巴威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台风警报都要注意哦。好，5: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哦。那这个巴威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有稍微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台风，而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目前陆上警戒范围对新北、宜兰、花莲要特别注意，都要严加戒备。那海上的部分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在5:00它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的东方大约750公里处啊。

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局部地区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不过哦，今天因为在金门也好，花东纵谷这边要注意是焚风的现象哈。然后在温度方面呢，在中午白天的时候，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那嘉义、台东、金门也有到34度啊。

哦，莫文蔚，今天星期几？要看你有没有上班，需不需要工作啦？不用的人，今天星期几，没什么问题，不要紧。哦，今天真的是大家心境不太一样。喂，哈，放台风假，从基隆一直到苗栗县，但是呢，台中以南，哈，那个大家还是爱照常上班上课，然后在东部宜兰花莲还有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他大家看吧，给嘞哈，该出门做事情的爱哈，关紧哈，唔能黏啰啰蛇，他甘愿嘞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了哈。好，要在五点半的时候，这个八位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警戒的范围，哦，主要呢还是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这边呢，然后东部，好 ，OK， 在路上警戒的范围是新北、宜兰、花莲，哦，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点哈，哦。来哦，在国一南下125.8公里过头中线。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哈，随即还有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路段，施工的情况说要延迟到6:30哈。

0: 哦，卓文萱，小心点！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呵，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

哦，6:15了，真的台风越来越接近哈。然后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做这个巨浪的预警，就是尽量避开哈，远离沿岸，然后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哈，那太危险了。那警戒的区域呢，特别包括像是在花莲这里，吉安、寿丰、新城、秀林、花莲市封滨。宜兰的话是五结、南澳乡，还有苏澳镇哈。台东这边卑南、大武、太麻里、成功、东河、绿岛、兰屿、达仁，还有长滨乡。另外，屏东的恒春、满洲、牡丹、车城，哈，这要小心啊，又有巨浪的这样一个预警。

而目前在阵风方面，如果以平地来说，阵风最强的目前是在台东的兰屿这里，有到九级。那其他地区是七级开始，这是目前的状态啦。还是要注意，就随着台风如果越来越接近的话，这个风浪的情况也是要多加留意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刚通报不久有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国一的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要注意哈。歌雄七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施工范围哈，这个施工会延迟大概要到6:30左右哦。而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哦，五百歌声风台心情，这个风台呢，其实节奏还蛮轻快的，就有一点今天有蛮多县市放台风假哈，阿姆哥某镇呐哈，那个风雨没有很明显，而且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基本上没什么落雨，很出奇啦哈，但是哈，那个因为台风毕竟目前还是越来越接近哈。这个还是要关注，可能是速度比较紧而已，所以先前原本以为昨天晚上，后来又说凌晨可能那个风雨就比较明显，不过目前看来虽然还没有还没开始预备气，不过我们是要注意啦，就是不是不来，可能比较晚一点。随即那在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啊，另外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是要小心哦。那先前在台九线啊，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哈。以及高雄很主席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会延迟，原则上得到6:30呐、啊。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123。

阿美德歌声希望帮大家心情沉淀一下，我们当时要香港缓缓。6:27了，来讲一下现在哈，在台湾有一种改善失智症的秘密武器，叫社会处方签。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整体健康促进模式。当医师发现患者出现孤独、焦虑、慢性病这些症状，它的原因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不是单纯生理疾病的时候，就把它转介到音乐会啊、博物馆、植物园这些领域来改善身心健康。然后来讲一下中研院食鱼所有一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哎呀，很难得，因为在这边看到一群长辈的身影哈。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哈，这里有很多国宝的文物啊。然后他们用所谓的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宝的文物，把它做成卡牌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呢，也可以去回忆起他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叫金牌人生，今天的金，把翠玉白菜肉形石这些文物做成卡牌，然后长者要在卡牌对战的过程当中要去用到他的脑力，要找回记忆。哇，这样的一个社会处方签的方式真的引起了这个长辈们很大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6: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要留意有车子抛锚啦。而国一北上138.8公里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哈，倒是国一原本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是在国一南下过头中线自撞排除咯。而在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路间有三角锥哈。台九线依然要留意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的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师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65%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57%，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半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2: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

0: 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1分钟的检查时间。
1: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5%。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哈。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者台湾一年有40万只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者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 focus 在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0: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2: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东西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0: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来，现在再过几秒，6点38分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2.6公里哦，新营前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这是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内线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也有故障车，以及桃园刚通报不久，在西埔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哦。拜托大家改道通行，因为这个两台车的事故有影响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动线了哈。这是在桃园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

0: 无方向，最好先避开呀、
1: 啊。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中度台风巴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哦。那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是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及国际两岸航线，今天有部分航班因为台风即将接近而取消，提醒今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国内国外的航班其实要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会因为这样子停飞哈。好，6:40，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双向林口路段开始的大雨了，爱塞吉哈。然后国一呢，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原本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其实是自撞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拜头，那他这个事故车现在是停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的内线要注意嘿。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哦。桃园这里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最好先改道通行。

哦，这首歌是《蓝雨情歌》。来讲一下目前呢、在阵风最强的地方，在平地来说就是台东蓝雨这里有到九级阵风哈，那其他呢目前最多是在七级。好，中度台风巴威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哈，就它强度也比较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的这样规模。那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移动，目前呢陆上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哦，都要小心哈。路况方面，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哦，内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再来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的路肩有三角锥浪底加哈。而桃园这里要注意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那现场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一起事故有影响到通行了。高雄原本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边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来自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好，今晚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若是在开车，你把酒来备好金嘛。哦，6:51哦，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还是要留意哈，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部分车道啊。而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哦。另外在国一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五雷那婆那里家哈。那先前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南桃园路间三角锥逮捕呀，已经结束了。桃园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事故影响到通行。那现场一直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事故点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哈，现在有个新的运动形式，就结合了虚拟实境，所谓的 VR， 还有传统跆拳道技术，叫做虚拟跆拳道。现在呢，已经从新兴实验项目快速发展成正式竞技运动了。今年会首度登上亚洲运动会的舞台。哦，这是电子竞技跟传统武术融合了新的里程碑啊！以前只把它当成一种娱乐，现在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式比赛的运动了。就戴着 VR 头盔，然后绑着动作感应器，然后对着空气，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对着空气乱踢啦哈，但未来这一项它会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比赛，即便是对着空气乱踢，还是有可能得金牌哦，这也是要练的啦，对吧？

哦，6:56了。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先前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哈，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除了内线之外，中侧也要注意，就中内一侧都要小心，有受到这起自撞事故的影响哈。再来，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桃园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边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这个有影响到通行，那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哈。来哦，这个台风路上也好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哈，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尴尬说，诶，现在风雨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警戒啦哈，也许它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不过目前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的规模哦，但是后续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好，大家都在做防台准备，然后台南奇美博物馆这边园区里面有一座重达350公斤的大型河马雕塑，别看它这么有分量，马上做防台呢。然后呢，馆方的防台的方式，用绳子把它的嘴巴，因为它嘴巴张开嘛，那绳子绑住它嘴巴上边哈，那看起来好像在帮它拔牙，而且是那种旧时代的拔牙方法，大家觉得很可爱哈。不过透过这个画面给你提醒，防台的动作还是要做的、哦，今天北部东部有比较多县市、哦、放台风假，中部以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很惊。但不管怎么样哈，从这个台风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平安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中内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持续处理哦。桃园的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影响到通行哦。现场也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务必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2: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

0: 问孙孙，
1: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0: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0: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0: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0: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你放假还是上班呢？不论你是哪一种，只要打开警广，我们永远都在你身旁。现在就让早安福尔摩沙陪需要出门的你一起出发。早安呢、啊、有人在一样的时间起床吗？还是说就继续的睡到自然醒呢？我也是没想到会在台风天的时候用这个片头吼，过去是只有连假才能够听到它的出现。总之好啦，不管怎么样吼，今天早上为了放哪个片头，我也是伤透了脑筋。反正台风天了，各位请大家没事别出门。为台风的东边说破了一个洞哦，所以呢强度减弱变成了中度台风。气象署呢是在今天清晨5:30海陆警报齐发，现在天气还不错，预料会是大家冲到市场卖场超市采买的高峰。下半天台风慢慢靠近，越晚风雨越明显，所以没事真的不要出门，要上班的朋友务必留意安全。那气象署呢是预测台风在靠近我们的过程，强度跟暴风圈都还有减弱的可能，但是还是不能轻忽哦。巴威依然是一个大型的中度台风，要小心狂风致灾的豪雨。那至于今天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32度，降雨几率70%；中部26-34度，降雨几率20%-30%；南部27-35度，降雨几率30%-50%；而在东部这边27-34度，降雨几率30%-70%。紫外线指数呢，全台是落在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0: 自佳慧，
1: 来自佳佳跟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先提醒一下，赶快回想你的车停在哪里。台北市呢，从上午十点开始要执行全市疏散门跟越堤坡道只出不进的管制，下午两点呢开始脱离堤外停车场的滞留车辆。那当然也同步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有条件停车，路边停车呢是暂时收费。那至于在新北市这边的话，高滩地停车场是5点半开始就已经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了，全市的各横移门、水门、越堤道会在11点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中午12点呢完成封闭，上午10点开始就要开始脱掉了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车子停在哪里，已经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只出不进，什么时候要

要开始拖车了，所以把握时间，该移车的赶快移车。那当然全市的红黄线都有协助开放停车嘛，还有学校也可以停。至于哪些学校有开放停车，可以上台北市或新北市政府的网站查询，都有详细的列表。那也提醒一下，要是你没有一车的话，一车型大小会处1800到4800元的罚款哦，而且被拖走之后要缴移置费跟保管费的。国一双向有朋友提醒说，林口路段在下大雨，台风真的要来，在来的路上，所以不要轻忽你所在的位置的天气变化哦。在五羊高架北上53.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车辆抛锚的状况排除了，国道2号往东11.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掉在路肩的三角锥拜拜。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是平林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拖吊车已经来帮忙喽。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郑州路前的外侧说掉落一箱番茄。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中间车道有车祸。国一北上14.4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的外侧，大货车抛锚。由于北部基本上是放假的状态哦，北北基桃都是嘛，所以呢现在不管国一国三国二国五的车流都是非常顺畅的，没有什么车在路上。那如果有路况还是要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

非常可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鱼罐头》，来自自然卷乐团。7:20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啦。

星期一到四都在忙上班的你，有机会看着台风越来越近，但是还抽空去补你家冰箱的食材吗？说不定等你有空去的时候，架上只剩下泡面干粮了。什么要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均衡饮食、蔬果啦，全部都买不到了。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所以现在就趁着，如果你准备等一下出门补货的，给你一些其他的想法哦。这个是医师特别给大家的一些挑选原则跟心法。当今天新鲜的蔬果没有的时候，除了冷冻蔬菜之外，你也可以考虑罐头。每一次台风一来啊，真的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新鲜的蔬菜。那医生就说了，其实蔬菜罐头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那选怎样的蔬菜罐头呢？首先，玉米笋罐头是你的好朋友，热量低，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不高，而且配料通常相对单纯。再来就是菇类的罐头了，羊菇、榛菇、白玉菇这一类的哦。菇呢，本来就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同时热量低，再加上做成罐头之后呢，保存期限也比较长一些些。那遇到这样子台风天，或者是你不想出门买菜的时候，它不管加泡面、加在汤里，或者是煮成拌饭都很棒。多少呢？就靠这个菇弥补了你吃不到新鲜叶菜的不足。除了这个蔬菜之外，主食类该挑什么？不要马上就想到泡面哦。虽然台风天的泡面真的特别好吃，但是泡面呢，高油高钠嘛。如果说你刚好又需要控制血压或是留意肾脏健康的人，就完蛋了。所以不吃泡面，在主食类有什么样的好选择呢？玉米粒、玉米罐头。但是不要把前面我们讲到的玉米笋混为一谈了，玉米跟玉米笋可是完全不一样的。玉米笋是蔬菜类，但是玉米是淀粉类的食物，它是很不错的碳水化合物来源哦。四分之一碗的玉米粒就等于一份的白饭，就是大概四分之一碗的含量了。那只是说玉米罐头有时候会额外添加糖或盐分，所以记得就是要来吃的时候呢，把里面的那些汤汁沥干再吃，或者是你直接挑选没有添加的玉米罐头会更好。再来鹰嘴豆，哇，不光是富含膳食纤维，也比一般的淀粉类食物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所以它是营养密度很高的优质碳水化合物。蔬菜类跟主食的罐头都有出路了，再来还有什么罐头要选呢？那就是蛋白质跟肉类的罐头了。首推鲔鱼、鲑鱼罐头，蛋白质的含量很丰富。当然，鸡胸肉的罐头也是你的好朋友，尤其如果你要增肌减脂的，鸡胸肉罐头更是好选择。但是还有很多人会挑选另外一种罐头，叫做午餐肉罐头，它也是怎么配都好吃哦，夹吐司啊，配泡面都非常的棒。但是它同时也有脂肪高、缺乏膳食纤维这样的一个缺点，所以偶尔吃可以，但是常常吃就不太好哦。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还有鲑鱼、鲔鱼跟鸡胸肉罐头可以选择，所以如果你今天又要拿午餐肉罐头的时候，稍微想一下咯。

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不要吃超加工食物哦。那到底怎样叫加工，怎样叫超加工，就希望大家可以学会看这个物品背后的成分表了。当成分列的越多的时候，它当然就是往加工跟超加工的方向越靠近。单纯一点的是比较好的，那在像这样子你可能已经抢输别人的状态之下，进到超市进到卖场，如果真的已经穷途末路不知道该买什么的时候，罐头或者是冷冻类的东西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参考咯。在国一北上 14.4 公里过了东湖，在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了。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郑州路前的外侧掉落一箱番茄。番茄是很不错的蔬果来源哦，尤其如果你把它加热煮的话，会释出更多的茄红素。这种天气如果你抢不到新鲜的蔬果，番茄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另外台北市的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中间车道有车祸。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平林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来帮忙了。如果能买到这个东西，看来这两天可以吃的不错，萧贺硕的歌声沙朗牛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鄂伦比东方约720公里处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今天清晨5:30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范围包括新北、宜兰以及花莲。虽然台风强度以及暴风圈略微缩小并且减弱，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有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仍将带来豪雨威胁，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今天下午开始慢慢的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将是这个台风的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预计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未来24小时的降雨，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分别是新北市、宜兰县，然后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都可能会接近来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慢慢的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特别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游民众的撤离状况。他表示，花莲县政府应精准掌握需疏散撤离的人数，让中央与地方有统一的数据。记者任南新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年4到6月的油品与衍生食品，今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如纯报道。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时候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6: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

0: 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1: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4: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3: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4: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嗯、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3: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4: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在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中间车道的事故交控回报排除喽。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郑州路前的外侧掉落一箱番茄。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来帮忙了。至于先前提醒说国一双向林口路段下大雨，现在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了一下，没有下雨了，而且天气还不错。但是受到台风逐渐靠近的影响，其实从今天白天开始，北部就基本上会有间歇性降雨的状况，所以出门在外还是要特别小心天气的变化啊。

有的时候即使语言不同，但是心境也可能是重叠的，那就是我们虽然过着各自的生活在各自的国度，但是也背负着同样的困境哦。比方说经济上的压力啦，心理上的波动啦，关系的疏离等等。所以语言不同，但是叹息的事情却是类似的。这个是黄雨涵跟香港乐团 Copac 的主唱 Win 一起合唱的歌曲 Don't Be Sorrow， 是客语跟粤语的结合。

美，但其实台风正在步步逼近哦，所以可能也有一点点暴风雨前的宁静。总之还是提醒大家，不要看现在好像天气不错就觉得哦没有影响，影响随时都可能朝你扑来，尤其这一次的八位台风强度不容小觑哦。气象署也提醒了，新北跟宜兰地区是首当其冲，越晚风雨是越明显低宜。那当然，你的车停在哪里，还是要再次提醒，赶快去移车哦。国一北上 56.9 公里，过了内坜，在内侧车道看到往生的猫咪。

0: 平原铃响的歌声，缘起的风。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人家唱的风是跟缘分有关，我们的风呢就跟台风有关了。这个风到底怎么吹，雨会怎么下，天气会怎么变了？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的话，过去一段时间的话，强度上有略微稍微减弱一些。那目前的话，它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那上午七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710公里的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海面前进。那台风中心预计在明天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然后随后就会进入到大陆福建这边。那气象署在今天清晨5:30有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今天主要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上半天的话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那下半天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并且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会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跟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那周日的话台风逐渐远离之后，周日的风雨就会逐渐的减弱下来。那温度的话，今天在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为海流沉降的影响，在花东纵谷、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至于在新竹以北跟宜兰，由于下雨的关系，气温稍微下降一点，高温大约在31-32度。那海面的浪的部分的话，今天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那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
2: 哎，不会，
0: 拜拜。
2: 好。

I'll be with you 来自冰球乐团，无论你在何方，尽管永远在你身旁，但是别忘了记得打开对的频道哦。在国一北上 56.9 公里，过了内力，在内侧车道看到往生的猫咪。国一继续北上 46.5 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间的外侧绑带掉落。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是在平林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来帮忙了。而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郑州路前的外侧，这一箱番茄还在。